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

0: 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5: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4: 哎，我爸来电话了。
6: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4: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我也不去。
7: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8: 喂妈。
9: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8: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0: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11: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5: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7: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一起聆听港台经典老歌。这首歌《红日》是李克勤1992年发行的经典粤语歌曲。当时李克勤事业处于低峰期，他因为拍戏疲惫，在 TVB 停车场彻夜的创作歌词，目睹其他艺人通勤场景之后，感慨自身境遇，最终将命运就算颠沛流离的真实心境融入了歌词。这首作品不仅是他个人坚持的写照，也更加契合香港回归前后的社会的情绪，被誉为狮子山精神的音乐注解。李克勤也凭借此歌曲奠定了乐坛地位。虽然同期面临四大天王的竞争压力，但《红日》这首歌的持久生命力也印证了其艺术价值。让我们一起聆听

歌曲《沉默是金》是张国荣与许冠杰合作的经典的粤语歌曲，由张国荣作曲，许冠杰作曲词，两个人在1988年合唱并各自录制于独唱的版本。这首歌曲同年斩获了第11届十大中文金曲奖和十大劲歌的金曲奖。说起这首歌的创作背景，生于香港乐坛谭张争霸时期，张国荣借歌词“是非有公理，慎言莫冒犯别人”，表达了内心淡泊名利的心态，成为其借歌名志的代表作。这首歌融入了古典乐器点缀的间奏，歌词也传递了一份安分守己的处世哲学。刘德华、张学友等歌手也翻唱了这首歌，但是张国荣的版本因为情感细腻、风格独特，被公认的认为经典。我们一起来聆听张国荣演唱的《沉默是金》。

相信沉默是金，是非有公理。

这首歌是王菲演唱的《容易受伤的女人》。这首歌的歌词以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为核心的意象，通过曾经被破碎过的心、思想、仿似在摇撼等词句，刻画了女性在情感当中的脆弱与挣扎，引发了广泛的共鸣。这首歌曾经横扫1992年十大劲歌金曲、十大中文金曲等重量级的奖项，也奠定了王菲的天后地位。国语版则在1994年助力其斩获叱咤乐坛女歌手的金奖。一起来聆听。

上海滩是叶丽仪于1980年演唱的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这首歌呢，也以磅礴的气势与沧桑感著称。歌词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开篇即展现出江湖的波澜。叶丽仪的演唱以激昂当中见细腻的声线，也把女主角冯程程的坚韧与悲情诠释得淋漓尽致，至今仍然是粤语流行音乐教学的典范的案例。一起来聆听。

周杰伦演唱的歌曲《青花瓷》。这首歌2008年获得第19届台湾金曲奖年度最佳单曲、最佳作词、最佳作曲的三个大奖。随着歌曲走红，当时景德镇陶瓷文化也是被更多的人关注，歌词当中“天青色等烟雨”成为现象级的情话，在当今也被广泛的应用。一起来聆听周杰伦演唱的《青花瓷》。

0: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9: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
11: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微信小程序搜索葵花 AI，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以为的弱点，或许啊是你最锋利的武器。蚯蚓舍弃了四肢，才成了土里的强者。杂草被踩踏后，反而找到更加蓬勃的生长方式。自然界的生存法则往往颠覆我们的成见，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只有属于每个生命的独特路径。植物生态学家将自然的智慧与人类的处境相互映照，带领我们重新审视强大、个性与自我的真正含义。在这本书里，你会发现，边缘可以成为中心，差异才是生存的本钱。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杂草从不按图鉴长》。
1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1: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世界上所谓的标准答案，可能本身啊就是一个伪命题。我们从小被训练着寻找正确答案，试卷上的选择题，工作中的考核指标，甚至连人生轨迹都被暗中标好了优秀模板。但如果我们俯下身看看脚边那些最不起眼的生命，或许会得到一个截然不同的启示。就拿杂草来说吧，那种在你院子里随手就能拔出一把的植物，你可能觉得它们杂乱无章，是园丁的噩梦。但正是这种不按规矩来的劲儿，藏着生存最深的智慧。想象一下，如果你试图去种杂草，这听起来有点荒。

杂草不是自己就会长出来吗？但真正你做就会发现，这可能是世界上让人最挫败的园艺尝试。你精心的松土，均匀的撒下种子，按时浇水，然后满怀期待的等着，结果呢，几天过去了，一片沉寂。就在你几乎要放弃的时候，某个角落却悄悄地探出了一点绿芽，可别的种子却依然毫无动静。又过了一个星期，第二批芽才慢悠悠地冒头，而最先发芽的那几株已经长得老高了，它们根本不理睬你的时间表，各自有各自的节奏。这和我们熟悉的农作物与花卉截然不同，那些被人类驯化改良的植物就像是训练有素的士兵，号令一发便整齐划一地破土而出。他们追求的是效率，是统一，是为了满足人类的期待和收割的方便。但杂草不这么玩，他们像是各自有着独立想法的艺术家，有的性子急，赶着去见世面，有的性子慢，觉得再看看情况也无妨，还有的干脆就把这次机会存起来，等到一个谁也不知道的未来时刻再苏醒。这种参差不齐，这种不一致，恰恰就是杂草的个性。为什么非要这样呢？从我们人类的逻辑来看，早点发芽，快点长大，抢占阳光和养分，不是更有利吗？大家一起整齐的生长，不是更有力量吗？杂草偏偏不选这条看似最明智的路。这里有个有趣的例子，有一种常见的杂草叫苍耳，它的果实就是我们小时候常常恶作剧用来粘在同学衣服上那种带刺儿的小球。掰开一颗苍耳子，你会发现里面躺着两粒种子，它们长得不太一样，一粒略长，一粒略短。这可不是偶然，而是苍耳精心准备的双保险。那粒略长的种子是个急性子，一旦条件合适，它会立刻萌发，抓住眼前的机会。而那颗略短的种子是个慢性子，它极其沉得住气，可以在地下休眠很久，直到某一年环境变得特别适合它了，它才会醒来。那么问题来了，这两种策略到底哪一种更优秀呢？是急性子还是慢性子？答案是没有答案。如果接下来是风调雨顺的好年景，那么急性子占尽先机，茁壮成长。但如果萌发后马上遭遇了干旱、虫灾或一场突如其来的倒春寒，那些抢先冒头的急性先锋就可能全军覆没。这时一直按兵不动的慢性子反而因为躲过了灾难而获得了生存空间。你看，优秀与否完全取决于环境如何变化，而环境是世界上最难以预测的东西。所以苍耳不做选择，它两种都要，它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也不把未来堵在单一的正确答案上。这种不一致，这种丰富的个性，就是它在变化万千的自然界中安身立命的法宝。对杂草而言，发芽的早晚没有优劣之分，那只是不同的生存策略，是刻在基因里的独特个性，是生物进化与哲学碰撞的洞见，更是面对当代人内心困扰的回应。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杂草从不按图鉴长》，欢迎继续收听。你有没有注意到蒲公英的花好像总是黄色的？这有点奇怪，对吧？我们刚刚还说自然界那么推崇个性，多么珍视多样性，怎么到了蒲公英这里，花色却如此的从众，清一色的选择了黄？没有人见过紫色或者红色的蒲公英在风中摇曳。难道在颜色这件事上，蒲公英决定放弃个性随大流了吗？事情当然没有这么简单。蒲公英选择黄色，不是因为它缺乏创意，而是出于一种非常务实的生存策略。蒲公英的主要授粉伙伴是盲虫，而盲虫这种昆虫偏偏对黄色情有独钟。在漫长的进化游戏当中，

当中，蒲公英发现穿上黄色的制服最能有效地吸引这些关键的传粉者，从而保证后代的繁衍。于是黄色最有力成为了共识，所有的蒲公英便在这个关键生存的根本问题上达成了一致。这算不上个性的缺失，更像是在一个关键得分上，全体队员都选择了最有效的战术。不过如果你因此以为蒲公英毫无特色，那就大错特错了。把目光从花朵上移开，看看它们的植株，有的高大健壮，有的矮小精悍，它们的叶子也形态各异，有的边缘是锐利的锯齿，有的则是圆润的波浪，甚至近乎光滑。这些大小和形状上的差异才是蒲公英个性张扬的舞台，因为对于一株植物来说，究竟长多高最好，叶子具体长成什么形状最棒，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这取决于它扎根的那一小片土地，阳光的多少，水分的盈亏，土壤的质地。于是每一株蒲公英都发展出了最适合自己那片微环境的形态。你看，个性从来不是无缘无故的装饰品，它是生物为了在具体情境中活下去，活得好而演化出的具体战略，有必要才有个性。这个道理放在人类身上也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两只眼睛，一个鼻子，两个鼻孔，在这些基础配置上，人类显得相当没个性。为什么呢？因为进化告诉我们，对于人类这种生物而言，这样的数量就是最合理最高效的设计方案。所以在眼睛应该有几只这个问题上，我们不需要个性，一致就是最优解。然而一旦我们把标准从数量切换到样貌，个性的洪流便瞬间奔涌而出。世界上没有两张完全相同的脸，即使是双胞胎也总有细微的差别。眼睛的大小，鼻梁的高低，嘴角的弧度，组合出了无数种可能。为什么没有进化出一张完美的标准脸，让所有人都长那样呢？因为长相各不相同这件事本身就具有巨大的价值，它帮助我们识别彼此，建立复杂的社会关系，它也是基因多样性最直观的体现。我们的性格、天赋、兴趣的千差万别同样如此，这些个性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对人类这个物种的存续和发展是必要的。不同的性格适应不同的社会角色，不同的天赋应对不同的生存挑战。我们甚至可以从人类对花朵的改造中窥见对这种多样性价值的潜意识认同。野生的堇菜多是紫色，蒲公英就是黄色，它们遵循着与特定昆虫的颜色契约。但我们花园里花店中的玫瑰、郁金香、康乃馨却姹紫嫣红，几乎拥有彩虹般的所有颜色。这是人类干预的结果，因为我们欣赏各式各样的美，单调会让我们厌倦，丰富则带来喜悦。我们本能地知道，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比单一色调的世界更动人，更富活力。这其实是对多样性价值的一种深刻共鸣，只是我们常常忘了把这种共鸣应用到自己身上。然而忽视多样性，追求单一最优解所带来的风险，在历史上有着惨痛的教训。让我们把目光投向19世纪的爱尔兰，那时马铃薯是爱尔兰人赖以生存的主食。为了提高产量，养活更多的人口，农民们不断筛选培育那些结果最多、个头最大的马铃薯品种。经过一代又一代的精挑细选，一个高产量的明星品种被广泛的种植，几乎遍布爱尔兰的每一个角落。从追求效率的角度看，这似乎是巨大的农业成功，可是悲剧的伏笔就此埋下。这些高产的明星马铃薯就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兄弟，他们拥有几乎完全相同的基因，包括对一种叫做晚疫病的真菌病害的极度脆弱。
当这种病菌在1845年随着潮湿的空气登陆爱尔兰时，他找到了一个毫无抵抗力的整齐划一的巨大目标。病害如同野火般蔓延，因为一株马铃薯得病，就意味着所有同品种的马铃薯都可能得病。田地在几天内变得一片焦黑，腐烂的马铃薯散发出绝望的恶臭，随之而来的是毁灭性的大饥荒，上百万人饿死，另外100多万人被迫背井离乡，远渡重洋。讽刺的是，马铃薯的老家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从未发生过如此灾难。那里的原住民一直保持着古老的种植智慧，他们同时栽种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不同品种的马铃薯，这些品种有的产量高，有的产量低，但却耐寒，有的容易感染甲病，却对乙病免疫。当某种病害来袭时，他们可能摧毁一部分品种，但总有其他的具有抵抗力的品种能够存活下来，保障食物供应不会彻底崩溃。多样性在这里成了一道坚固的生命保险。爱尔兰的悲剧正是个性丧失的悲剧，人类凭借自己的短期目标淘汰了自然多样性，创造出了一个外表强大实则脆弱的系统。当环境变化时，这个缺乏个性缓冲的系统便瞬间崩溃。读完这本《杂草从不按图见长》，我的感受是，原来生命力的本质不在于符合某种图见，而在于拥有应对未知的个性储备。那些看似散乱不一样的特质，恰是进化预留的生存伏笔。这本书温柔地拆解了我们关于强弱优劣的偏见，让人豁然开朗。或许我们不必焦虑于成为最好的别人，而该去发现并信任那个唯一的自己。在崇尚标准答案的世界里，做一个有根有节的杂草，本身就是一种清醒的勇敢。

0: 葵花 AI 随身工作生活的智能助手，微信小程序搜葵花 AI， 创意文案、工作总结、分析报告、PPT、求职信、法律咨询，脑洞大开，葵花 AI 一键生成。学英语、找菜谱、问旅游、百科知识有问必答，创建专属自己的 AI 机器人，发给朋友，葵花 AI 帮你赚钱。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开启智慧的工作生活。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一定有惊喜。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杂草从不按图鉴长》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星空大海说，这是一本小小的书，书中的观点也很浅显，但是读完却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类似于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价值，活出自我这种价值观我们都知道，但很多时候也仅仅停留在知道的层面。读者绿茵说，这本书虽然围绕杂草展开，但更直观地诠释了多样的意义。生存的成败不只取决于更快、更高、更强，野草被踩踏了，不是非要站起来，可以躺平蔓延，然后再扎根，开花结果。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了不起的基因》，大脑喜欢听你这样说，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
2: 国内著名的图书文学奖你知道有哪些吗？茅盾文学奖，1982年，茅盋先生把自己的25万元稿费捐献给了作家协会，为了鼓励长篇小说创作，于是这个奖便以茅盾命名。老舍文学奖是北京市文联和老舍文艺基金会于1999年创立的文学奖，这个奖不同于茅盾文学奖，它主要是奖励在北京创作的作家。鲁迅文学奖创立于1986年，主要是奖励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的创作，以及奖励中外文学作品的翻译。文津图书奖是国家图书馆主办并联合全国图书馆界共同参与的公益性图书奖项，参评图书分为社科类、科普类和少儿类三类，侧重于能够传播知识、陶冶情操、提高公众人文与科学素养的普及性图书。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也可以在微信搜索小程序葵花 AI。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请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0: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3: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

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Hello，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今天呢，依然和大家说一下减肥的问题。说到减肥啊，大家就会问了，到底吃什么减肥呢？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红薯是减脂餐的标配，它有很多的加工形式，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它的不同的加工形式很少被区分对待。怎么说呢？就是同样是红薯，你的不同吃法代表着它能不能够减脂。一块红薯，你把它晒成干儿，切成片儿，哎，这红薯啊，摇身一变，身价呢和身份就换了。有的人呢，拿红薯干儿、红薯片儿当零食吃，说反正这是红薯，吃了也不胖。那有的人呢，就坚持只吃那种蒸红薯，觉得这原生才是最安全的。问题是啊，这些红薯真的都是一样健康，热量都是一样的吗？可能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真相啊，可能很扎心啊。红薯吃错了，真的是又长肉又升糖。在减肥的大事业上，朋友们，女性小伙伴们，咱可别让红薯帮了咱的倒忙啊。我这里呢有一张对比图，可以帮助大家清晰地了解一下不同做法的红薯在热量和升糖指数上有什么区别。这幅图呢是蒸红薯，它的热量呢是每100克76千卡，它的升糖指数在63到77之间。那这幅图呢是烤红薯，哎呀，它的热量就从每100克达到了90千卡，升糖指数呢一下子飙到了94。还有一幅图，红薯干儿，红薯干的热量我告诉大家啊，每100克当中它含236到311千卡，就是说你把这个土豆，你把这个红薯地瓜给它烤了，它有多少的热量啊？它的升糖指数还可以是55。假如说你把这个红薯给它用油炸了，炸成这个红薯脆片，它的这个热量啊，每100克当中是512千卡。你看看啊，和这个蒸煮红薯它们这个对比多么明显呀！蒸煮红薯的热量才76啊，那你想想，你到底应该怎么吃这个红薯？

所以我要说呀，在五花八门的红薯的做法当中呢，蒸煮红薯是最简单、最清爽的，它也是最接近于原型主食啊。这种红薯的做法的优势就是水分含量高达80%以上，水分一提升了，它的热量就相对的减少了。那有的小伙伴会问了，那你看蒸煮？它的热量非常低，那我用同等重量蒸米饭行不行啊？我告诉你啊，碳水化合物每100克当中就含259.9克，热量高达每100克是116千卡，它可是接近红薯的1.5倍了，并且呢，红薯的膳食纤维比米饭更丰富，所以说可不是说蒸米饭就和蒸红薯是一样的。假如说呢，你正在减脂，一餐每天的第一餐当中呢，用蒸煮红薯来做主食，比呢吃米饭摄入的热量就更低，让你的饱腹感更强，同时还能促进你的胃肠蠕动，预防便秘。可以这么说吧，减肥通便两不误，完美的配合。另外呢，在血糖生成指数，也就是叫做 GI 值上，蒸红薯呢也比蒸米饭更友好一些。十几年前就有一项发表在《开放营养学杂志》上的研究显示，蒸红薯的 GI 值大约是63，属于中等的升糖的食物。那么，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上的数据显示呢，煮红皮，煮那种红皮的红薯的，它的升糖指数是77，虽然它高于这个正常的这个红薯的范畴啊，但是相比之下，它比大米饭要高，常见可达82到90。那么咱们吃的那个白馒头的升糖指数是85。那通过这一组数字你就知道了吧？还是蒸那种红薯能让我们减脂有效果。你吃米饭啊、馒头啊，都是呢比这个蒸红薯的效果要小一些。给大家说一个实用的误区啊，有的人认为，哎，你慧儿姐今天告诉我了，蒸红薯它这个可以减脂，那我吃完红薯了，我再吃点大米饭行不行？告诉你啊，完全不行。你要想要吃红薯减肥，你就不能在原来的饮食基础上，你再吃什么米饭啊，再吃什么馒头啊，而是要用蒸红薯来替代一部分主食来吃。所以呢，建议大家啊，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呢，每天薯类的推荐摄入量大概是50到100克啊。一般减肥人群，你可以参考推荐摄入量来吃，你选择在3餐当中的一餐，你主食呢吃一个拳头大小的红薯来代替米饭，那就刚刚好。现在呀，在我们江源的很多的这个桥头啊，或者是某个胡同里啊，有很多烤红薯的。大家都认为呢，烤红薯更加香甜，但是呢，升血糖。很多人觉得烤红薯比蒸红薯更好吃哈，外皮焦香，内里流蜜啊，吃起来更香、更甜、更软糯。可是啊，烤红薯对减肥可就没有蒸红薯那么友好了啊。为什么这样说呢？烤红薯在烤制的过程当中，它的水分损失的比较多，相同重量下的热量呢，要比蒸红薯略高。
刚才我们也说了啊，这个烤红薯它每100克当中有90千卡，升糖指数呢是94啊，也挺高的。同时呢，红薯当中含有的淀粉酶，还有一些就各种物质啊，其中前者是在67到68度的活性比较高，后者呢是在58到60的这个活性呢也比较高，它们会把这个淀粉分解成麦芽糖。那相比于蒸和煮，烤红薯的时候，内部升温更慢。哎，这个时候啊，恰好能让这个淀粉酶让这个温度下工作很久，于是啊，更多的淀粉被转化成么？被转化成了什么呀？一个字儿，糖。我记得前几年啊，好像是2023年，在一个杂志上叫做《食品化学》，《食品化学》上有一组研究数据显示，烘烤之后的黄肉红薯样品的可溶性糖的含量可以从9.12%一下子飙升到36.65%，这里面的麦芽糖的含量呢？更是增加了大约200倍，所以烤红薯吃起来就感觉比那种蒸红薯要甜很多。

不仅如此啊，烘烤过程当中呢，还会破坏红薯的细胞结构，使淀粉更容易被消化酶接触和分解，从而呢导致血糖快速的上升。根据显示啊，有一些数据显示，某一些烘烤条件之下，烤红薯的这个升糖指数很高。如果去了皮，烘烤45分钟，它的升糖指数一下子可以达到94，这个数字啊，咱们可不要小看啊，它可是接近葡萄糖的升糖指数，因为葡萄糖的升糖指数是100。Operator。我再说一件事儿，让减肥的人群可能更扎心。哎，我扎的就是你的心，让你注意点。烤红薯表面的糖和氨基酸呢，还会发生美拉德的反应和焦糖化的反应，产生迷人的焦香味和诱人的金黄色泽，会让你一口一口一口一口的一口一口的停不下来。大家发现没有，咱们街边那个烤红薯都是大个头的，一个那个红薯特别大，一个呢就几乎就有300克了，将近一斤了。你吃一个的摄入热量就可能达到了270千卡，相当于一大碗的蒸米饭呢。你吃多了，你真的容易胖啊。

0: 如果你就想吃，哎，我就想吃，我不吃我馋，那怎么办？你偶尔解馋可以，不要吃太多，你最好挑那个小一点的那个红薯，你不要让那个商家给你挑大的啊，他越卖你大的，他越挣钱是吧？你把它控制在一个拳头之内，并且相应的减少其他的主食。也就是说，假如说我今天中午下班了，我回家呢，我看到了这个卖烤红薯的，我买了一个吃了，那你晚上你就别吃了，或者是少吃点，别吃主食了啊。有人说，慧儿姐姐，那你不让我吃烤红薯，我吃红薯干儿行不行？我再说一下红薯干儿的问题啊，外韧里嫩，哎，这个是红薯干儿的特点，谁不爱吃啊？我也爱吃，对不对？它呢是把红薯蒸熟之后，再经过晾晒或者烘干得到的美味，被称作是手指食物啊。那地瓜干儿哈，那个山东人经常做啊。它的制作过程当中，经过了脱水，它的体积呢就会变小，这就会使得碳水化合物和热量呢比蒸红薯就更浓缩一些。也就是说，因为同为100克的蒸红薯和红薯干儿，这个红薯干儿的热量呢就会更高。不仅如此，不仅如此吧，还去嫖了啊！不仅如此啊，红薯干呢特别容易吃多。首先，它体积相对比较小，容易让人产生你看我也没吃多少的这样一个错觉哈。其次呢，它方便手持和携带呀，对吧？哎，我就随手拿出来就吃。很多人还可能一边追剧一边吃。同时呢，甜度略高，有嚼劲儿，这越嚼越香，额外增加了不少的热量摄入啊。
1: Please hang up and try your call again. Please hang up. This is a recording.
0: 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啊，市场上面啊有很多的红薯干儿，它呢为了外皮酥脆，口感好，很多人会有部分人在红薯干儿的表面来刷糖浆。这样的热量就会进一步的升高了。购买的时候，你最好留意一下配料表啊，或者你跟店家来确认一下，这个红薯干儿、这个地瓜干儿是否有糖。其实换汤不换药啊，你要硬让我给你建议，那你要吃红薯干的时候啊，你还是少吃，因为红薯干刚才咱们也说了，它是部分脱水后的产物，相比于蒸红薯更容易贮藏，方便携带，适合在。

那有人会说，慧儿姐，你又不让我吃红薯干儿，啊，你又不让我吃那个这个烤地瓜，那我把它那个整成薯片儿行不行？这薯片儿啊，口感酥脆，和这个咱们市场上卖的那个薯片儿啊，口感差不多。大部分呢也会把它当做零食来吃，甚至很多人会觉得，哎呀，红薯片儿是用红薯切薄片儿制作的，这个比普通的薯片儿一定会更健康。我减肥期间吃点儿也没啥哈，我用它来代替平时吃的薯片儿，这个应该能减肥吧？其实呀，不少市场上卖的那个红薯的脆片儿，它都是经过了油炸的膨化食品，它呢还会额外的增添不少糖，这个导致红薯脆片的热量和薯片呀是不相上下的。红薯的脆片每100克的热量是512千卡呀，而很多常见的薯片的热量是530千卡，差不多。红薯脆片的脂肪含量还可能更高，是部分薯片的近3倍。如果你配料用的是棕榈油，所含脂肪呢，大多对心血管健康不利的饱和脂肪酸还会侵蚀你的身体。还有啊，红薯脆片儿它有着薄啊、脆啊、甜啊以及焦香的特点，口感确实十分的美味。吃了一片儿就想着再来一片儿，吃了一片儿再来一片儿啊，太容易上瘾了，对不对？啊，不知不觉当中你一会儿就能吃光一两把，那你摄入的热量堪比好几个馒头了。很多人呀，把它当零食，其实本质它还是主食。你偶尔解馋还可以啊，但是尽量选择那种非油炸、不加糖，配料表呢只有红薯的红薯片儿。所以说呀，小伙伴们呐，无论哪种吃法的红薯，它主要都是给咱的身体提供碳水化合物的，是主食，它的热量都不低。你一定不要把它当做零食吃，要当做主食吃。有4种吃法啊，在这4种吃法当中啊，蒸红薯热量最低，最适合减肥和控糖的人群；烤红薯好吃，但要注意控量；高血糖人群尽量的少吃。红薯干呢，热量偏高，耐贮藏，方便携带，适合你当应急的主食来吃。红薯脆片不仅高热量，还可能高油高糖，偶尔解馋可以。你要减肥，我觉得呀，还是。算了吧。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还是我，大家的慧儿姐。大家呢在照镜子的时候，是否会对自己的体型感到不满？哎，我今天呢我就说让你扎心的话题。有一项全国性大规模调查结果显示啊，超过62.25%的大学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身材焦虑，比如觉得自己哎呀我腿太粗了，有的大学生呢觉得自己肚子太大了，有的人呢或者觉得自己体重太重了等等。我家孩子怎么就没有这个身材焦虑呢？这些想法啊，听起来挺正常的，很多人都是有这样的感受。但是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我们似乎都有一些忽视了身体本身是我们赖以行动和体验的存在，而不是一件需要不断去修正与符合某种社会标准的物品。我有一个女性朋友啊，她就是有着严重的身材焦虑，她甚至还说呀，哎呀，我想穿越到唐朝，唐朝那种以胖为美的年代，我该多幸福啊。如今这个时代呀，极为推崇叫做美丑胖瘦，用这个尺度来衡量身体。或许身材焦虑的根源啊，其实不在于自己不够瘦，而在于我们已经习惯了用一种过于苛刻的目光啊，去看待自己的身体。你比如说我吧，其实我属于正常啊，110斤是吧，1米65啊，40来岁了，但我呢我总怕我自己长胖了，我每长胖2斤我就有焦虑。所以说今天呢这个时段啊，我就和大家好好来聊一聊身材焦虑这件事儿。首先真的身材焦虑呀，正在悄悄地伤害你。就像我有我的这个女朋友，她现在已经出现了亚健康的状态了，她是时而下定减肥的决心啊，我一顿两顿三顿不吃，饿得跟什么似的啊，然后呢突然来一顿大餐，吃完之后她还后悔，哎，越吃完她越上秤，看见这个体秤上的这个数字啊，她就开始焦虑。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类似的经历啊，比如说有很多的女性的小伙伴啊，夏天呢她不太敢穿露皮肤度高的衣服，这样的还有的小伙伴呢看到身材好的人呢会下意识的做比较，还有的人啊和这个身材好的人在一起拍照的时候啊总想往后站，或者呢干脆就不愿意出现在镜头里。其实啊完全没有必要，你就像我和我的这个女朋友逛街的时候，其实我是有负担的，有一些衣服我能穿，她穿不上，她下意识里啊，她会出现心里不舒服的感觉，慢慢的啊，好像无论在哪里，就有身材焦虑的这样的人呢，她都很担心自己看起来不够好看。

在心理学当中啊，这种状态被称为叫做身体不满，指的是个体在把自己和理想化的身体形象进行比较的时候，对自己的体型、体重或者是外貌产生持续的负面评价。这种不满啊，往往并不取决于现实，而更多的是一种内心的标准。一个人他可能并不胖，却始终觉得自己某些部位太胖了啊，或者呢，外貌根本没有什么明显的缺陷，哎，他却总觉得自己不够好看。有一个大量的研究发现，长期的身体不满，很多的时候并不会给人带来啊，我要变得更健康好看的持久动力，反而呢容易损害身心健康，甚至影响生活的很多方面。你品啊，你细品，我说的对不对？它绝对不会这个让你变得更好看，说我哎呀，我觉得我长得不好看，我长得胖，我慢慢的控制控制，我就比别人好看，比别人瘦了。实际上有的时候你有这种焦虑，你会越来越胖，甚至会影响你生活的很多方面，还会影响你的社交圈。刚才我们有说到这个大学生啊，对自己身材的不满达到了60%多，还有一项针对于青少年的长期追踪，有研究发现，身体不满程度越高，个体的整体的自尊的水平就越低，而且这种关联啊，在多年之后，甚至呢，在这个青少年成年之后，它依然会持续存在的。你想想，这是一个挺可怕的一个存在呀，它是会影响你一生的。哎，这里呢就出现了一个词，叫做自尊水平。什么叫自尊水平呢？它指的是一个人对自我价值的整体评价。当整体评价比较低的时候，这个人就更容易否定自己，或者呢，把外界的评价当成是衡量自己的重要标准。因此，一个对自己身材感到不自信的人啊，往往会导致他在生活当中其他方面呢，也逐渐变得不那么自信了。比如因为觉得自己不好看啊，在社交场合里面啊就变得很拘谨，或者明明是有机会的，却总觉得自己不够好，不敢主动争取等等，甚至他干脆他就不去参加任何社交。过度关注自己的外表啊，很容易会让人陷入一种呢叫做自我客体化的心理状态。哎，什么叫自我客体化呀？简单来说呀，就是一个人他习惯用旁观者的视角来看待自己，把自己呢当成一个需要被评判的对象，而不是一个让自己行动啊、体验啊、都感受啊非常好的一个主体。形象一点来说，这个会让人感觉自己就像一直站在舞台上表演，无论旁人是不是关注你自己，他就觉得别人在关注他，他就觉得哎，我自己胖了，我穿这个衣服不好看，别人就在用一双眼睛盯着自己看的那种感觉。这种啊，长期处于自我客体化状态的人，他特别容易产生身体羞耻感，并且呢，习惯性的监控自己的外表。比如，他天天都会专注我的衣服会不会显胖，哎，我走路的姿势会不会好看，我的这个表现别人会不会笑话我，等等等等。这种身体监控绝对会消耗大量的心理能量，使人更难专注于当下的事情，甚至连认知表现都会下降。明明你表现得很好，就是因为你的心理负能量让你的认知表现都下降了。

所以呀、咱们都是自信起来吧。大家听没听过这样一句话，越减越肥？这个越减越肥呀、就是属于对身体的不满意，往往就影响饮食的一种行为。很多人他因为想变瘦啊，开始节食。就像我的这个朋友啊，他真的，我认识他的时候他120斤，他现在已经172斤了，控制不住了。可一旦控制不住呢，他就会产生强烈的内疚感，于是又更加的严格的限制自己。这种反复的控制、失控、吃、自责、再控制，属于什么呀？恶性循环了。不仅很难长期坚持身材管理，还会带来持续的压力感和挫败感。这么说，现在的我的这个朋友，他完全是已经是一个亚健康了，因为他总是在各种平台呀，就买这个咖啡呀、那个饮料啊、那个什么这个治便秘的呀等等等等的这些东西。更严重的情况之下呀，这种状态还可能会发展为进食障碍。对身体不满几乎是所有进食障碍者患者的一个必经之路，他们会把我必须变瘦当成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目标。我看到有一个人啊，发了一个朋友圈，挺可怕的，要么瘦要么死，多吓人啊。你说你为了瘦愿意为此来牺牲自己的健康、社交和正常的生活节奏，多么的不值得呀。人生短短36000天，这还是算你能活到100岁。你说你也不去社交，你今天吃这个，明天控制那个，你的心理都不好了。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呀、包括现在呀、社会审美一直在强化以瘦为美，其实这是一种单一的标准。从广告啊、影视剧到社交媒体，他们所推崇的美女都是身材很纤细的那种形象啊。久而久之呢，这种社会标准就很容易被内化成自我评价的一个尺度，以至于即使身体咱是处在健康范围的，很多人呢仍然会觉得不够好看，甚至因此产生自卑感。尤其现在的很多女性愿意看那个短剧，你看里短剧那些女主角那一个个瘦的就皮包骨的感觉啊，被这个霸道总裁所爱上啊，或者是啊独宠这个女的啊，就很多人都沉浸在那里出不来。他的认知行为啊，他认为真正影响情绪和行为的呀，不是这个事情的本身，而是我胖，而是我不好看。同样的身材，有的人人家就可以坦然接受，人家比如说我胖了，那我就少吃点呗，对不对？哎，我呢就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我该处朋友处朋友，我少吃点，我晚上我少吃点大米饭，哎，我掉1两我也觉得很快乐。但有的人呢，他却总觉得不满意，他反复的否定自己，差别其实就在于怎么看待自己身体的方式。近年来啊，就有研究发现啊，如果一个人不再用单一的美或者是瘦来衡量自己，而是换一种更宽松的态度来看待身体，反而呢更容易获得积极的自尊和情绪的状态。告诉大家应该怎样保持一个良好的这个身材的一个心态，不要有身材的焦虑，叫做身体积极。这个词最早来源于反对单一审美标准的社会运动，它强调的是一个人的身体不需要符合某种理想的形象，依然值得被尊重和接纳。这并不是要我们无脑的夸自己，而是学会停止不自觉的挑身体的毛病，允许自己用更友善的态度去看待它。当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更多的接触和表达这种接纳身体的态度的时候啊，往往就会对自己的外貌更加满意，情绪状态呢也更积极。建议大家把这个状态放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啊，这种态度可能表现为照镜子的时候你对自己说，虽然我不算标准身材，但我也爱我自己，我老公也爱我，我父母更爱我。或者呢，你在拍照的时候

时候，你不要因为觉得自己脸大就不敢出现在镜头里面，而是自信大方的露出笑容，感觉怎么的？我自己脸大，我旺夫。你看啊，现在我的身材这么，我的这个脸这么大啊，我身材这么这个丰满啊，你看我婆家过得多好，自信一点，是吧，朋友们？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啊，美丑胖瘦呢，它只是身体诸多特征的其中之一，但是很多人却把大部分的注意力全放在这里面。那这个我们就应该呀，对于自己的身体要保持身体中立。身体中立呢，它鼓励我们把视线稍微移开一点儿，来减少对自己外貌的评价，多去关注自己身体带来的功能和体验。比如说，你看哈，我的腿很有劲儿，让我能够自由的走路和奔跑。比如说，你经常要对自己说，你看我的眼睛很好啊，因为它让我看见喜欢的人和风景。也要经常对自己说，我的身体身材也许不完美，但它一直在支持我过好每天的生活。当参与者被引导更多的去关注身体的功能，而不是外貌的时候，他们啊，对身体的满意度和欣赏程度就会显著的提升，对于外表的焦虑呢，也就有所下降了。这就说明，仅仅是改变关注的角度，就能让我们更加接纳咱们与生俱来的这副身体。所以啊，小伙伴们啊，老铁们，听友们，告别身材焦虑才是我们所要做的。你可以尝试以下几种我说的方法，因为身材焦虑它来源于很多的因素，它是在成长过程当中逐渐形成的，因此呢，改变它呢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下面我要说的这些日常小练习，能够帮助大家缓解身材焦虑，逐渐呢与自己的身体建立一种更温暖和友善的关系。第一，你要觉察评判的念头。对于很多人来说，评判自己的身体已经是一种无意识的习惯。而我们做出改变的第一步，不是停止评判，而是要先注意到评判正在发生。比如，当你对着镜子皱眉，你觉得自己太胖了，不好看的时候，你试着在心里轻轻告诉自己啊，我正在用某种方式评判自己的身体。第二种方式呢，你可以用中性的语言来描述身体。心理学认为啊，语言塑造了个体的感受。如果我们总是用胖啊、丑啊、难看啊来描述自己，不仅呢情绪会难受，还会强化我的身体需要被评分的信念。但我们也不必强求夸赞自己的身体，可以尝试把一些评价换成中性的描述，松动那种自我否定的习惯。比如说，你可以把“哎，我的腿好难看啊”换成“我的腿比较有肉啊”，你可以把“我太胖了”换成“我的体重是增加了一些，我慢慢改啊”，你可以把“身材很差”换成“我的身材与理想还有一些差距，我来慢慢缩小这个差距”。所以说呀，我们的身体呢会陪伴我们的一生，它会变胖也会变瘦，有年轻呢也会有衰老，有的时候符合标准，有的时候也不符合标准。但无论怎样，它始终是在支持我们的生活、行动和体验这个世界的。大家说对吗？好的，以上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
2: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大师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录。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清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8: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我们先来回顾一部电视剧，1991年的一部台湾电视剧。在台湾呢，勇夺收视率第一的鲛人成绩之后呢，一度风靡大陆和香港等地区，引起收视狂潮。对啊，故事讲到一只神奇的手镯，灵气非常，无所不能，佩戴它的人只要心念合一就可以心想事成。于是呢，充满着滑稽和幽默的故事就此开场。没错，那就是我们记忆非常深刻的家有仙妻。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家有仙妻》的片头曲，草蜢乐队《失恋真羡慕》。

草蜢乐队其实呢是1985年参加新秀歌唱大赛来着，虽然呢最终是落败了啊，不过呢没有关系，重要的是参加比赛的过程嘛。他们在这次比赛当中呢获得梅艳芳的赏识，被邀请作为梅艳芳演出时的舞伴，然后呢跟着梅艳芳发展歌唱事业。1988年的时候发行了第一张唱片《草蜢》，早期呢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歌，比如说《红唇的吻》啊，《忘情森巴舞》啊等等。到了90年的时候，他们到台湾发展事业，才真正开始为很多人所知。比方说，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失恋阵线联盟》就是他们的成名作啦。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大家来分享好音乐啊。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方季韦，《你在天涯，我在人海》。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这首当年传遍大街小巷的歌，你还记得吗？张真，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来自于左宏元大师的音乐创作啊。哎，很奇怪，之前偶尔跟朋友聊到张真的这首歌的时候，朋友说啊，张真他不是内地的歌手吗？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误解啊。张真其实是一位台湾歌手啊，90年代初的时候真的是活跃一时的，不过后来慢慢的呢，也就没有什么消息了。他最当红的歌，当年应该就是这首《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吧。当年啊，老歌有很多留给我们印象深刻的记忆，总是出自于经典的电视剧。比方说那首《万水千山总是情》，就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歌。那部电视剧其实是83《射雕》那个时期的，对，那部电视剧应该是1982年的时候，是 TVB 10部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之一呀、啊。因为呢，集齐了当红的明星汪明荃、谢贤、吕良伟等等而红极一时。其实呢，我也是先听到汪明荃的歌，然后再回过头去看这部电视剧的。而汪明荃呢，在里面饰演了女主角，她的扮相清新脱俗，渗透着少女特有的可爱啊，而他的民国扮相真的是太过好看了，大家闺秀的样子，清丽动人，个子不算高，但是呢，那双腿又长又直，穿起旗袍来很是适合。而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俨然成了汪阿姐的镇家之宝，走到哪里唱到哪里。而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可能你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万水千山总是情》，但是当歌曲的旋律出来的时候，你一定会和着旋律，轻轻哼唱的老歌回忆录，回顾记忆当中温暖的歌。

1988年，洪金宝有一部电影叫做《群龙戏凤》，它的主题曲呢是由苏芮来演唱的歌曲《凭着爱》。而为了这部电影在台湾上映，苏芮又演唱了同曲不同词的国语歌，叫做《再回首》。而当时呢，苏芮和飞碟唱片的合约即将约满，没有发片的计划，所以呢，唱片公司不是非常重视这首歌，只把这首歌收录在一张合集当中。而后来，姜育恒把这首歌拿来重新翻唱，就成了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一首《再回首》。所以，有的时候真的要感谢精彩的翻唱啊，让那些好歌没有被悄无声息的埋没掉。让大家无缘听见。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最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李碧华，《让我看看爱情的样子》。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0: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4: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0: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4: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0: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4: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0: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5: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讼》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已过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6: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8: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7: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8: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7: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8: 嗨，这个没必要吧。
7: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

0: 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双赢局长》。
4: 何谓双赢？即营销学中所谓的赢者不全赢，输者不全输。而围观者的双赢又是什么呢？当围观者活用了企业创新营销，升华了双赢理论，把自己手中的权力当作一种资本来经营的时候，他们得到的是什么？或者说他们失去了什么？警示通言之双赢局长正在播出。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白薯。青天市的官员公正廉洁，和珅市的贪得无厌。几年前，在无锡市惠山区有个经贸局的副局长，惠山区物资集团公司总经理华体中，那真是大贪特贪，甚至搞起了双赢，后被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贪污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话题中受贿162万余元，为无锡市建国以来最大的受贿案件，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也为无锡检察机关所办第一案。话题中是怎样走上不归路的？全因他在生活中品味出的双赢理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6: 华体中是在1976年被招工啊进入当时的无锡县物资局做煤炭业务员的。在计划经济时代，向人们的吃穿用所有的物资啊都实行计划管理，物资部门呢可谓是不折不扣的香饽饽。曾经的下乡插队8年，亲身经历过生活艰辛的华体中啊，一开始十分珍惜这份工作，工作呢也很努力。但在70年代啊，人们的工资收入呢普遍比较低，尽管物资部门比较吃香，但话题中的工资呢也不过是每月几十块钱。随着自己在公司逐渐的站稳脚跟，职位呢逐步的提升，看着每天都有大量的计划物资变成大笔的金钱从自己的手中流过的时候，再看着客户虽然对自己点头哈腰，却能大把大把的赚到钱，不知不觉间话题中的心里埋下了不平的种子，而捞钱成了他心中越来越强烈的欲望。
4: 1985年5月，华体中因为经营业绩突出，被提拔为县物资局下属无锡县煤炭石油公司副经理，分管煤炭经营业务，权力大了，监督少了，他那被压制的欲望开始发芽生长了，他的心里开始萌动，看着周围的人都有钱了，人家开上了车，住上了房，而自己堂堂一个副经理，生活还是省吃俭用，一家老小缺吃少穿的，他觉得自己应该有点行动了，不能这样下去了。
6: 1986年10月，在担任副经理1年多后呢，华体中到安徽省淮北市出差，在一家业务单位经理吴某的办公室里谈完生意后，华体中关切地问， 你公司向我们供应煤炭赚了不少钞票吧？还不是靠你华经理帮忙啊。哎，吴某啊给他点上烟后客气地答道。华体中突然话锋一转，现在我家里要买房子，缺点钞票，哎，你是否可以拿点钞票来用用？那口气啊与他谈生意的风格一样直截了当。吴某呢先是一愣，但马上便答应了。吴某一次就奉上了20000元。
4: 在那个万元户还令人羡慕的年代，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不过20-30元。华体中在他的双赢理论指导下，第一次就向安徽淮北这家公司进行了如此大手笔的索贿。这件事儿让他尝到了甜头。他心想啊，我为公司出力又为别人谋福利，自己虽然在这个职位上工资不高，但是以自己的名气总该有些其他的收入吧，这样才能对得起自己。以后他就这样一步步的成长，以至于后来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无锡市受贿数额最大的贪官，就不足为奇了。
6: 2002年7月，已被刑事拘留的华体中在给无锡市惠山区检察院写下的一份悔过书中，解释了导致他敢于肆无忌惮索贿受贿的双赢理论。我错误地以为自己替公司做生意赚了钱，也让客户赚了钱，那我收受客户的感谢费好处费也是应该的，这是一种双赢，我收的钱不过是灰色收入罢了。
4: 心理不平衡所滋生出的双赢理论，使华体中通过索贿轻而易举地成为了万元户。尝到甜头的他更懂得了自己手中权力的价值，而他的敛财之路就越加疯狂。警示通言之双赢局长正在播出。1989年7月，华体中升任无锡县物资局下属燃料公司经理，成为真正的当家人。当时正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初期，无锡县物资局下属各公司生意异常红火，全局经营规模连续3年列全国县级物资企业之首，销售总额突破28亿元。华体中在其中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这也使他居功自傲，工作作风越来越霸道，索贿受贿更成为家常便饭。他不再掩饰自己的内心想法，而是越来越明目张胆地接受贿赂，因为他觉得这是自己应得的，没有什么不妥。
6: 当时啊，因为煤炭呢比较紧张，无锡地区的一些乡镇企业呢又比较发达，下属的水泥厂、炼钢厂对煤炭需求呢也比较大。他们为了煤炭能够及时的供应到呢，所以他们要和华体中呢搞好关系，要送钱给华体中。从1986年到1992年，在华体中担任无锡县煤炭石油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期间呢，他以老婆在乡下收入少、家庭经济困难等借口，多次向客户索贿或受贿，仅仅6年时间，他就自己聚敛了30多万元的家产。
4: 1992年7月，华体中升任无锡县物资局副局长，分管资源组织协调、外向型经济、房产开发工作。由于不再接触客户，他没有裁员，那怎么办呢？那些年的吃甜头让他吃习惯了，一时没有了，他还觉得浑身不自在，觉得自己没有了底气。他不想就这样安安稳稳地待下去，他想另开辟财源，继续为自己的腰包服务。这时他又把敛财的目光投向了物资局下属的公司经理们。
6: 当时啊，无锡县物资局最多时下辖16家公司，这些公司经理的任命、考核、奖金发放、经营资金筹集、运作等等，是都离不开物资局。华体中作为副局长，在这些问题上，尤其是自己分管或兼任经理的公司问题上，是自然拥有发言权甚至决定权。这怎么行？不行。这成了华体中在下属向他汇报工作时的常用语。下属公司经理们了解华体中独断贪婪的个性，逢年过节或者华体中家有什么婚丧喜事，只得乖乖的上供啊，不但一年都不敢间断，而且必须芝麻开花节节高。对下属的进贡，华体中是照单全收，连客气话都不讲一句。 就这样，下属成了话题中新的长期而稳定的裁员。
4: 1993年，无锡县物资局组成了物资集团公司，资产总值达到了1.12亿。话题中兼任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1994年后，由于受市场变化、投资决策等诸多因素，物资行业开始走下坡路。但公司的不景气并没影响话题中的个人收入，因为他开辟的新裁员正源源不断地向他输送钱财。他培养的下属经理一个个可谓是话题中的心腹，那可真是精忠报国的气势。所以在这6年间，他先后60次收受下属公司经理的贿赂，共计人民币50余万元、港币7万元、美元8200元。
6: 俗话说得好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是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呐。话题中手下的人对他的这种个人爱好也比较了解，所以每当自己想职务有所提升的时候，都会送上一笔。当然，授人钱财，与人消灾啊。话题中呢，也会对进贡者照顾有加，正可谓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说一把手自己想捞好处，下面的人呢也会跟着学，自己呢也捞了钱。这样层层传递，就会对整个系统产生更大的影响。就在话题中被依法查处的前后，物资集团呢也先后有9名管理人员锒铛入狱。
4: 话题中在平时的日常生活方面比较节俭，而在工作当中也没有什么奢侈的豪华消费。那么他为什么要聚集那么多钱财？是什么信念驱使他如此敛财？警世通言之双赢局长正在播出。
6: 话题中曾经啊，因为作风霸道，常板着铁青的脸，为人吝啬的像个铁公鸡，在当地啊素有铁局长之称。但就是这样的铁局长，受贿金额、来源不明财产的金额，均创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无锡市查处的同类案件数额之最。跟其他的一些犯罪分子对比一下，不难发现话题中占有的欲望、对金钱贪婪的欲望，比其他的人更加的强烈。
4: 1999年3月，话题中担任无锡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当时集团公司下属16家子公司全面亏损，资不抵债超过1亿元。集团公司的主要任务是实施改制，减少国有资产的流失，安置1000多名职工。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下，话题中贪婪的本性一点都没有收敛。公司转制、产地出租、资金管理，甚至公司职工领取下岗补贴，只要有捞钱的机会，他是绝不会放过。
6: 就像他们物资局下属的一个下岗职工吧，杨兴龙下岗了，应该拿的下岗补贴呢是3万元。哎，多次向话题中催讨，但是就是不给。后来呢，杨兴龙没办法，就在2000年年初啊，到话题中加送了10000元钱。后来没过几天，话题中就叫他去了，你来拿你的下岗补贴吧。
4: 3年的时间里，话题中50次收受贿赂88万元，港币10000元。截止到2002年案发，他的受贿数额已达到162万元。他收受他人钱财的数目可谓多少不等。少则一次1-2千，多则一次几万、十几万。只要有人上钩，他是来者不拒，并且只要进了他的口袋的钱，谁也别想拿走。他完全就成了一个讨财主，一个守财奴。
6: 话题中敛财呢，已经到了几近疯狂的地步了。就算是亲戚朋友借钱，他不给借；即使是借了，也要谎称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从中收取利息。他喜欢赌博，但只能进不能出，赢了钱他拿走，输了钱呢别人替他掏，就连自己的女儿出国念书学费也是要别人来出。这些年敛来的钱，不是存入银行赚取利息，就是投入股市，希望借财生财。
4: 在话题中受贿的款项当中，有1/3均来源一个叫刘伟的人。刘伟是何许人也？他在话题中双赢理论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警世通言之双赢局长正在播出。话题中索取收受162万多元贿赂中，有50多万元来源于物资集团下属木材总公司副总经理刘伟。 虽然双方合作时间还不到六年，但因为刘伟懂事儿、知恩图报，华体中论会行赏，将刘伟视作自己的财神，有求必应，全力扶持。
6: 这个刘伟啊，原是无锡市的一个无业青年，1996年初呢，经过人介绍之后认识了华体中，当即啊被认定是难得的能人。同年年底啊，华体中兼任的西山木材总公司因业务滑坡，决定开始多种业务经营。华体中呢便举荐刘伟进入总公司，在业务二部呢负责经营煤炭。在这期间呢，华体中不仅在资金上对其经营活动全力扶持，而且亲自带着刘伟利用自己的老关系四方购销煤炭。而刘伟果然爽快啊，1997年春夏，他先后两次给华体中各奉上了10000元。
4: 正可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个例子将华体中刘伟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再加上两人的性格爱好相似，华将刘视为心腹，刘将华当作靠山，两人狼狈为奸，相互利用。是怎样的原因将刘伟与华体中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为何华体中会选择原本一文不名的刘伟当作自己敛财的伙伴？这其中又有何奥妙呢？警示通言之双赢局长正在播出。
6: 用话题中对刘伟的评价，他是一个不会做生意的人，同时呢又是一个很听话的人，没有大聪明，但是啊有小聪明。所以说从刘伟整个和他交往的过程当中呢，应该看得出来，实际上呢是成为他贪污和受贿的一个工具，就像一个大屋子和小屋子的问题，小屋子有了，大屋子就逐步会有，大屋子有了，刘伟的小屋子也就会满。
4: 1998年初，华体中批给刘伟奖金10万元，刘伟当场就分出3万元给了华体中，这种爽快正对华的胃口。1998年，华体中力排众议，聘用刘伟为无锡市木材总公司副总经理，并许诺给他买房子、办保险等。因为华体中的放纵行为，刘伟在担任木材公司总经理期间，共贪污公款50多万元，给公司造成了数百万元的经济损失。
6: 1999年3月，华体中任集团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公司里呢再也没有人能约束他了。在他的唆使下呢，刘伟出面成立了2家私人公司，开始利用集团的资源和资金为自己赚钱。华体中呢则全力做好刘伟的后盾。自1999年6月至2002年年初，华体中累计为刘伟借款呢达到了1200多万元，还利用他低价购买的物资呢高价买出，抵了许多债务，得到的回报呢是43万元的贿赂款。
4: 眼看着国家的钱通过这种方式落入了个人的腰包，物资集团的员工们再也无法忍受，他们寄出了一封又一封的举报信，在检察机关的深挖细查下，华体中的犯罪罪行终于大白天下。最终在华体中被定罪量刑前，刘伟也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没收财产20余万元。
6: 值得玩味的是，随着华体中东窗事发，这对看似牢不可破的铁哥们很快便散伙了。当华体中的妻子打电话给刘伟，要他归还借款以减轻华体中的罪责时，刘伟却若无其事地带着妻子孩子到昆明旅游去了，一走就是20多天，最后还是检察机关把他找了回来。
4: 华体中信奉的理念就是双赢理念，就是我帮你谋取利益，你挣的钱我也应该挣一部分，如果没有我的帮忙的话，你也挣不了那么多钱，所以总结出来那是一个双赢理论，为自己谋取利益。
6: 话题中的认知史就是他的贪污受贿史，随着职位的升迁，权力的扩大，其致富呢也呈加速的状态，其犯罪长达17年，而所有的规章制度竟成为其随意拿捏的面团啊，想圆就圆，想方就方，意见呢更是无人敢提。话题中成为大贪，根子呢是在自己，但与权力监督的缺失不无关系。正是由于权力的放纵和失于规制，才使得话题中得以持续犯罪而未被及时发现，给公司财产呢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4: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幸福一生。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如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恍然大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播讲的《警世通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400-0052 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

0: 他叫徐振明，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在这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是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栖息。

0: 两调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 革命路上有他们，
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2: 强国路上有他们，
6: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2: 前进路上有他们，
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2: 爱心路上有他们，
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2: 扶贫路上有他们，
9: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0: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2: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1: 哎，
1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5: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3: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

0: 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缝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缝，大缝就是我呀。大缝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缝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这样吧，咱们先说今天头一件事吧。说从小吧，大人都告诉咱们一个道理，我不知道，反正不是，也不一定所有大人都告诉我，反正我爸我妈是告诉我了，说做人呐不能贪小便宜，贪小便宜吃大亏，对吧？从小爹妈就告诉我，这个一般小孩都懂那个基本的道理哈。有个40多岁的大老爷们儿不懂，哎呀，那可是见便宜就上啊！这他心里这个信条是啥呢？有便宜不占，王八蛋啊！这不嘛，前两天到一个商场闲逛去了，在厕所里啊就发现了有便宜可占，结果这便宜一占是惹出了大麻烦呐。说前不久啊，老王来到了绕湖路区一家商场，由于内急想找个卫生间，由于没看清楚啊，不小心进了女厕所了。你这走错了，你赶紧出来呗，对不对？男女厕所我估计应该还是有一些那个区别的吧，啊，可是人家没有，这老王啊一头扎进去就不出来了，难道是不好意思出来？哎，不是，这老王啊有个他自认为很惊喜的发现，啥呢？女卫生间这每个这个小隔档之间这个隔板啊不严实。用老王的话说，说呀，我把门关上了，我看一个女的呀站起来就出去了，完之后呢又来一个女的又进去了。哎呀，这老王就心思了哈，就高兴啊，偷摸就乐呀。于是啊，这隔板和地之间有条缝，老王就蹲在地上向隔壁卫生间里偷窥。没想到啊，老王在忙活的过程当中惊动了隔壁入厕的一位女士。本来老王就做贼心虚啊，看到被人发现他更害怕了，眼瞅着那个女的出去找人去了，他也不敢吱声啊。老王觉得不妙，正准备推开厕所门逃跑，结果被三个大汉是堵了个正着，直接送派出所了。哎呀，被抓之后啊，这老王很是后悔啊，恨不得找个地缝就钻进去。民警就问他了，说这个当时发现自己进错厕所了，为啥不赶紧出来，反而偷窥呀？这老王。

整了一句话，哎呀，警察同志那啥，我文化也不高，我初中我才毕业，我也没啥文化，就是出于爱占小便宜的心理，白扯行不行？文化不高人有的是了，文化不高就占人便宜，我头回听说呢，这瞎扯。最后啊，老王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不道德行为，可是已经晚了，公安机关对他进行了行政拘留的处罚，活该。真的，个儿脚底下的炮啊都隔音走的，人还说我没念过啥书，我没文化，没文化跟没素质是完全两码事。说在节目当中跟大伙也说了吧，有些个朋友可能一辈子大字儿斗大字儿不是两个，但是人家就办事说话特别的讲究啊，为人特别的善良敦厚。有些个人呢，一天天衣冠楚楚流光水滑，净干的不是人干的事儿。我跟你讲，这是两码事儿，别往那个什么什么没文化上推啊。警察同志，你们干的对，这样人拘他就对了。真的发现自己有错误不及时改正，这还将错就错了。好了啊，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吧。说14号的晚上，重庆南岸区世纪阳光小区啊，发生了一起游泳池漏电事故。说小区的游泳池当中啊，突然带电了，众人纷纷爬上岸之后啊，发现还有一个小女孩沉在水底。哎呦，这可咋办呢？这时候啊，一个毫不犹豫，一个小伙子已经上岸的小伙子是毫不犹豫的跳入水中。哎呦，大家是多么希望听到两个人全部获救的消息啊！可惜的是啊，哎呀，这救人的小伙子再也没醒过来。下面的时间，咱们就来听听这件事情的始末。听着这个难受啊，这不太舒服啊。说谭俊呢，23岁，是重庆大足人，目前呢是一家汽车美容店的员工，是一个阳光帅气的男孩。他平时啊，非常的热爱运动，话呢也不太多。说8月14号的晚上7点20分，谭军带着表弟到小区游泳池去游泳去了。姑妈谭贤春呢，放心不下俩孩子，坐在游泳池中部的座椅上，看儿子啊在水里玩。要说呀，这个小区的游泳池很小，深水区呢大概是1米7，浅水区啊还不到半米。说当天晚上啊，深水区游泳的大概有6、7个人，浅水区呢有20、30个人。而就在谭贤春坐下来10多分钟之后啊，就听在游泳池里有人就喊了，说哎呀，全身好麻，是不是漏电了呀？这谭贤春说了，当时离他不远的儿子也在说全身麻，并且朝他游了过来，他一把就把儿子拉上岸了。而这时候呢，深水区的人呢都在往岸上游，等大家陆续上岸之后啊，才发现一个小女孩沉在深水池子里是一动不动啊。正在谭贤春四处寻找侄儿谭俊的身影的时候，却看到游泳池对面的他大喊说漏电了，大家快上岸，就说这个谭俊。随后啊，这孩子一头扎到水里头，往女孩那个方向游，可惜游了几秒钟，谭俊也不行了，整个身体就浮在小女孩的旁边。这谭俊跳水救人发生意外之后，游泳池边的人是忙成了一团，很多人都在忙打120，救生员呢，保安员呢，也试图把两个人救上来，可是总闸关了，水呀，仍然带电。最后几个保安拿来一根5、6米长的塑料杆子，先后将谭俊和女孩勾了上岸。那谭俊上岸之后脸色煞白，口吐白沫，一点意识都没有啊，而女孩侧身躺着，呼吸非常的急促。两个人被及时的送往医院，遗憾的是谭俊经抢救无效死亡。目前女孩的生命体征暂时平稳，意识虽然没能完全恢复，但是能够简单的表达。说这个小女孩呢，名字叫做谢雨桐，今年10岁，当天晚上啊是和邻居一个11岁的小伙伴一块儿去游泳的。15号的上午11点钟，谢雨桐正躺在病床上休息，病房里来了一对中年男女，来的呀就是谭俊的父亲和姑姑。谭俊的父亲谭贤，还有这个走路颤颤巍巍的哈、啊，这个就心里头也不是很舒服哈、啊，由身旁的亲友扶着。他说了，我来看看这受伤的孩子。这谢雨桐的父亲拉着谭贤父的手说了，说谢谢谢谢谢谢你的儿子，他为了救我们的女儿，哎呀，这话就没法说了。说这个，哎呀，这谭俊的爸爸就说，这孩子一定要救过来，小女孩一定要救过来啊。这我儿子都走了，但是钱你们收下。突然呢，谭贤父的举动让现场所有人都惊呆了。只见呢，这个没了儿子的父亲从皮包里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了，大概是2000块钱左右。这老父亲手颤抖着，硬塞到了谢雨桐的父亲的手里头，把这钱。见对方一再推辞，他说了，说你拿着，我儿子啊永远是回不来了，救这个妹妹是他的心愿，这也是我这个做父亲唯一能

帮他做的。说到这儿啊，这父亲也哭了，说拿着拿着，你必须拿着，就一顿推一顿搡啊，这家里人肯定不能要啊。直到对方把这钱收下来啊，这谭贤富才念叨着说，儿子，爸能为你做的也就这么多了，你呀安心走吧。哎呀，这关键时刻呀，真是这样的事情听完了之后，让我们觉得这小伙子真是，小伙子心里明镜的是水里带电，告诉大家赶紧出来，完了自己又跳了进去，就是为了救这个小女孩，沉在水里的小女孩。关键时刻方显英雄本色呀，这谭俊真是好样的。虽然说小伙子没了，但是我相信他的这样一个举动，不管到什么时候，时隔多少年，咱们再提起来，仍然会对这个小伙子深表钦佩。小伙子真是好样的，他的父亲这个举动也是让人尊敬。那么事情说到这儿，估计大家更加关注的啊，可能就是说，这游泳池怎么就漏电了呢？啊，怎么就没有办法去眼睁睁的看人就在眼前眼皮底下就没了呢？下面奉给大家说一说哈，说目前的这个事故原因呢还不是很明确，但是大家都怀疑是游泳池漏电了啊。目前的物业也正在积极调查当中。但是让人纳闷的是，说小女孩在水里头时间更长，完结果小女孩脱险了，为啥说下水救人的小伙子却遇难了呢？哎，这个物理老师就说了，说人和水啊都是导体，人体所承担的电流越强就更容易触电，那么水中触电的情况比较复杂，说电流的强弱和接触水的时间长短呢，面积的大小啊，距离的远近呢，个体的生理因素都有一定的关系。那么物理老师也分析说了，成人相比小孩来说呀，接触水的面积更大，而小孩在水中已经处于静止状态了，所以成人游过去的举动也增加了身体和水接触的面积，所以说更加的危险。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前两天也出了这么个事儿，有个小子在这个水池子里被电死了，他的小狗掉到水里头了，然后他先把水就狗给捞上来，结果哪想到啊，这里头漏电，小伙当时进去就没出来，岁数也不大，刚要准备结婚，好像日子都定完了，喜帖都发完了，结果你说最后整这么个事儿。那么像这样的事情究竟应该由谁来负责呢？我想很多朋友都很关心这件事情。说律师介绍说了，这个事故、包含两个法律关系。第一呢，就是小女孩和游泳池所有者或者说游泳池的管理者人身损害赔偿的这种法律关系。游泳池出现漏电，消费者没有任何的过错，由于安全防护不到位，设施上出现了重大安全事故，游泳池应当承担一切的赔偿责任，包括医药费以及后续的持续治疗费等等等等。那么第二个法律关系就是救人的年轻死者和游泳池的所有者或者说游泳池的管理者和小女孩的监护人的法律关系。说死者在当时情况下是见义勇为的救助，游泳池和小女孩的监护人应该分别给予一定的赔偿。我觉得这个事儿大家应该都是能够理解的，毕竟人都没了嘛。说凡事面前生命最大，对不对？人没了，不管说出于什么样的一个前提下，我们该能够补偿的多多少少都应该补偿一点。遇到这个事儿啊，凤在这也是提醒大家，就前车之鉴呢，大家千万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了。如果说遇到触电的情况，大家一定要沉着冷静，迅速果断的采取紧急措施，千万不要用手直接去拉这个触电的这些人。咱们在这个生活当中一些最基本的生活常识，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了解一些，可是还是有的人啊，可能是你像刚刚这小伙子是为了见义勇为，为了救这个小妹妹，但是还是有些人他可能不是特别的懂这些基本的生活常识。凤跟大家说，如果碰到触电了，你别亲，就是直接伸手去拉，这样不仅让触电的人再次充当导体，增加电流的损伤，而且啊，让这个救助者自身的生命安全也会受到威胁的。正确的救助方法是什么呢？首先应该使触电者脱离电源，如果说伤者昏迷、心脏停跳，要马上做心脏按压，并且马上送医。如果说触电发生在家中，可以迅速采取拔去电源插座啊、关闭电源开关呐、拉开电源总闸闸这个办法，切断电流。或者说呢，触电的人如果和电线呢或者带电体连接紧密，没有办法挑开，可以用大的干燥的木棒把触电者剥离。这时候你就别想自己上去整去了，自己整完之后容易连上啊，非常非常的这个危险呢。这个水呀、火呀、电呢，真是一点情面都不讲啊。今天我在微博上看见一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我觉得很有必要跟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什么呢？
中国好司机啊，中国好司机说担心小孩下错站这个走丢了，这公交车司机啊，公交车司机啊掉头回来把孩子给接回去了，怎么回事呢？我简单跟大家说，这是在微博上看到的哈，记不是特别清楚了。有个网友说了，说这个长沙公交星沙205路，长沙公交星沙205路，一个小孩跟司机问路，然后下错站了，然后这孩子下车了，司机发现之后吧，司机就特别害怕孩子走丢了，征得了全车乘客同意之后，司机掉头把孩子给接上了。接到小女孩之后，这司机说：“小朋友，对不起啊，叔叔错了，让你早下了一站。”有朋友就说了：“说真想在这师傅身上啊，点100个、1000个赞哈，点赞嘛，现在是挺流行的一个词儿，就是觉得这事儿不错啊，点个赞，真的挺好的。就听到这样的事情，就要让我们觉得说，就像刚才讲的那样，人性当中那个真善美的东西啊，还是非常非常多的。相信大家每个人心里啊，都有一个小恶魔，这肯定的。但是每个人心里也都有个天使，我们希望这天使啊，能够常驻我们心间，好不好？要说到14号，在昆明某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出口啊，也发生了一起惨案。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我看到之后非常气愤。说一辆奥迪车撞向两个女的和他们推着的一辆婴儿车，导致一个才9个月大的小男孩死亡了。让人更气愤的是什么呢？这奥迪车的女司机撞了婴儿之后竟然不倒车，置呼救于不顾，就在那儿硬顶着。究竟发生了什么？咱们呢来听一听。说事情呢发生在昆明的美景新城地下停车场的出口。根据小区停车场出口处的监控录像显示啊，14号上午的11:41，两名年轻女子推着一辆婴儿车正从出口处走进停车场。这婴儿车内啊有个男孩，两个人推着车靠墙行走。而就在这个时候，一辆黑色的奥迪 A8 开过来了，开车的是个女司机，车牌号呢是云 AK89 某某。车子在拐弯之后稍作停顿，两名女子见状就把这个婴儿车啊就站在一旁了，就停在一旁了，也不往前走了。可是啊，2秒钟之后，奥迪车却突然加速向两人撞去。肇事之后，轿车并没有减速，而是顶着两个人和婴儿车呀又继续向前开了2-3米，这才停下来。几秒钟之后啊，男婴的母亲从地上爬起来，冲到驾驶室车窗边，不断地拍着车门哭喊和央求，甚至蹲在了地上。但是这时候啊，男婴已经连人带车被卡在车和墙壁之间了。可是不管男婴的母亲和附近居民怎么叫喊呢，肇事奥迪轿车的女司机就是不肯下车，也没有将车倒回去。男婴就这样卡了将近1分钟，最后还是10多名小区居民合力把车抬开，才把孩子抱出来了。但是这个时候，朋友们，你想，一个9个月大的婴儿已经满身是血，昏迷不醒了。事发之后，当地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对于当事双方做了笔录。经过现场勘验，认定这是一起交通肇事事故，并且呢交由交警6大队处理。目前肇事的奥迪车已经被暂扣，当事驾驶员正在接受调查。那么遇难孩子的父母啊是悲痛欲绝，孩子的父亲说了，说当时孩子由母亲带着回家，因为推着婴儿车从正门走楼梯很不方便，所以呢才从地下车库进入。惨剧发生之后啊，不少住户认为是小区出入口设计不合理，也埋下了安全隐患。要说这美景新城小区啊，1层都是临街商铺，虽然说有3个出入口，但是每个出入口前面都有30多级台阶，居民们进出小区要么走台阶，要么就到地下停车场去坐电梯去。尽管说停车场出口挂着行人禁止通行的牌子，但是一些老年人因为图方便也懒得走正门，经常是直接走到地下停车库乘坐电梯。那为此呢，有住户也曾建议物业公司是否能将小区出入口适当改造，或者安装一部电梯，或者说铺设一条坡道，就能方便行人进出了。但是呢，他们的建议一直没有得到物管的回复。这个事故发生之后，物管已经在电梯门口啊张贴了告示，再次提醒住户不要到地下车库内乘坐电梯。而对于小区住户关于台阶改造、当时活动栏杆是否放下等问题，物管人员表示很忙，并未作答。目前呢，警方已经展开了对这个事情的调查。又是一起悲剧啊！虽然说肇事司机正在接受调查，朋友们，但是毋庸置疑的是，肇事司机1亿，他得被追究法律责任。律师表示了，肇事司机还可能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有可能会追究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
而对于家长朋友们来说，他应该知道推着婴儿车从地下车库通行存在的安全隐患，但是依旧冒险通行这个事儿，就是从这个站在一个公平公正的角度来讲，当家长的他也有过错。确实，它是地下停车道嘛，在这个地方出问题了，容易产生一些纠纷。所谓的纠纷就是这个事儿双方都有责任。但是就这个奥迪女司机，我想说什么呢？

0: 关于这种类型的，就是让你听了之后无比气愤，还有就觉得，哎呀，就语言无法去形容自己心情啊！就有的时候我常跟朋友们说，我说有的时候节目里不让骂人啊，不然什么话我都能说出来，真的太不像话了。包括就这样的人，如果真的站在咱面前开个奥迪 A8，开奥迪 A10、A18，能咋的呀？啊，没有人性啊！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啊，冲人就过去了，冲着孩子过去了，不知道自己撞东西了吗？这就跟那个笑话似的，为了解气，把自己的孩子起自己发泄的对象的名字，没事就打自己孩子，嘴里还念叨，这纯属心理不正常。凤凤凤，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我发现你特别的谦虚，能关注一下那个女司机是怎么处理的吗？好，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关注的啊。我哪谦虚了？我还谦虚？我天呐！凤姐，我给你讲个笑话吧，让你也乐呵乐呵。说有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到动物园啊，然后到了斑马面前呢，女的拿出手机对准斑马，男的就问说："你要给斑马照相吗？"女的说："不是，我要扫条形码。"这都整出病来了是吧？大风故事会儿，夜听有味儿，欢迎各位好朋友接着听风说，继续听风浪啊。说这个很温馨的这个内容啊，在咱们节目当中出现了很多了，给大家讲个温馨的请假条。说最近呢，湖南株洲一家理发店闭门谢客，门上贴了张请假条，说昨天接到女儿电话，她都不会叫爸爸了。用青春赚的钱难以买回青春，用幸福时光赚的钱难以买回幸福时光，恳请 VIP 们原谅，回家陪姑娘了，过两天就回来了。哎呦，这个当爹的听了之后啊，真舒服啊。说习惯网上秀恩爱的情侣们，如果分手了，如何处理网上照片、留言、好友关系呢？最近呢，武汉大学有一个学生开发了一款分手神器，使用它可以快速消人两人的共同互动，甚至拉黑对方，体验快速分手的快感。不过，该插件仅限人人网使用，分手有那么简单吗？关键是得戒心瘾哈。好了，朋友们，看时间看点，今天大风故事会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咱们的大风故事会，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5: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6: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5: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5: 就是
6: 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

0: 成就。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3: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4: 幸好是做梦啊。
5: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6: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7: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3: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8: 喂，喂。你大点声。
6: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7: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3: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8: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6: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8: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7: 叔叔，小点声。
9: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3: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2: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咨询电话400-0052。

0: 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集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儿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儿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妥了朋友们啊，这么的吧，大凤故事会现在咱们可就开唠了。说吧，12号清晨，一个怀孕8个多月的一个女的呀，从龙凤桥附近家里出来之后走丢了。哎，这孕妇的母亲就说了，说这个女儿啊家在农村，因为怀孕8个多月了，是吧？根据了解啊，当天刘女士的女儿出门的时候啊，刘女士特地提醒她闺娘说，闺娘啊出去溜达行，溜达回来吃饭啊。担心自己站厨房里做饭听不着敲门声，刘女士啊还特地把这门呢留了一条缝。很快呀，她就将饭菜做好了，她和丈夫坐在饭桌前就等姑娘回来吃饭。可是吧，等到5点多钟啊，这菜饭都凉了，闺娘也没回来呀。哎呀，这刘女士和丈夫等到6点多钟，看这闺娘还是没回来，这时候咋整啊，着急了，赶紧拨打了女儿的电话，可是却一直没有人接听。于是啊，她和丈夫呢是锁好了门，开始在小区周围啊寻找女儿。刘女士说了，说前不久啊自己患上了肠癌，刚做了手术，而丈夫呢曾经受过工伤，腿脚啊不太方便。这俩人啊相互搀扶着在小区里就喊姑娘的名字，可是吧咋喊都听不着姑娘的回答呀。之后呢，俩人搀扶着扩大了范围寻找，找一圈回家再看一次，但是每次回家呀门都锁着。女儿的丈夫在农村得知消息之后啊也从农村赶过来了。刘女士说了，刘女士夫妻俩及女婿在龙凤区奥龙新城龙凤桥下及龙凤大街附近呢是反复的寻找，一边找一边拨打女儿的手机，但是一直没人接听。刘女士说了，当天白天的时候阴天，后来下点小雨，晚上5点多钟啊这天阴的更厉害了，雨下大了，没招了，她和丈夫还有女婿只能回家了，一边躲雨啊一边等姑娘。晚上7点多钟雨是变小了，孩子还没回来，而这时候啊女儿已经走失10个多小时了。女婿再次拨打手机，终于啊这姑娘是接听了。这令人揪心的是啊，女儿说不清楚话了，更加不知道自己在什么位置。哎呦，见此情景啊，这刘女士全家冒雨出门寻找女儿，并且报了警。龙凤公安分局出动了社区民警、治安民警及巡逻民警等等30多名上街寻找孕妇。那与此同时呢，民警联系了各大医院，经查核啊没有收治刘女士的女儿。情急之下，民警再次拨打了孕妇的手机，手机通了，没等民警询问呢，手机里啊就出现了急促的喘气声。而此时啊，民警推测孕妇可能已经出现了这个呼吸困难的情况了，于是呢立即啊向市公安局技术中心请求支援。在技术中心的配合之下，查到了刘女士的女儿可能在市55中学附近。晚上10点钟左右，以55中学为中心，30多名民警是冒雨排查，最终在一条这个民警都叫不上名字的小道边上啊，找到了一个孕妇。刘女士说了，说当时啊，我女儿倒在地上，呼吸微弱，意识不清。为了争取时间呢，民警抱着我女儿直奔。

看警车一路响着警笛将女儿送到医院，并且得到了及时抢救。当天女儿出门之后呢，可能是因为天气比较闷热啊，有点眩晕，所以找不着家了。并且前一天晚上女儿睡觉的时候把手机调成震动了，所以没听着响。刘女士说了，得回这是民警啊，当时找着人了，要不然就一尸两命了。那目前这个她女儿和腹中孩子都已经平安了，没啥事了。就这事儿啊，我就纳了闷儿了。你说一个孕妇，你自己不知道自己什么情况吗？你走丢了，你多长时间不跟家里人联系，不知道家里人担心吗？还是这个女的本身她自己存在点问题呀、啊？是不是？是心理上还是其他方面呢？凤人话只是说我担心，我在想啊。你说一家人也真是挺有意思的。如果说这孩子就你家这个孕妇啊，她有点什么别的毛病，这家里人倒是跟一下啊，或者说你就让她在楼下来回走，别让她走远了得了呗。这怎么整出这个事儿呢？完全没有必要，对不对？就这样的事情吧，我觉得完全可以这个就切断他的可一切可能性的，对吧？家里人就管明白了就完事儿了，这个孕妇自己心里也是没数，是不是？不行打个电话吧，在哪儿你的这嘴长身上就问呗，是不是？道边有事人就问呗，我这什么地方啊，家人过来接呀，对不对？怎么还能整出这么一把事儿呢？完了之后让咱们警察同志30多人出去找去，这个事儿就很多余，我觉得是不是？说2003年呢，20岁的小芳到浙江奉化打工，经人介绍认识了比自己大7岁的小毛。第二年呢，俩人就结婚了。婚后啊，二人经常为家庭琐事争吵。2005年女儿出生之后，这种情况并没有得到缓解。2011年俩人分居了。小芳常抱怨说了，说我一直啊在家照顾孩子，最近几年才重新开始工作的，收入不多。她呢明明有不少钱，可是啊都管自己吃喝玩乐了，压根儿没想着我们母女。这么多年买房的事儿啊也没个着落啊。对于儿子的这种婚姻状况啊，小毛的父母也看不下去了。2012年的年初啊，在小毛父亲的劝说之下，小两口啊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将这个今后关于双方钱财问题的细节说的是明明白白啊。协议里啊主要提到了两条，什么呢？一，小毛父亲把自己所住的一套房屋过户到孙女名下，过户费呢由小夫妻共同承担。二，小毛每个月呀、啊、要将工资收入的70%按季度上交给小芳，作为家庭的生活开支，而小芳的收入呢，则作为家庭结余，年底向家庭汇报收支情况。哎，这么一说来啊，好像貌似这家里的财政问题啊，起码捋明白了。那么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啊，小芳提出协议里得写清违约责任，如果说小毛的父亲未将房子过户，则双方无条件离�婚，并由小毛支付他违约金10万块钱，如果说出现了小毛一年内未按约定交付工资的情况，双方无条件离婚，并由小毛支付他违约金10万元。那怎么着啊，这钱都是这女的管了。这协议签订之后啊，小芳觉得自己怎么着都有10万块钱的保障啊，于是呢从外面就搬回家住了，小两口呢又重新过起了日子了。可是好景不长啊，交了几个月的70%工资之后啊，小毛就开始减少上交额，这让小芳觉得很不是滋味。那今年7月初，小芳拿着协议书来到了法院起诉离婚，同时要求小毛支付10万元的违约金。说在他人眼中啊，结婚多年不容易，可小芳呢却铁了心儿的要离婚，说你看看人家张老三啊，这个有多大多大房子，多少车，是吧？你看人家李老四吃的用的都比咱们家好，你说你挣的少还不按时上交，这日子咋过呀？听着小芳的诉说呀，这男方也是不打一处来呀，这气儿啊，说我又不是暴发户，每个月交的钱已经够家里开支了，而且我爸都把房子给姑娘了，你是不是心太贪了？哎呀，争论不下的时候，法官的一句话让小芳傻了眼，说了你们双方签订的这份协议当中关于违约金的约定啊是不合法的，说如果两个人都同意离婚，那么剩下的就是共同财产的处理了。啊，这小芳一沉思，说那拿不到违约金我以后怎么办呢？哎，琢磨一会儿突然冒出一句，说这婚那我不离了。他就寻思啥呢，这女的就算计呢，说离了也无所谓，离了的话我起码我有10万块钱啊，对不对？哎，法官一说不好使，他寻寻，他说了，这婚我不离了，我冲动了。他说老公啊，你会原谅我的吧？一看这脸儿又回来了，又开始上来贴来了。这一看拿不到钱又变脸的媳妇儿，小毛觉得呀自己实在没办法再跟他继续过日子了。小毛说了，得了，你不想离了吗？现在呀我离。最终俩人调解离婚，共同财产折价6万块钱归小毛所有，小毛支付给小芳3万块钱，而他们8岁的女儿由小毛抚养。
小猫说了，抚养费我会自己承担的，我也用不着你。贪心不足蛇吞象啊，这人的这种丑陋恶劣的本质啊，一下子啊在钱面前那就是展现的是淋漓尽致啊。哎呀，凤翔咋说呢，就现在有些人真是为了钱呢、啊、可以就是话说的不太好听，爹妈啥都不管都不顾了，是不是？更何况你这一段婚姻，跟我这么脆弱的婚姻，这女的天天就惦记点钱，惦那个房，最后妥了吧，啥还没得着，三万块钱把自己这几年青春给买了。哎呀，太不值钱了哈。说提起这个性骚扰，哎呀，收音机前的老多女性朋友们那老痛恨了，牙根直痒痒啊。这不嘛，有个女白领啊就举报男上司骚扰她了，没想到她本身是举报的男的，反而被上司给告了。那么最后结果咋样呢？听凤跟您唠一唠。哎，说呀，刘小姐呢是上海的一个公司的高级销售顾问，这刘某啊则是他所负责辖区的销售总监。这作为刘小姐的直属上司，刘某不仅掌握着分配客户资源的大权，而且对下属的业绩考核甚至工作去留啊都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不嘛，2011年的12月份呢，由于刘小姐在最近的6个月当中有2个月的业绩没有达到公司的要求，那么根据规定她将面临被辞退的境遇。12月27号，刘某和刘小姐在办公室里谈话，据刘小姐回忆说了，刘某用非常轻佻的口气就提出了说用一次潜规则换取继续留任。哎呀，整整明白啊，说突然遭到上司的无理要求，刘小姐是十分的害怕，但是考虑到自己的工作前途，她没有当场拒绝，而是表示要考虑一下。此后不久的一天晚上啊，刘某再次把刘小姐叫到了办公室后面的消防通道里，询问她考虑的怎么样了。而这次啊，刘小姐偷偷用手机录下了两个人的谈话内容。对话当中啊，刘小姐一再表示不能接受这种事情，并且希望以正当途径证明自己的能力。事后刘小姐决定向公司高层领导举报刘某对其进行性骚扰。12月30号，刘小姐把谈话录音和相关的材料通过电子邮件啊发送给刘某的直属上司。邮件内容很快引起了领导的重视，相关部门呢分别就邮件当中反映出的问题对于刘某展开了内部调查。不久啊，公司即以刘某存在性骚扰和辱骂员工的行为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与其解除了劳动关系。然而这事儿没完呢，这刘小姐怎么也没想到啊，去年年底刘某的一纸诉状再次打破了他原本平静的生活。说刘某认为啊，刘小姐的举动已为侵犯了他的名誉权，要求呢刘小姐在本市发行量前10名的报刊上刊登道歉声明，并且赔偿精神损失费50000元。庭审之中啊，刘小姐辩称了刘某用所谓的潜规则来威逼自己，而这潜规则又是见不得人的事情，自己举报刘某进行性骚扰是反映真实情况，而且邮件当中只发给了刘某的直属上司一个人，没有对外宣扬。那么对此呢，刘某有着自己的解释，他说了，录音当中所说的潜规则是指工作业绩未达标要被开除，并不等于性骚扰。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件事情，法院怎么说呢？法院审理之后认为，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说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都应当认定为损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但是刘小姐作为一名普通的女性，针对男性上司的言行通过电子邮件向单位领导举报反映，并非公然宣扬，她的行为没有什么不妥。虽然说刘某将潜规则解释为业绩未达标就要被开除，但是从双方谈话录音内容上的上下文和社会大众的理解角度分析，这种解释显然那是不能成立的。不仅如此，刘某还应当引以为戒，谨言慎行。你看这法官的眼睛那是血亮血亮的啊，你这俩嘴一歪歪，你想咋说就咋说了。你说你不是性骚扰，你就不是性骚扰了。当只想占人便宜的时候寻啥了，风都不是说呀，就这样的男上司公司必须得给他开除了。你知道他原来潜规则过多少个女的呀，你说对不对啊？本来你这手里头就有点权利啊，有点权利你就想胡乱瞎用。这单位啊这么整是非常明智的，就直接解除劳动关系，你干得再好我们不用你了，人品不行，是不是？现在真在这个社会上混呢，这人品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真的，这刘小姐做法是非常正确的啊！面对这样的上司，咱们就不能心慈手软，就这样人品有问题的人，肯定也不能被重用，对不对？而且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确实也存在很多这样的问题。女人呢，这好好生活，就是能生活的明明白白的，其实挺难的。咱们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这个有一定的约束的同时啊，咱们也要懂得捍卫自己的正当权利，对不对？不能有的时候就吃那个闷亏，吃哑巴亏了，那不行。如果每个人都碰着事儿不吱声了的话，那么真到关键场合，咱们最后咱们吃亏了。没有人帮咱们。好了，大风过后咱们接着说啊，说20多人大闹派出所的场景，大伙儿你能想象吗？这事儿最近在云南就上演了。说13号的下午4点多钟，因为被怀疑和一起抢劫案有关，云南的吴强被警方传唤至派出所问话。根据吴强的家属程女士介绍，8月13号下午5点钟得知吴强被抓之后啊，家属开始多方联络，并根据民警抓走吴强时使用的警车找到了派出所。但是值班民警给出的答复不清楚此事，却激怒了家属。13号晚上8点多，20多名这个家属啊是汇集在派出所门前，要求警方释放吴强啊。那么根据程女士的介绍啊，说当时的警方是既不解释也不确定吴强的释放时间。民警就此时回复说了，说由于当时还没有确定吴强是否与案件有关，所以不能给出明确的答复。那么至于动手打家属这事啊，纯属无稽之谈，可以通过去监控来确认事实。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是现在哈，公说公有理，是婆说婆有理。那么在派出所提供的监控视频当中能看出来，13号的晚上7点钟左右啊，在派出所大门前，将近20名家属和3名民警进行交涉，双方都显得比较激动。而这时候啊，一名年轻的男子上前推倒了一名正在交涉的警察，之后呢，这个男的又后退到了楼梯处，在后退的过程当中摔倒，而他摔倒的时候，离他最近的一名民警还和他的距离1米多呢。那么之后，多位家属情绪更加激动，而被推倒的民警在站起来之后啊，指了指自己身上的执法记录仪，像是在提醒家属所作所为已经被记录仪拍下。而这时候啊，一名红衣女子冲到警察面前，突然抢走执法记录仪来扔向远处。之后啊，3个民警上前抓住这个红衣女子，将其带入派出所内。那么派出所的民警承认，在传唤过程当中的确使用了枪支手段，但是并没有殴打嫌疑人的举动。根据民警介绍说了，说案中的犯罪嫌疑人和吴强是老乡，并且呢，吴强在2002年因为抢劫罪曾经被判处过这个4年的有期徒刑。考虑到以上几点呢，才将吴强留在派出所继续调查的。经过调查呀，在和吴强一起的3个男子当中啊，有一个人是案件的犯罪嫌疑人。13号，警方又抓到另外一名犯罪嫌疑人。那么，经过这名犯罪嫌疑人交代呀，吴强确实和这个案件没有关系，警方就把他释放了。但是，吴强提出头部疼痛，但不愿意去医院检查，也不愿意离开派出所。哎呦，这小子一看这是老手啊，这开始放赖了，是不是？14号，吴强的家属说，他们还在等着警方来出面道歉，如果不道歉，将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那么，面对家属提出的质疑，民警解释说了，在传唤吴强的时候，的确使用了强制手段，但是并没有殴打的行为。如果说吴强感觉到身体不适，愿意带他去医院进行检查。其次，家属大闹派出所的时候，推倒民警，抢夺执法记录仪，所以必须将闹事家属带回派出所调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警察并没有动手，当时的监控记录完全可以证明。这位民警同时表示说了，由于家属坚称民警动手打人，目前呢，五华分局的督察纪检部门已经开始调查这个事儿了，会给出明确的答复的。这个事儿咱们怎么来说？就是正反两方面，就像咱们辩论似的，正反两方啊。首先，咱们说是咱们的民警同志，我们说。民警同志啊，就是人民警察为人民啊，在处理一些问题的过程当中啊，什么样的人咱们都能碰得到。我现在这个问题就不用缝说，收音机前的就是专业非专业，是不是干这个警察，咱心里都明镜呢，对不对？有很多的人呢、啊，就是这素质啊，三教九流的，什么样的人都有啊，有素质高的，也有素质差的。你有的时候你跟有些人你说不明白话，对不对？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民警同志，比如说刚刚节目开始，就是故事开始，咱们说的这个说什么不清楚此事，这个事儿如果要真是这么解释的话，是不是有点欠妥呀？对不对？咱们需要怎么去配合？咱们说跟家属也交代明白呀。再一个最重要的，我还是想说这个所谓的这个吴强的家属，如果说你们认为你们这个家属啊他不存在问题，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多人20多人你大闹派出所啊？啊，就是不就是，如果说咱们现在有个特别流行词儿叫危害公共安全罪啊，尤其是在一些比较敏感的地方，云南、
新疆、云南，现在我看这种暴力事件，我看也不在少数，是不是？总是集体就去派出所了，怎么的吓唬人呢？那怎么着啊？有事儿咱说事儿呗哈、啊，没有你事儿，我们还能硬捐你怎么着啊？确实，现在咱们看啊，有一些个司法不公正的，说有判了刑的，多少年出来之后发现啊，事儿不是他干的，后悔了，翻案了，这事儿让咱们听了之后挺恶心，有这样的事儿办的不明白的。但是90%，甚至更多，还是公平公正的吧，对不对？

0: 还是公平公正的吧。如果不是因为有案底，如果不是因为曾经有过这个很不愉快的事儿，跟这些这个不应该在一起的人在一块儿，不说嘛，鱼找鱼，虾找虾，乌龟对王八。而且呢，就是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些道理咱们都懂啊。如果说大家在平时生活当中有一些人品呢，这行事作风啊，性质不是那么特别好的，咱们尽量啊，能稍微离得远点就是远点啊。凤还是这个意见，为啥呢？有的时候保不齐哪天就被给拐着走了。好了，朋友们，大凤故事会儿，咱们今天呢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

0: 《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2: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3: 我简直要崩溃了。
1: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4: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2: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5: 想不开呗，
2: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4: 是啊，
1: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5: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7: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8: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9: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0: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1: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2: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7: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6: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酒馆里，一位胖妇人正在津津有味地吃着一桌丰盛的菜肴。这时，进来一个乞丐，走到胖妇人面前说：“
2: 尊敬的妇人，请您行行好吧，我已经三天没吃一点东西了。”
1: 胖妇人惊叹地说：“
3: 哦，我真羡慕你，我要是有你这样的毅力呀，早就苗条起来了。”

0: 一个男人在他太太恶骂女佣后安慰女佣说，
1: 你不要生气啊，我和你是一样的命运。
2: 先生，你哪能和我一样呢？我呀，已经告诉您太太了，从明天起啊，我就不干了。你敢说这句话吗？
3: 姑娘。

0: 一位拳师到餐厅吃早饭，他把衣服挂在门口，又怕人家偷，就搁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
1: 占有这件衣服的是一个无敌拳击运动员，他将很快回到这里。
0: 当他回来的时候，衣服不见了，门口挂着另外一张纸条：
2: 拿走这件衣服的是一个著名的短跑运动员，他将不再回到这里。

0: 妻子不安地唠叨着。
1: 老公，你一睡着觉啊就说梦话，什么股票大赚，股票大赚，哎呀，赶快去医院瞧瞧吧啊。
0: 丈夫又摇头又摆手，
2: 不去不去不去，要是真瞧好了，我连梦中的富贵也没了。

0: 爸爸领着女儿到饭店吃饭，女儿啊看着爸爸津津有味的啃着一个油乎乎的红烧大肘子，不禁呢疑惑的问
1: 爸爸，
0: 我。
1: 不是已经吃了1个星期的减肥药吗？那怎么现在，现在？
0: 哎呀，傻孩子，老爸我要是不吃这个大肘子，恐怕就再也没有减肥的劲头了啊！

0: 一个以训练严格而著称的军官给新兵训话。
1: 你们知道我的名字吗？我叫石头。实际上，我这个人比石头还要硬。训练中，谁都休想耍花招，免得自找麻烦。下面你们报名，声音要洪亮。
0: 士兵逐一报名，但最后一个小个子兵却沉默不语。军官喝道：
1: 你为什么不报姓名？难道想捣蛋吗？
0: 士兵高声答道：
2: 报告，我的名字叫铁锤。

0: 李小媛买了一碗元宵，但不知怎么吃。问人呢，又怕被人笑话，只好啊夹起一个试着吃。元宵在他嘴里转来转去的，就是咬不住。他使劲儿，再使劲儿，囫囵吞枣的往下吞。啊！元宵被喉咙一挤，里面的糖被挤出来了，烫的他大叫一声，扔下碗，赶紧跑出门了。他实在饿得很呐、于是呢就走进另外一家饭店，刚坐下，服务员端着一碗水饺就走过来了。他看了一眼，忽然站起身，指着水饺说：
1: 不要以为骗得了我，你长了耳朵就以为我认不出来了，拿走拿走，我不吃这个。

0: 一位游客下了火车，问当地人：“
1: 请问，这个小镇有几家旅馆呢？”“
2: 两家。”“
1: 那您能介绍一下哪一家更好一些吗？”“
2: 哟，这可是难题呀，因为只要你到了其中任何一家，你马上就会后悔，那怎么没上另一家呢？”

0: 市长大人在酒店吃饭，听到两个人大声说话，一个粗嗓门说：“
1: 哎呀，市里这几个公园啊，包括动物园，全是我的了。”
2: 那电视塔你可别跟我抢了，那归我。
1: 哎，火车站和几个酒店我可全包了啊，我告诉你啊。
2: 百货大楼那整条街可没你份儿了啊。
1: 有啥呀，那几大银行啊，你别算计了啊，我告诉你。
2: 行，归你，我只要那几个大夜市就行了。
0: 市长一惊啊，哎呦，两位如此财大气粗的大老板怎么没请到饭桌上来呀？他忙让酒店老板赶快去请。酒店老板出去了一会儿回来告诉市长：
3: 外面没什么大老板，哎呀，那是两个乞丐，他们在划分讨饭的地盘呢。

0: 网站，给自己起了一个颇为女性化的名字。不一会儿，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网友的问候，并附加问题：“
1: 你是女孩吗？”
0: 阿蒙答：“我不是。”但网友仍不断发来信息，打断他的进程，而且多是问年龄、爱好等方面的问题。阿蒙终于难以忍受：“我已经说过，我不是女的，为什么还要问个没完？”屏幕上出现了一行字：“
1: 女孩都是这样回答的。”

0: 酒店招保安人员，领班问应聘者。
1: 在这以前，你有保安经验吗？
0: 有。正在这时，走进来一个醉醺醺的人。应聘者想，
2: 哼，这下可以表现一下自己了。他飞起一脚，咣，
0: 把那个人就踢出去了。应聘者得意洋洋地问，哎呦，那个，我说，那个主管，请问我现在可不可以见你们老板了啊？
1: 你还得等一会儿
0: 啊？怎么了？
1: 因为你刚才把他踢出去了
0: 啊。

0: 梁大柱到南方某市出差，这市有关部门在一家酒店请他吃晚饭，几番推杯换盏之后，挨着他坐的部门头头悄声地问他
1: 要不要小姐。
0: 梁大柱一愣，
2: 要小姐？
0: 他装作没听见，可这位头头关切十分，一问再问。大柱见躲不开，答道：
1: 不敢啊。
0: 头头一听此话，起身牵着他的手：
1: 哎，你太客气了，厕所那个地方不好找，走，我陪你去。
3: 姑娘，

0: 一个新提拔为经理的人喜不自禁地告遍诸友。李朋友说，
1: 经理有啥新鲜的？那现在连餐馆里卖豆浆的那都是经理。
0: 这个人不信呢，就打电话到一个餐馆，
2: 来，请豆浆部经理接电话。
0: 接电话的人问，
1: 请问找糖浆部经理还是白浆部经理？

0: 一位房产经纪人喋喋不休地向客户夸耀他开发的住宅小区。
1: 这是一片多么美好的地方啊！阳光明媚，空气新鲜，鲜花绿草，在这里居住的居民呢，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是生病。
0: 正巧这时有一对送葬的人从小区走过来，经纪人一看忙说，
1: 哎，你们看，你们看啊，这是一位在这里居住的医生，他是被活活饿死的。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0: 着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他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2: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0: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3: 想不开呗，
0: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2: 就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4: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7: 嗯，味道不错。
6: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7: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6: 爸，该吃药了。
7: 哎呦，差点忘了。
6: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7: 不用不用。
6: 爸，走吧。
7: 都说不用了。
6: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7: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6: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7: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6: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7: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6: 爸，
8: 你是我的天。
9: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5: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2: 嗨，这个没必要吧。
1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3: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音，
3: 风从东方来。
18: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其实不管离家多久，但是回到了故里，看到了一起长大的小伙伴儿，还有亲朋，那种暖融融的感觉，我想是可以融化冰雪的。而那些雪野，那些荒漠，我想即使是第一次去，或者是已经去了多次，那依然看到他们，看到那片银白的世界，依然是雀跃不已。这就是相思乡愁吧，但是你深情其中的时候是感觉不到多少的。我们一起在这些属于西域的乐韵当中边走边听。这首歌呢，依然是一首富有浓郁的新疆民歌特色的歌曲，这是施光南的作品《打起手鼓唱起歌》。他节拍欢快，曲调优美，为我们在乐韵当中描绘了一幅美好生活的动感画卷，表达了人们心中的喜悦和憧憬，流露出热爱家乡、建设祖国的一片豪情。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打起手鼓唱起歌，是施光南的一首作品。跟施光南合作多年的还有一位音乐人叫任志平啊，他们在一起也是创作了很多的作品。同时施光南呢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新一代作曲家，勤奋进取，而且非常非常的多产，一生创作了上百首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像祝酒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在希望的田野上，还有刚刚听过打起手鼓唱起歌等等。可惜他英年早逝，48岁就离开了我们。还有一首是他和合作者任志平，我们说这也是我国著名的音乐人，他们两位专门为我国的男中音歌唱家童铁心创作了一首抒情的歌曲，音乐深情感人，无论是创作手法还是情感表达，都蕴含了创作人真实的内心情感，同时也蕴藏着作曲家的思想情感和复杂的艺术技巧。这首歌的名字就是《多情的土地》。当然这首歌呢后来也有多人演唱过，像关牧村、还有韩红、还有杨洪基，以及我们今天听到的版本廖昌永，在2010年世博会闭幕式上有著名歌星韩红再次演唱。我心中多情的土地，当然就是西域，就是新疆，就是家乡。

0: 清新倾听国乐飘香，
1: 清新倾听国乐飘香。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和你好歌好乐共享。稍后就我们来听听新疆维吾尔族歌手艾尔肯的那位楼兰。好嘞，那我们就继续来分享一首跟新疆有关的吧。这是小提琴曲《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这首乐曲呢，正是取材于新疆塔吉克民族的音乐素材，具有着浓厚的民族风情，纵情高歌，展现了辽阔美丽的草原风光和牧民们骑在马上弹琴高唱的情景。热烈欢舞则充分地发挥了复杂多变、敏捷灵活的技巧，表现了塔吉克人民欢腾的舞蹈场面。这首乐曲呢，也是著名的作曲家陈刚根据图尔逊迪卡所作的歌曲《美丽的塔什库尔干》和刘富荣改编的

子独奏改编，完成于1976年，充满了浓郁的新疆塔吉克族音乐素材。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

阳光照着塔什库尔干，张大森根据陈刚的同名小提琴协奏曲改编的乐曲，表现了美丽的草原风光和新疆塔吉克族人民载歌载舞的热闹场景。艾尔肯，新疆维吾尔族的唱作歌手，又唱又创作的艾尔肯带来的《楼兰姑娘》。

0: 艾尔肯《楼兰姑娘》，这也是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曲。乐声中即将结束今天的这返乡之旅的浓浓乡愁的回顾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龟兔赛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分享第一个话题，来说说为什么现在相亲感觉就像是去找工作啊，像去面试一样的。前几年相亲吧，我感觉还是蛮有期待感的，因为他成功的几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最近这几年，很多朋友对于相亲的感受那是天翻地覆。对吧，这以前早些年呀，一提到相亲，大家想到的是两个人见面聊聊天，看看性格合不合适啊，对方啊有没有眼缘。可是现在很多相亲一开始它变得很直接，那是相当直啊。对吧，上来就问你，就像查户口一样，你的年龄、你的收入、在哪里买的房子、开的车是什么车、工作是什么工作，是你是创业是老板呢，还是说有稳定工作呀、家庭啊，就是查户口。是家里面的独生子女吗？甚至连父母有没有退休金都可能成为第一轮的筛选条件。如果说第一轮你不合格，抱歉，海选哥们儿你没过去啊。听到这儿吧，有些听友可能说了，哎呦啊，那这条条框框的也太直接太现实了。可以说甚至是有点冷漠。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啊，这也是很多年轻人面对生活压力后的自然反应啊。因为什么呢？结婚不再只是两个人说互相喜欢对方就可以了，它还牵扯到像这个房贷呀、育儿，包括以后这老人养老，还有城市生活成本，尤其是在大城市，谈感情之前呢，就得先谈条件。听起来感觉好像跟爱情脱轨了，不够浪漫，全是一些物质了。但是很多人呢，也是怕走到最后才发现，好像消费不起啊。对呗，就是谈恋爱也好，包括结婚呢，它可能更烧钱，这是非常消耗金钱的一个选择。就导致很多朋友都说呀，现在我去相亲感觉就像是去面试了一场考试一样啊。背后呢其实是安全感变少了，大家呢都不想在感情里面赌太大，也不想把几年的宝贵时间花在一个没有结果的人身上。所以很多人啊，宁愿一开始就把条件啊条条框框摆出来，合适呢就继续发展，不合适的话就直接 game over。 但是这个问题也出在这里啊，条件呢可以筛选掉很多不合适的人，但是他不一定能够筛选出真正合适的，合适的人可能已经被你 pass 了。对吧，你条条框框有的时候他可能有一些好的地方，但有的时候可能会适得其反啊。为什么呢？说一个人他有挣钱能力很强，收入很高，不代表这个人的他的情绪稳定啊，有车有房不代表他会尊重伴侣啊，就是有钱的人，就咱说往差退一步说的话，不代表结婚以后他不会家暴啊。那你想想吧，一个男人要形象有形象，要能力有能力，要收入人家有收入，你在家里面你要是有一点不顺着人的心意的话，人家这是说你你得忍的呀。对吧，因为在各方面完全就是碾压你，你又有什么资格和条件与这样就优秀非常完美的男人成为他的伴侣？你的优点是啥？对吧，都说这个三观一致灵魂契合，你两个人得匹配上啊，

人家各方面都很优秀了，你能拿出什么呢？所以就说呢，一个人他收入很高，不代表他的这个情绪够稳定，有房有车不代表他呢就有一个良好的素质啊。你像你家庭条件好，有的那结了婚以后，你照样也是三天两头是叮当干仗，对吧？你像咱们相亲，如果说你只看一些硬条件的话，很容易把婚姻就变成了一张表格了，就像招聘一样，是不是？年龄35岁以下啊，正式工作，独生子女，家里的老人有退休养老金，他必须得是什么硕士研究生的学历，每个月工资不低于10000块钱，你这就是招聘。能不能招到合适的人选呢？一定能，因为就是啊，成功的优秀的人那大有人在，符合你的条件的也有很多人，但是他只是硬条件合适的，他软条件呢，你的情绪呢，他跟你他的性格他能合得来吗？是吧？这所以说条条框框啊，就把这个相亲变成了面试去填表格去了，看起来好像哎哪一条都挺符合的，但是真正相处起来很累。我跟你说，就是很优秀的人他也是有一些缺点，那他的脾气啥的你就得去包容他。如果你想这个人他又能挣钱，外在形象又好，他又能够兼容你，人凭啥呀？就现在很多呀，相亲失败不是因为大家不想去结婚了，而是因为大家呢都太怕选错了啊，越怕呢就越担心什么墨菲定律嘛，你怕啥他来啥。于是呢就越想用条件来降低风险，越强调条件，那么感情里的温度就很少了，对吧？那人家男生也是心知肚明，你为什么会选择和他处对象，不也是奔条件来的吗？那其实好的相亲啊，不应该只问说你有什么，要看看你怎么对人。条件确实是一个硬基础，但是相处也是一个关键一步棋。真正能够走进婚姻的，不只是两个人条件匹配，更是彼此愿意沟通，愿意承担，愿意一起来解决问题啊。所以呢，相亲变得很现实，这件事情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最后只剩下条条框框的现实了。条件呢可以决定两个人要不要开始，但是能不能走下去最终看的是什么呢？还是人品啊、情绪、责任感和相处当中的细节啊。现在有很多人吧，就是已经走进这个误区了，说我要是找一个男朋友或者是男生，可能他的挑选还能差一些，因为女多男少啊，就是狼多肉少。是吧？就狼多肉少的前提之下，可能男生觉得哎呀有个女生就行了呗，咱还挑啥呀。但女生嘛，她在择偶这方面可能想的比较多，所以她的需求也比较多。不是说这有需求就不对，而是希望呢要两条腿走路啊，从两方面来看，一个是她的一个物质基础，再还要看一下这个人的性格到底能不能匹配上啊。网络上现在比较流行的一句话就是，人呢不可以说既要又要，鱼和熊掌那是不能兼得的，是不是？你想要这个人他是有优点，必然你也要去接受他的缺点，因为人无完人，哪有那么完美的呀？对吧？你打比方说，这男生可能说挺能挣钱的，这形象也挺好的，但他可能是脾气不好，脾气不好你就得包容点。他可能是说这脾气挺好，对你百般温柔，百般体贴关照爱护你，但是可能是收入低一点。就看看你想要什么了呗。好嘞，咱们再来说下一个话题啊，来说说一个男生
是不是很穷？要看哪儿呢？啊，要看他的微信啊。哎呀，不要小看这个微信啊，微信里面呢藏着一个人的经济底色。有人天天晒便宜饭局儿，但是呢从来就不请客，穷的不是钱包，是他的脑子。数字实在，连聊天都会暴露你的阶层啊。

那到了2026年5月份啊，朋友圈里面呢突然传开了一篇讲男人微信行为的文章，我不知道大家这有没有看啊？啊，这个文章虽然说没点谁的名儿，但是好多人看完之后呢，就默默关掉自己的朋友圈设置了。到底咋回事呢？这个文章里面提到啊，现在想要看清楚一个人到底有没有实力，到底有没有钱，不用去看他的工资条。你想谁能给你看呢？是不是？你这扒工资条，你相当于你问人家银行卡余额，人家凭什么告诉你呀？那么怎么办呢？就去看看他的微信就行了。听起来可能有点玄乎，可是仔细想想，确实是有道理啊。这个朋友圈的内容啊，最能够看出一个人的真实情况。有人呢，经常喜欢发九宫格的照片，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就是一个默认的规矩，就是发朋友圈，我很多朋友都发九宫格，要不就是六张、一张啊，还有的发四张的。九宫格看起来还算是比较合理吧，就比较完整了。大概记录什么呢？记录就是花200块钱啊，吃顿饭，跟团旅游时可能打卡留念，再配上几百块钱的什么烟酒，看似啊低调奢华的文案，但这些照片拍的呢挺用心的，定位也很准确。一张照片下面必须定位，比如说去哪儿了？去省会长春了。啊，到哪儿？长春，我到卫星广场了。但是越看越像呢，是在给自己加油打气。手头真正宽裕的人，实话实说，很少在微信里面晒吃喝啥的，因为我感觉就是人到了一定的境界，包括他的物质条件达到那个层级的话，吃喝这是不太追求了。这事儿就像那电影电视剧里面演的一样，就是人到了那个境界以后，他想要得到的不是咱们想象当中的，我今天吃鲍鱼，明天吃龙虾，你天天吃你不够行吗？是吧？当你的物质条件跟上了以后，你可能希望我的身体能够在摄取一些食物提供的能量同时，它是绿色的，是健康的，对我是有益的。是吧？你这天天我感觉他是晒着鲍鱼龙虾，他不一定是有钱人，他有可能他是 K 店，他是老板。就手里头很宽裕的人吧，更多分享的是什么呢？一些工作的笔记呀，读书时可能看到一句话，觉得挺有道理，很有哲学性，就发一张照片配上这段文字啊，安安静静的在这个咖啡角落里面拍张照片，这个就感觉就很优雅。你像那种吧，烧烤完了配上这个啤酒，是不是？你再放一条烟，那个烟说贵不贵，说档还没档呢，你这发张照片，真是不知道怎么评论。你要说他的生活吧，很有钱呢，你说他吃的东西也体现不太出来。你要说没钱吧，人家还吃上小烧烤呢。但是吧，就是我感个人的审美来看，在咖啡厅里面，一个角落里面，这手里面就拿个咖啡，一张小图片，搁那看个书什么的，你就可以就感觉这个人很文静，有点文化，就挺优雅的。你就这些人，你就照片通过照片就能看，就他的这个生活就是，岁月静好的感觉。一个呢是看他的微信朋友圈发的照片，再就是看什么呢？聊天记录，这个也是比较直接的啊。红包总是发啊，6块6毛6啊，8块8毛8，吃饭就一直这个提倡说 AA 制啊。约会之前呢，先问对方方不方便，聊半天只说一句在干嘛或吃了吗？这种人可能说月薪过万，但是一到手这个钱未必能存得下。反过来呢，有一些收入一般的朋友啊，就是经常主动的去约个饭局有自己发现什么好的一个资源人脉，这都分享一下，哪怕只是说
有一个有用的链接也转给别人，可能这个链接咱们看完以后，对你的帮助不大，但是对他的帮助很有用。比如他最近在研究什么拍摄，你就看到了一条，这刷视频的时候，拍摄的技巧，拍摄的六步法则，嘣，你把这链接发给他，那对他来说那就是帮助啊。这样的人他是很善良，因为他心里面装着别人。如果你不装的话，你直接划走，你想，你压你想都不带想的呀。再看哪儿呢？就是头像和签名呢，也能够看出一些小门道。头像呢，还是5年前的自拍，昵称里面带着手机号或者是一串表情符号。签名是踏实过日子，别想太多。这些细节不是凑巧啊，是一种习惯性的自我放低。而正在努力向上的人，哪怕现在的条件很一般，也会换上比较清爽一点的头像。名字呢简单好记，签名呢留一些空间，不会说一些这个假大空的话，是努力向上啥的，谁不努力呀？那你说这话，这好像是说我们咋我们躺平，我们不努力呗？大家如果好信儿的话呢，可以说打开你微信好友列表，你就挨个看一看。打开他的朋友圈，你看他的个性签名是什么？反正是说啥都有，有一些都是很古老以前的那什么什么经典语录，真有那种什么"万丈高楼平地起，辉煌只能靠自己"，一定有这样的。这是吧？就是一个人如果想了解你，一打开你这个微信，一看你这个个性签名啥的，哎呦，太油腻了。还有呢，朋友圈里面大家发的内容差别也挺大的。有人整天呢就转发一些搞笑的段子，抱怨呢房价太高，有的吐槽这老板对我不好，老板像精神病似的。一天到头吧，他那个情绪起伏比股市的市场还厉害啊。而另一部分人呢，哪怕说不炫耀财富，也会偶尔的分享听课笔记啊，写点行业的观察，或者是评论朋友发的干货帖子，说话的语气是很平和的，但是人家有自己的想法，这不是装模作样，而是真的在动脑思考啊。最近的一份社会心态报告提到了68%的年轻女性在找对象之前会悄悄地翻开对方的微信，这不是说势利眼，而是现实情况啊。以前咱们可能靠见面聊几句就能够判断一个人，现在你得看他发什么朋友圈，他回消息是怎么回的，连红包的金额都得研究透的啊。由此可见，微信早就不再是简单的通讯工具了，它变成了一个人日常思维的录像带，关不掉。想要了解一个人的话，其实通过微信也能够，不是那么全面啊，也能够了解一部分。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先白活到这儿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9: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2: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4: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五小时，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筑造。
0: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5: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0: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锁定调频 FM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旧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和大家来聊点什么呢？咱们先来说一说，为何熟人反而不愿意给你。

你点赞，他们究竟是咋想的呢？有很多朋友发现呀，自己发的作品，无论是朋友圈里面，还是发在这个短视频里的照片啊、图片呐、什么这个啊文字啥的，你发完以后石沉大海，陌生人给你点也有，但是熟人应该点，他为什么不点呢？很多朋友发现呀，自己发的作品，有的时候陌生人都会愿意停留，给你一些鼓励，反倒是熟悉的人选择视而不见，难道他们眼神是有啥问题吗？这个背后啊，藏着很多种真实的原因，并非全是恶意啊。你像呢，有些朋友啊，不喜欢点赞，是因为更专注现实的生活，他们把时间精力放在了真实体验上，没有时间去关注这些虚拟社交。就像有人觉得刷朋友圈，咱们觉得我发个朋友圈，我是记录美好生活了，我到哪儿去我照个相，是不是我留个念，但人家觉得说呢，你发这玩意儿就是浪费功夫，浪费时间。人家追求就是当下的感觉，只要我去过这个地方，我看见就行，我发不发照不照相似的就是无所谓了啊，宁愿把这个时间呢都留在工作或者是陪伴家人上面啊。由此可见呢，这个价值的观念差异是常见的因素。如果说你的内容和对方的观念不符合，那么对方可能不想直接反对或破坏这个关系，就会选择不点赞，这也是成年人保持体面的方式啊。观念不符是哪些呢？就比如说有人喜欢晒奢侈品啊，今天可能买了个什么包包啊，就可能又买了个小项链，拍一下这个照片，其实这个照片一定是有含义的，大家你品，你细品。啊，就是一个人他发了一张自拍照，他绝对不是单纯的让你看他的一个形象，看他那张脸，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他肯定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当然也有单纯可能就是说想晒一下自己的美照，但更多的是什么呢？让大家慢慢的无意当中发现，他什么时候买了个手镯，什么时候买了这么套衣服呢，真挺好看的啊。有一些朋友吧，喜欢分享生活，买个什么衣服呀，买个这个一些装饰品呢，都会拍个照发个朋友圈。但有一些朋友呢，他的生活观念是比较节约的，他一看这不就是败家吗？又花钱买这些金银首饰有什么用？我还给你点赞呢，我直接我反手一个不感兴趣。人家可能就是也不会给你点赞，也不会在评论区里面评论，直接就划走，眼不见为净，人就不看你了。这种还好啊，就看到以后人家也不说什么，也不给你评论，你也挑理你也挑不出来，人家就是不喜欢点赞，你这还能强逼着拿枪逼着人家吗？第一种呢可以说就是价值观不太同，第二种就是沉默的偷窥者心理了。很多人呢习惯默默的浏览熟人的动态，但是他却不互动，怕打扰对方，或者担心呢对方以后显得这个自己好像不够好，觉得说对方好像体现，你看他发的朋友圈去这去那儿了，我哪儿都没去过，是不是我比他这生活活的这个质量要差一些呀？想法比较多，顾虑的比较多，也担心呢许久未见，你说这联系一下点个赞是不是有点尴尬，拉倒吧，还是划走算了，夸就划走了。这也分人的性格，有些人呢他比较内向，那么内向呢可能就羞于外在的表达了，他的情感可能都是藏在他心里面，人家心里面欣赏你的内容，但是不好意思呢给你点赞，有的也可能是怕误会，你像在一个公司上班的朋友你说这个小张发了个朋友圈，这小姑娘这小李看见了，他点个赞，你这他俩是不是
抽对象呢。

有的人过于内向，他的这个思维是也是可能想的比较多，情感也比较敏感，就怕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误会，怕尴尬，于是呢就不给你点了。这样的人比较内向，他只是说，在这个网络平台上可能不会表现出来对你的一个好感、善意，但是在私下里呢，还是会给你一些支持的啊。比如说，看到朋友取得一些成就，心里呢也为他感到高兴，但就是呢说不出口，也不想在朋友圈里面留下一丁点的痕迹啊。这两种其实我感觉都挺好的。第一种呢是可能人生的价值观不同，人家不点就不点了，对不对？人以类聚，物以群分，不喜欢就不喜欢呗。第二种也很好，他只是说自己的有一些内心的想法，觉得这点完之后可能会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那么也是能够理解的。当然呢，也有比较扎心的人性因素了，部分的熟人啊。看到你发个朋友圈，或者是看到你这发个什么视频作品什么的，一看呀，你这过得比我好啊，你那么不行，我不能给你点赞。哎，你的成功呢，就会让他产生嫉妒，所以呢，就不愿意承认你的优秀，导致他不会给你点赞，那评论是更不可能的了。就比如说你升职加薪了，发个朋友圈。有些平时亲近的人就故意忽略，人家不看，就怕呢你的生活超过他了。另外，有些人怕点赞之后还得互动，觉得麻烦，干脆就不参与了。还有就是关系一般的熟人，没有必要刻意的去讨好，不点赞就是最直接的态度。圈子不同的人，人对你的内容没有什么共鸣，对不对？你说他一个画家，你是个美食家，你发那玩意儿，他可能看吗？你让一个厨子天天给一个修车的点赞，他隔行如隔山呢。所以说呢，朋友圈的点赞从来呢就衡量不了人心，不必呢因为这点小事内耗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比什么都重要。不要看重这些外在的东西，你点赞也好，你不点赞也好，我还是我，对不对？你点了我也不能说多富有，你不点了我也不会因为少了你一颗小红心我就穷困潦倒了。是吧？咱们就是心态放平。如果真的是抱着一个记录美好生活的心态去做这件事情，无论是熟人看见了，包括陌生人看见了，你点不点赞、评不评论，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我就是在记录生活，我不是说显摆，你们看不看无所谓，对吧？我呢就记下那个美好的瞬间，我以后我是个留念，看看就行了。至于你们的心里面，是发自内心的在鼓励我、支持我，觉得盼我好，还是说有的嫉妒，是希望我过得好，但别过得比你好，那就是你们自己个人素质问题了，是不是？所以说呢，无论咱们在节目当中也聊了很多次关于发不发朋友圈这个问题了，你想发你就发，你不想发你就不发，对不对？不用，你不用考虑别人，因为别人未必也考虑你。是吧？你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比啥都强，别考虑那些没用的，因为真的没用。

好嘞，再来聊个话题啊，来说一说，大家伙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人可以说物质条件很好了啊，可能说每个家庭和每个家庭之间对比还是有一些差距，有的人可能是家里面已经是过百万级别的了，可能有的可能才就是几万块钱，对吧？因为咱们这个朋友圈里个人，你像有的朋友。都是年纪轻轻、20啷当岁的年轻人，为什么人家哎呀，这个住的楼也是高档小区，开的车也是 BBA，非常。

豪华的汽车，但咱们就跟人不一样呢。啊，虽然说有一些差距吧，但是总体来看吧，咱们现在的生活对比之前要好很多。最起码说咱不愁吃不愁喝，可能在用的方面玩的方面照比那有钱人是差点，但是基本你没咋缺，是不是？你想吃啥你也能吃啊。是不是？哎，也不愁吃不愁穿的。但是现在呢，大家伙好像没有那么开心啊。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按理说咱们现在的生活水平啊，物质条件都比以前有一个提升啊，心情应该是很好啊，对不对？你享受的也比以前好了，为啥不开心呢？咱就按照现在这个时代比啊，真是比以前那好的太多太多了啊。住着现在你想住平房，这是有实力能住上平房。基本上都住上楼房了啊，也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这以前都是咱住平房的时候你做梦才能梦到，啥时候我能住个楼房呢？我喜欢一楼种个小菜园，有的说我喜欢高楼层，喜欢看美好的风景，但是你还在平房里。啊，这以前就住上小楼房，这个只能是成为咱们的梦想。现在梦想成真了，你想要的生活已经过上了，而且每家每户他也是有一些余钱了，按道理说应该是比以前过得无比滋润，但是呢大部分人还是在奔波忙碌，尤其是很多人心里面忙碌也就算了，那还会有一些焦虑，就负能量，就是看不到他们开心，每天过的都是苦大仇深的。就好像对现在的生活啊不太满足，不知道为什么，这心里面他们就满是忧虑，就是看他那个眉毛穿字纹，那眉毛皱的都拧一块儿去了。那想想啊，就是80年代的时候啊，80年代，我们的目标呢，不就是说，楼上楼下都有，咱都有个电话，有个电灯，有个电视机啥看的，这些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早就已经实现了啊！以前说咱们想吃个饺子啊，吃顿猪肉啊，吃个红烧肉，真的是得等到过年才能够实现，才能吃上。但你现在的话，你太简单了，你就不想上饭店的话，打开手机阿婆婆软件，点个外卖，小哥可能15分钟之内有人给你送到了。你现在你想吃就吃，甚至很多人都开始追求起了更好的生活了，吃什么？海鲜大餐呐、啊，各种美食啊，还可以全国各地的去旅游。这以前的黑白电视机变成现在那超薄的液晶显示器，以前的固定电话那个老 BBB 机，现在那好像都见不着了。有的90后可能都不知道啥叫 BB 机。那个 BB 机就是有人扣你，扣你之后留一条短信，你得赶紧找附近有个电话亭给人回过去。现在小孩有的真是接触不到啊，啊 BB 机、人诺基亚的大哥大带天线一抽出来，挺有牌面的，都没见过。现在他一码都智能手机了，以前咱们自己不种菜的话，你就没得吃。现在手机上你随便点一点，你想吃谁家的吧，是不是？小哥马上给你送来了。这难道说咱的生活不比以前强多了吗？但就是很奇怪，大家发现没有啊，现在好像是每个人都还在追求那种虚无缥缈，自己都不知道先蒙圈了，一下从平房干到楼房了，什么都有，有吃有喝了，蒙圈了，不知道想要啥了。对吧，就是人就是这样，就是你在渴望得到一个东西，或者希望这个事情能够达成的时候，这个过程等待呀期盼的时候，心里面有点焦虑啊，有点惊喜，有点盼望，这是挺好的，夸嚓一下给你了，你觉得是什么没啥意思呀。是吧，你就像买车似的，你就是手里面握着个10万8万，你像我买个什么车，天天看呢，看这个汽车之家呀，看看什么汽车的评论呢、啊、那些是相关视频，就这个时候你是非常快乐的，你可以选择它，你也可以换另外一个车型，因为你就是在盼望我什么时候能够得到，一旦给你，你发现这个车呢就是个代步工具，不过如此。

真的，你看有很多朋友们，就买完车以后，哎呀，这天天都不敢是开，就搁那放着，怕磕了，怕碰了，过个3个月、5个月的，也就那么回事，新鲜感就过去了。是吧？所以说，现在确实有很多人不太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了。也许在物质上已经满足了，是不是？小汽车也开的了，楼房你也住上了，有吃有喝的。这电话，可能有的朋友用的电话比咱都还高级呢，电话都上万块钱，咱用的可能就几千块钱小破电话。对吧？你看人家用的那都是叫什么叫水果手机，现在都水果手机都出到10G了。虽然说它用的比较好啊，用的比较好，但是走在大街上你会发现很多人，从他的面孔上能够感觉到他是有一种焦虑感存在的。也看得出来，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啊也是越来越快啊，大部分人呢还是惶恐不安，就是这个生活呀过得就不是很快乐。来看看网友的评论啊，这位叫江红的朋友说，还是贪心不足啊，既有贪就不会快乐，穷怎么乐得起来呢？穷也不行，贪也不行，那你说咋行？啊，他说呢，不要和痛苦的人待在一起，就他这个话说的可能就是不够那么完整，你不要和负能量的人待在一起，有些人呢。那条件挺好的，但是就是负能量太强，你跟这样人在一起时间长了，你也不高兴，你也不快乐了。但是上一句话的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贪心不足，是呀，你这个就是你得到了这个所有，你也就不过如此的。这人呢？最贵呀，就贵在懂得知足啊，珍惜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其他的能得到，那可能是上天对我的眷顾，我就得到了；得不到，可能说咱也是没修为到那儿，是吧？可能咱可能也不配得，给你以后了未必是好事，可能这件事给让你成功了以后，还反正把你给害了。是吧？知足是福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8: 音乐像一条小溪，给人一种清爽的感觉。
9: 长亭外，
8: 音乐像一阵微风，带给我们一份温暖。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爱乐时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峰。又到了咱们一起来听歌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为大家准备了哪些好听的歌曲呢？首先要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由白小白演唱的《人生路漫漫》。

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像是一杯温吞的白开水，没有华丽的调味，却在人生起落之间熨贴了每个在人海里漂泊过的人。他不唱惊天动地的海誓山盟，也不讲跌宕起伏的爱情纠葛，只是把成年人对于幸福最朴素的渴望揉进了一句句直白又真诚的歌词当中，能够感动我们的内心。接着来听歌，接下来要为大家播放的歌曲是由大双二双演唱的《故乡的云》。

这首好听的歌曲，它的名字叫《故乡的云》。这首歌曲的旋律很优美，歌词也很感人。通过对故乡自然景象的描写，勾画出了一幅故乡美景的画面。歌曲的编曲精妙地将抒情与激情结合在一起，既有温柔的呼唤，也有激昂的情感爆发。整首歌曲如同故乡的云一般，轻盈而又充满着力量感，引人入胜。接着来听歌，我们再来听一首《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首歌曲呢，是以月亮为引子，通过描写月亮的不同状态来表达情感变化。月亮时而明满圆满，象征着团聚和幸福；时而隐秘不见，则寓意着离别与思念。这种对比手法不仅丰富了歌曲的情感层次，也能够让听众在其中找到共鸣。歌词当中多次提到月亮的脸，这不仅仅是在描述自然景象，更是一种对时光流转、人生百态的隐喻。它也提醒我们要珍惜眼前的美好，同时也要学会面对生活当中的那些不如意。接着来听歌，我们再来听一首《雨蝶》。

雨蝶是一首具有诗意与情感深度的歌曲，歌词呢通过与雨蝶的意象，表达了对逝去爱情的怀念，对美好时光的追忆，以及内心深处的孤独与挣扎。整首歌曲呢以细腻的情感描写和富有画面感的语言，勾勒出了一股深情而又略带忧伤的感觉。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音乐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把一首由李翊君演唱的《诺言》送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们。

0: 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

0: 事。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0: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12: 包头位于蒙古高原南端，黄河从市区南部流过，北面是大青山，山上有一段古老的长城。当年大青山树峰林密，山下泉水潺潺，每当清晨常有鹿群来泉边饮水，因此这里的蒙古族人便将这个地方叫做包走图。包走图蒙古语意思是有鹿的地方，后来人们借其谐音 将包走图叫成包头了，鹿城也变成了包头的别称。1982年，包头市人民政府根据这一说法，正式决定将鹿城定为包头的代称，并将一只雄鹿的形象绘制在包头市的市徽上。位于珠江三角洲东南侧的虎门要塞，其虎门之名源于一个与老虎有关的神话。相传很久以前，广东沙角西南面是南海龙王经常出没的地方。有一天，龙王的小女儿亚娘独自一人走出了龙宫，跑到海滩玩耍，并向西游玩到了莲花山。莲花山上有一只老虎精，当时正有孕在身，在山间四处觅食，一见亚娘便猛扑过去。亚娘突遭袭击，吓得魂飞魄散，一路喊叫着往回跑。龙王闻讯大为吃惊，立即带上虾兵蟹将奔出龙宫，将正在追击亚娘的老虎精用神棍击倒。老虎受伤时生下一个死胎，可龙王仍不放心，担心死胎会复活，使用金锁将母老虎和死虎胎锁在江中。后来大小二虎变成了横卧珠江的两座山岛，后人称之为大虎山和小虎山。大小虎山横卧江中，恰似两个卫士在守门，于是人们就给他起了一个虎门的名字。虎门地势险要，鸦片战争时民族英雄林则徐曾在此设置防御体系，阻止英军进攻，销毁鸦片，史称金锁潼关。位于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西16公里处的鹿泉市，至今仍流传着淮阴侯韩信射鹿得泉的故事，这也是鹿泉市地名的由来。话说当年韩信以少胜多，背水一战胜利后，正要布置下一步行动，各营将领陆续找来，说此处四面是山，寻遍山野没有水源，且天又无雨，3万人马用水成了一项大事。韩信决定派得力大将胡申前去寻水。胡申听令来到元帅帐中参见韩信。胡申银盔银甲，雪白的战袍十分魁梧精干，他跟随韩信冲锋陷阵，屡建战功。韩信说，胡申，本帅派你前去寻水，此乃关系3万人马生命之大事，你务要寻到水源，以解燃眉之急。胡申说，主帅放心，寻不到水源绝不回返。说罢，胡申骑上白龙马飞奔寻水去了。胡申骑着白龙马先向东行，寻遍平原没有找到水源，他又策马西行，翻山过谷，细心寻找。一路上他忘记了饥饿和干渴，从东寻到西，又从北寻到南，直到太阳西沉还是没找到水。他不死心，又寻找到深夜，这时他一点力气也没有了。遥望汉军大营，他想到韩信元帅对自己的信任和期望，想到3万人马亟待用水，不禁潸然泪下。怎么办？能这样一无所为的回去吗？我只能以死相报。他面对群山扑通一声跪下说，如果苍天有眼，胡申愿以性命相许，保佑我主帅找到水源，解三军之干渴。说完他向汉军方向磕了三个头，就在树上上吊自尽了。却说韩信派胡申后，就一直等待他的喜讯。他很了解胡申一向忠心耿耿，定能完成这次任务，凯旋而归。不料一直等到深夜还不见胡申回来，就趴在岸上睡着了。突然韩信听到哒哒的马蹄声，他三步并作两步走到帐外，只见胡申骑着白龙马飞奔而来。回禀元帅，水已找到，速随我去。韩信大喜，说道，好，今日破照你见了头功，来，我先敬你三杯再去不迟。说着就伸手去拉胡申，可是胡申并不答话，翻身上马，眼前一道白光一闪就不见了。韩信好生奇怪，大喊一声，胡申转来。这一下惊醒了，原来是一个梦。韩信抬头一看，天已蒙蒙亮，他回忆着梦中的情景，心中很是疑惑。再听帐外却有哒哒的声响，他出帐一看，只见在营帐不远处有一只雪白的鹿。 那白鹿冲着他点了三下头，扭身就跑了。韩信立即骑上战马，飞快地去追那只白鹿。白鹿跑到了一座山脚下，回首望着韩信，站住不动了，两只前蹄不停地在地上跑起来。韩信勒住战马，弯弓搭箭射向白鹿，只见眼前一片白光闪耀。韩信瞪眼细看，那只白鹿早已无影无踪了，凋零箭正斜插在白鹿跑过的地方。韩信下马弯腰去拔那箭，只听一声巨响，箭拔出来了，随之一股珍珠般的泉水从插眼之处鼓鼓地涌了出来。那泉水又清又亮，韩信捧起喝了一口，又凉又甜。韩信高兴万分，立即回营传令各路兵马去取水，又四处派人寻找胡申，终于在树下找到了胡申的遗体。人们都说是胡申死后阴灵不散，感动了当地神仙，指明了哪里有水，然后才化作一只白鹿引韩信刨泉出水的。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胡申，在胡申上吊的地方修了个胡申庙，那个村就叫胡申铺，就是现在的东胡申村、西胡申村。韩信找到的那股泉水叫做白鹿泉，白鹿泉所在的地方后来发展成了一座城市，人们根据这一传说将这城市命名为鹿泉市。在河北昌黎县西南滦河的东岸，有一个规模不大但名气很大的村庄，叫皇后寨。一见这个村寨的村名，你就会想到这村里一定出过一位皇后。确实如此，皇后寨村名就是由此而来。但是究竟是哪朝哪代的皇后，谁也说不清，只留下一段美妙的传说。相传在很久以前，这里就是滦河沿岸的一个较大的村庄了。在这个村的东头修有一座河神庙，庙前立着一块大石碑。因为那时滦河时常泛滥成灾，一到夏季连日的暴雨之后，河水猛涨，沿河而居的村民就被迫离家逃荒。一年夏季，有一个逃荒而来的姑娘住进了村头庙中，靠讨饭度日。这是一个长着一双大脚的很俊俏的姑娘。姑娘由于连日的奔波与饥饿，一天早上醒来时，突然发现一夜之间满头黑发全脱掉了。姑娘伤心地哭了很久。再说当朝皇帝在这一年清明祭奠之夜做了个怪梦，第二天早朝时，他对大臣们说，朕夜间做了一个喜梦，梦见朕在御花园赏花时，有一只喜鹊飞来，落在鲜花盛开的桃花树上，对朕说，顺着滦河从源头向下游走过999个村庄，来到第1000个村子，有一女子头顶瓦罐，光着脚踩在石碑上，那就是皇后，正等着朕去迎接。说完，皇帝便派一名大臣前去探寻。这大臣率领一队人马，将信将疑地出发了。他们沿着滦河翻山涉水，走了一村又一村，历尽了千辛万苦。这一日风和日丽，他们终于走过了999个村，前面出现了第1000个寨子，这就是皇帝梦中的第1000个村庄。中午时分，大臣等一队人马到了村口，进村时大臣命令吹鼓手尽力吹打，顿时鼓乐声声，非常动听，村中家家男女老幼都出来看热闹。大臣借机在人群中仔细搜寻，正在庙中洗瓦罐的这位讨饭姑娘赤着双脚跑到庙外看热闹，匆忙之中她忘记了用布遮挡光头，于是就将手里刚洗刷干净的瓦罐扣在了头上。姑娘见看热闹的人挺多，她又不好意思挤进人群，就立在了庙前石碑底座上看吹鼓手们演奏。大臣瞧见一个姑娘头顶瓦罐，赤脚站立在碑上，正应了皇帝之梦，立即走上前去叩首下拜，说道，娘娘在上，臣前来迎驾入宫。不由分说就将这位讨饭姑娘扶进轿中启程返京，同时派人快马加鞭回京禀报皇上，这寨子出了娘娘。老百姓们奔走相告，于是周边的人们就把这个村子叫做皇后寨。在皇后寨附近还有两个村民与这位皇后有关， 一个是黄土庙村，一个是尖角村。皇后被抬回京城的途中，大臣心里很不踏实，心想这么一个秃头女人怎么能做皇后呢？出了寨子村，又来到了一个村庄，在一座庙旁歇脚时，大臣怕交不了差，忍耐不住，悄悄将轿帘掀起一道缝隙，往里一看，不觉大惊，轿中的姑娘满头乌发，异常俊俏，这才放了心。于是大臣就将这个庙取名为换头庙，后来叫成了黄土庙，这个村就被叫做黄土庙村了。又走了一程，来到一村打尖吃饭，大臣又想起娘娘都是三寸金莲，这姑娘虽然很美，却长着一双大脚。正在这时，一阵清风掀开轿帘，大臣随风望去，姑娘的大脚变成了小小尖角，这村子于是被叫做尖角村，后来被传为尖角村了。这显然是人们编撰的故事，但这故事却为这地名增添了喜庆吉祥的色彩。
3: 大王峰和玉女峰是武夷山风景名胜区的标志性岩峰与著名景点，同时还是福建省的徽标。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的巨幅漆艺中堂国画所绘主景就是这两座山峰，它们分别坐落于九曲溪一区的北岸和二区的南岸，中间隔着一平巨大的岩障，称铁板峰。大王峰因雄壮魁梧，有王者风采，玉女峰以亭亭玉立，似下凡仙女而得名。他们之间在民间流传着一段凄美的古老传说。很久以前，七仙女中的玉女从天空的云彩缝隙窥看到人间的武夷山异常奇秀而偷偷下凡，结果在九曲溪边与正在种茶的彭祖的长子彭武不期而遇，他们一见钟情，相互爱慕。这时的彭武已是这一带的部落首领，一起劳动的部落成员都称呼他大王。大王请玉女留下，玉女也不愿再回天庭，此事被山中一个总心怀鬼胎、阴冷无情却一心想成仙而人称铁板鬼的道人察觉，他做法报告到天庭向玉帝邀功。玉帝闻讯大怒，命玉女立即返回，玉女宁死不从。玉帝震怒，一道霹雳把玉女与大王化为两座石头分隔两岸，同时把铁板鬼也点化为高广的岩障横沉在他们中间，让他们永世不得相见。今天我们伫立在武夷山九曲溪的二区，能同时看到玉女乔旺、大王颔首的身形，中间虽横亘着铁板鬼，他们却视若无物，含情相视，默默以对。那是他们凝固了的不屈追求，是永恒了的爱情故事。因此二区西边每天都有许多将婚的青年男女来此拍摄婚纱丽影，以此定格他们的婚事不渝的爱情。
12: 衢州古称彭城，也称西楚，称彭城以为大家所熟悉，而称西楚相信多数人不知其来历。衢州春秋战国时本不属楚，而属宋，后宋为齐所灭，彭城又属于齐，后又为鲁国所占有。公元前254年，楚伐鲁，从鲁国手中夺得衢州，这样彭城才属于楚国。楚国的先人与彭城之祖同为鹿中之子，所以彭城人对楚国有着一种血肉之亲的天然感情。秦朝末年发生的陈胜吴广大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农民大起义，起义地点就在离彭城不远的大泽乡，即今安徽宿县的刘村集。当时起义军就借助了人们对楚国的这种感情，使用了大楚之号以鼓舞号召人民，后来建立的政权也以张楚称之。楚国战国时是一个大国，一度很强盛，其疆土辽阔，拥有大约西到四川、东至渝海、北极黄河、南达岭南的广大区域。楚国的疆土分三大部分，西楚、东楚和南楚，人们通常称三楚。按司马迁的说法， 西出的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江苏的丰县、沛县、铜山。

安徽淮河以北、河南、京广线西侧以东一线，湖北大部分和四川的东部。彭城当属于西楚之地，但是位置在西楚的东部。彭城后来之所以有了西楚的别称，这与项羽定都彭城有关。项羽攻占彭城之后，自立为西楚霸王，定都彭城，彭城被定为都城，自然成了西楚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再加上西楚霸王项羽的显赫地位和巨大影响，于是在人们的心目中，西楚就是彭城，彭城就是西楚，久而久之，彭城变成了西楚的代名词，人们也喜欢用西楚来称彭城，这样西楚变成了徐州的另一个别称。九龙是珠江口东岸深入海中的一个半岛。1842年，英国殖民者通过《南京条约》割占了香港之后，便开始窥视九龙半岛，最后终于运用武力迫使腐败的清政府屈服，于1860年通过《北京条约》取得了九龙。英国全权特使额尔京把割占九龙视为自己任内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在他离华归国前，英方还特意举行了一个隆重的领土移交仪式。仪式上，额尔金在巴夏里、香港总督等陪同下，由巴夏里将一个装满泥土的纸袋塞给清朝官员，然后再让清朝官员交给他，以此象征领土的移交，借以炫耀他们侵占中国领土的胜利。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奇耻大辱，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方得到洗刷。至于九龙名称的来历，源于南宋末年的一个传说。相传南宋末年，在元军的紧紧追逼之下，丞相陆秀夫、太傅张世杰、护卫七岁的幼弟赵昺避难到珠江东岸的大鹏山，山上有一座幽静而秀奇的洞穴，成了幼弟的寝宫。一日，幼弟走出洞外观看四周，发现有八座俊秀的大山，就问丞相陆秀夫，这里有八座山，一山一龙，那么这里该有八条龙吧？陆秀夫回答，不，这里有九条龙。幼弟不解，追问，何来九条龙？陆秀夫回答，帝为天子，乃真龙下凡，八座山八条龙加上陛下，不是九条龙了吗？幼弟听后大喜，从此之后，这个半岛就被称为九龙了。另有一种说法，那里有九座山，山势蜿蜒，犹如九龙腾舞，故地名为九龙。值得一提的是，当年英国殖民者割占九龙时，九龙领地上的一个九龙城寨却仍归清政府管辖。九龙城寨是一个全封闭的城寨，方圆数亩土地，有城门、城墙，城内有中国居民、清政府的署衙。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它位居九龙，英国人却无权管辖。后来英国殖民者用武力强行占领了城寨，但为此而引起的外交摩擦不断发生，清政府曾强烈抗议其武装占领。20世纪40年代，日本人占领香港时将城墙拆掉，1947年，英国人强行拆除九龙城寨内的民房，引起一场风波，中国人群情激愤，舆论沸腾，学生游行示威，捣毁英国领事馆，所以英国人始终不敢轻举妄动，也不敢直接管辖城寨。九龙城寨由于其特殊的地位，英国人无权管辖，拥有全权的中国政府对它有鞭长莫及，这使九龙城寨长期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致使香港的一些黑社会势力和罪恶分子乘虚而入，成了罪恶的温床。直到1987年，香港政府经中国政府同意后，才彻底解决了这里的问题，九龙城寨不复存在。武昌是一座具有革命历史传统的城市，1911年在这里爆发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首次建立了民主共和国。这次起义还为这座城市留下了两条闪耀着光辉的地名，一条叫彭浏洋路，一条叫守义路。这两条路位于武昌的西南，靠近黄鹤楼。彭浏洋路为东西路，守义路为南北路。路虽都不大，

0: 但却影响深远。武昌起义时，由于起义秘密泄露，三位年轻的革命党人彭楚藩、刘富基、杨洪胜被捕，并于1911年10月9日的凌晨被斩首于清廷湖北都署东园门外。三人被捕后，毫不隐瞒自己革命党人的身份和对反动腐朽的清廷的愤恨，坚守秘密，英勇不屈。他们的精神令人敬佩。革命胜利后，武昌人民为了纪念这三位烈士，将他们牺牲的那条路命名为彭刘杨路。武昌起义打响后，革命党人首先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库，并里应外合打开了中和门，使南湖炮队的起义官兵得以进城。炮队不仅有800多名官兵参加战斗，还拉来了13门大炮，极大地鼓舞了起义军的士气，为起义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于是人们将这座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和门命名为守义门，将起义官兵经过的大潮街命名为守义街，后改称守义路。辛亥革命胜利后，人们在彭刘杨路的尽头修建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1991年，在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时，人们又为彭刘杨三位烈士立了塑像。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
2: 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
0: 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6: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城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时间过得好快，转眼之间就来到了下午，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聊一聊啊。先来说第一件事啊，来说说在商场买衣服的事儿。话说在前两天呢，地点是在辽宁沈阳，有一个女子在逛街的时候啊，看上了一件衣服，就准备拿到试衣间呢穿上去试一下，一进去呢吓一跳，好家伙，这上面竟然贴着一张警示图，写着内有监控。不是，你在试衣间里面按摄像头有监控啊？那谁敢换衣服呀？咱们来看一看到底是咋回事啊。话说事发当天呢，沈阳的天气格外舒爽，这名女子呢也是趁着闲暇时间约上了朋友前往当地一家商场逛街，本来是想打算挑选几件合身的夏季衣服，逛了没多久呢，她就在一家女装店里啊看上了一件设计挺简约、版型也挺好看的衣服，手感和款式哎都十分的合他心意。店员呢也很热情的指引他去试衣间去试穿一下，还贴心的帮他拿了合适的尺码，叮嘱他呀不合适咱们可以随时更换。还别说啊，这个服装店这个店员的服务还是挺周到、挺到位的啊。这个女子呢抱着衣服快步走向了试衣间，心里还盘算着哎穿上之后能什么效果呢，是不是显得人会更加有气质呢。可当她推开试衣间门的时候呢，原本愉悦的心情瞬间没有了。这个试衣间里面呢啥样子，空间不大，你想想吧，一个试衣间对不对，它可能里面也就个3平5平的，五平一大碗，也就是一个洗手间那么大的空间，有的可能更小啊。光线呢是比较昏暗的，墙面干净整洁，可就在正对试衣镜的位置呢，贴着一张很醒目的警示图，上面清晰的印着"内有监控"四个黑色大字，字体加粗，还配着一个摄像头的图案，一眼就能够看到，这个冲击力是相当强啊。这个女子事后回忆起了当时的场景，说当时我脑子一下子就懵了呗，浑身都麻了，谁寻思这里面那能有监控啊。她坦言呢，说这个女装试衣间啊本来就是一个极度隐私的空间，试穿很多款式衣服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褪去一些衣物，几乎就是全裸的状态，你如果说在里面安监控，这和现场直播有啥区别，对吧，这相当于全程被人偷拍，跟裸奔是一样的呀。想想都觉得挺可怕的，慌乱之下赶紧把衣服叠好，匆匆走出了试衣间，连和店员解释的心都没有了，只想尽快离开这个让他感觉到很尴尬很无语的服装店。店员一看他神色慌张的走出来，还以为衣服不合适不太满意，连忙上前询问情况。这个女子呢这才强压下内心的恐惧，指着试衣间里面的警示图，语气急促的问道，说你们家这个试衣间里面怎么安监控呢，哎呦我天哪，这也太吓人了。面对女子的质问啊，店员呢脸上露出了一丝尴尬，随后轻描淡写的回应道，哎说姐您别害怕，那个吧纯粹就是吓唬人的，我们实际是没有安装监控的，目的是为什么呢，是为了防止有人偷衣服我们才贴这个警示图的。这样的回应啊不仅没有安抚到女子的情绪，反而让她更加生气，什么
没安监控，就是贴了一张图片吓唬人，这事儿能随便吓唬人吗？难道你们不知道试衣间是一个隐私场所吗？贴这种警示只会让人觉得你们真的装了监控，万一有人信以为真呢？我们在换衣服的时候隐私不就被泄露出去了吗？女子当场就提出了质疑，认为商家的做法极其的不妥当，既不尊重顾客，也存在极大的隐患啊。两个人的争执引来了周围其他顾客的围观，不少顾客听到商家的说法之后都表示无法接受，说你这哪怕是假的，我们看到以后也心里面也不舒服呀。有顾客直言说，试衣间啊本来就是私密的地方，商家用这种方式来防偷防盗，也太不考虑我们作为顾客的感受了，万一真的有人趁机安装摄像头，借着这个警示图打个掩护，谁能发现发生这个事情以后，谁又能够负得了责任呢？

还有顾客表示啊，说自己之前呢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有一些商家为了防盗，会在试衣间的门口贴上监控拍摄的标语，每次试衣服都是提心吊胆的，真的怕自己火了呀。那么站在顾客的角度啊，试衣间的隐私安全是最基本的需求了，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隐私权，试衣时的身体隐私、个人形象都不应该被随意的窥探或者是冒犯。商家张贴内有监控的警示图，既没有真的安装监控，那么也会给顾客带来极大的心理不适，他也违背了公序良俗，更是忽略了顾客的基本权益啊。咱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说你在试衣间里面褪去了衣物，脑海里面一直在纠结，哎呀，他写的是有监控，他到底拍没拍呢？就这种焦虑感，它会彻底毁掉你所有的购物体验，哪怕你再喜欢这件衣服，你都没有心情去买了。是吧，也会让顾客对这个服装店产生一些不信任，就这家店挺不靠谱的，下把不想来了。当然也有网友啊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商家确实是有防盗的需求，尤其是一些小型服装店经常出现衣服被偷的情况，商家也是无奈之举，但是这种观点呢显然忽略了隐私与防盗的边界。防盗那是商家的合理需求，但是不能以牺牲顾客的隐私为代价，更不能够触碰法律的底线。真正靠谱的商家会在保护顾客隐私的前提下，合理的采取一些防盗措施，既让顾客放心的试穿，也能够有效的避免衣物被盗，这才是双赢的做法。这件事情在网络上曝光之后，迅速引发了全网的热议，大家纷纷吐槽商家的做法，认为吓唬人也得有底线。也有网友呼吁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对商场服装店试衣间的监管，严厉打击试衣间偷拍、伪造监控警示等行为，保障消费者的隐私安全。同时呢，也提醒广大消费者逛街试衣服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仔细检查一下试衣间的角落、镜子、挂钩等位置，若发现疑似摄像头或者是不合理的警示，要及时的向商家提出啊，必要时可以呢报警处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好嘞，来说下一件事啊，来说说相亲的事儿。记得三毛啊曾经说过，说感情是一时的甘美，婚姻是一生的护持。那真正能够做到的又有几人呢？直至当下呀，女生在恋爱相亲之时呢，她也会掺和一些众多的世俗之物，始终尝试着嫁入条件更好的家庭啊，婚后呢能够毫无忧虑，安下心来过清闲自在的日子。每当相亲之时呢，有一些女生她就会摆起架子来大肆宣扬她的自身的价值。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极易处于一种高不成低不就的状态，慢慢的就变成了大龄剩女了。就是这种为了婚嫁之事，想要趁着年轻的小伙子可以负责任这样的付费的一个心态，然而呢又老是喜欢展示自己那优越的感觉，哪个别说年轻的，是个男的他都会心生厌烦。

做这样的一件事儿啊，有一位35岁的女子，35岁，我感觉呢，已经算是剩女了。大不大龄这个没法给鉴定，有的可能40多岁人也没结婚，是吧？他那种也是大龄，35岁稍微有点晚了。啊，在广东开着一辆宝马去相亲，哎呀，这个女生的经济条件还是不错的啊，就是这女生能开上宝马，那是相当的优秀了呀。这个35岁的女子呀，开着宝马去相亲。相亲的整个过程当中呢，都在秀自己的优越感，一直表现的是又拽。咱们东北话那叫什么呢？叫穷嘚瑟呀。然而呢，却被一个小伙子用一句话给 KO 了。这个小伙子说什么呢？你不穷嘚瑟吗？我可不选你，我也不娶祖宗，我伺候不起你呀。再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儿？这相亲不成，也不能恶语相向，买卖不成，咱仁义在呀。说这名35岁的女子呀，保养的效果很出色，那就是35岁，看起来还是皮肤状态还是不错的啊，身形很高挑，容貌呢极其出众，并且呢具备一定的硬实力。刚才咱也说了，能开上宝马的那不是一般人啊。驾驶着一辆宝马是闪亮登场，身着小香风的服饰，走起路来是步履生风，自身带着那种女王般的气质啊。年纪轻轻时呢，他想要寻觅更具有实力的高富帅，然而高富帅的数量那是很稀少的，且呢，身为香饽饽，并且不缺他那点钱，一看到这个女子呢，故作姿态，就是没有人喜欢啊。你说你这条件是挺好的，但你的态度让人家难以接受，实在没辙呢。同龄人当中没有人愿意去接纳她，她呢又压根儿不想嫁给年纪大的男人，于是呢就把目光转向了年纪俊俏的小鲜肉。哎呦我，她还想吃个嫩草呢。于是有一个25岁、身形高大而且容貌俊朗、举止文雅又彬彬有礼的男生啊，就她看到以后呢。就喜欢上这个男生了。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呢，他这个女生啊，自始至终都板着一张臭脸，说起话来呢，拽的不行了，特别能嘚瑟，就每一句话都跟钱有边儿。我用的是什么包？是不是我开的是那叫 BMW 宝马？啊，就是哪句话都不离钱，就不断的在抬高自己的身价。他去哪儿旅游了？以前怎么样辉煌了？现在又就是生活的质量不可以降低了，还希望再上一个这个台阶。那你这不是来相亲来了？你来许愿吗？小伙子听完之后啊，说你别说了，我呢觉得咱俩不太合适，因为我的目标啊，我是想找一个踏实稳当的女生一起过日子，你呢属于祖宗级别的，我不娶我也养不起。说完之后，当场站起身来，人直接就转身就走了，把那个女的愣在那儿蒙圈了。

这一看，这小伙子也挺难拿捏的呀。他就说了：“哎，我说你是不是还没买车呢？”小伙子就说了：“我呢，在县城拥有一套房子，车呢打算过2年再买啊。”这女人一说：“哎呀，你还没买呢，我早就已经买完车了。现在我还开办了一家店铺，经济收入相当稳定啊，车和房我都已经具备。一无所缺了，已经是相当富足了。你能够遇上我这样的，那你是收获巨大了。你还想这个拒绝我？后来这段视频呢就被曝光了，网友们也是炸了锅。有人直接说，真是太解气了。我要是要是把这种女的称作为优秀，那真的会把我的下巴惊掉下来呀！难道说有钱就很了不起吗？她都35岁了，真把自己当成小宝贝儿了。更有人说呢，这样的女子呢过于强势，这般性格呢极难步入婚姻的生活。究竟是哪般男人能够承受这个女子那种就阴阳怪气的模样？就有点钱的不知道怎么嘚瑟好了。实际上啊，女生在去相亲的时候，最忌讳、最不应该做的，就是在男生面前展示出优越感。老妹儿，如果你那么优越的话，说实话，你不至于说来相亲。你除非是什么呢？那种高端群精选1:1的，对方实力跟你差不多的那种指向性的相亲。你要是相亲市场的话，你要那么优越，你不能来这儿。是吧？你心里面觉得自己你也有车，你也有房，你还是啊小老板，你具备财力，然后你又不跟男生共同分享，你就把这事说出来以后。你的目的是什么呢？抬高自己，完了踩低别人。你是来干啥的？你是来吹牛来了，还是说来脱单来了？而且呢，相亲原本就是一种双向的、有选择性的行为。既如此，倘若说你对我缺乏应有的一个尊重，那么我自然也就没有必要一味的给你留一些。所谓的面子，这婚姻可不是那种单方面的依靠啊，附着的关系，它应该是处于平等的状态，给彼此呢，包容啊，给彼此扶持。那既然说的尊重都没有了，那你没有进一步可言的机会了。

总的来讲啊，相亲并非是去攀附高枝，也不是说去挑选仆人去了。你能够拒绝他人，但是咱不能够轻视他人。是不是你觉得性格不合，或者说他的硬条件你不满意的话，咱可以说拒绝，但你不能说轻视别人，对不对？他有一些优点啥的，你还真没有。心态放平，心态放平的同时呢，也要把眼睛擦亮。我觉得这个小哥他的选择非常对，他说的话虽然说有一些就是理糙话，就话糙理不糙，说的就对呗。男生他找一个女生结婚，那肯定他是找一个稳当踏实的，他绝对不是找一个祖宗。你就是这一种的这高消费啊，喝的是星巴克，座驾是这个BMW 的，到哪儿都出入一些高档场所，高消费的，你整到手，你真是头疼。你想让他陪你吃街头的小炸串吗？想让他陪你去吃麻辣烫过桥米线吗？你别想了。啊，这不完全就不是，压根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啊。希望大家呢，在这个相亲的时候、恋爱的时候，能够擦亮双眼，找到一个就适合自己的人啊。

0: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 革命路上有他们，
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2: 强国路上有他们，
6: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2: 前进路上有他们，
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2: 爱心路上有他们，
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2: 扶贫路上有他们，
9: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0: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2: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2: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13: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2: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一段话很美，美到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2: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1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

0: 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幸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8: 隔断水之后的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
0: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2: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狮城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呢，接着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说相亲的事儿啊，我就比较喜欢说这相亲的事儿。来说这样的一句经典台词。我们是有感情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这句话大家听起来是不是特别耳熟呢？多少骗局的开头都是从一句我爱你开始的。可如果告诉你，有人说的我爱你的同时，他心里想的是，我在爱你的同时，怎么能把你兜里的钱给搞过来呢？而且他只用了一天的时间，这你敢想吗？话说呀，家住在江西宜春的刘先生啊，今年33岁了，父母呢天天催婚，说他呢是一个单身汉，没有老婆，老了以后谁管他呢？亲戚朋友也都劝他，是呀，你说你这老大不小的大小伙子了，你这能不娶媳妇儿？咱这村里面就像你这么大人都当爹了，你瞅你一天没个正事儿呢。有的时候吧，身为同龄人，就同样遭遇这样境遇的人的话，能够感同身受，就确实是挺难的。父母催也就算了，就街坊邻居这些七大姑八大姨也给他施加压力，他能不愁吗？你这说这个道理我们都明白，谁不想说结婚生子，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庭，老婆孩子热炕头，关键是他没有，你上哪边去啊？

对吧？你这玩意儿它也不是那么简单，是不是？那女生那么多的，关键合适的能有几人？能愿意跟你踏实过日子的又有谁呢？但是这刘大哥呀，心里面他也着急，可是本地的姑娘啊，他也联系过，不是说不主动，也上赶着了，给人家买了个水啊，没事去这个主动说两句话，但是没什么效果。为啥呢？本地姑娘呢，眼光比较高，没看上他。有几个还不错的，勉强就是。也谈过几个，到最后来都黄了，可能是家里面有反对的，在可能小姑娘遇到更好的，就把她踢了。这爸妈一看，这不行啊，这都33，我来年就34了，这男的要过了这个35以后再找的话，那30岁找对象和35岁那真是两码事，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你要说这男生呢？要是事业有成的话，是不是你这都行？一般家庭男生而言，你拖得越久越往后，对自己是越不利。本身经济条件一般，就是普通人，你在年龄岁数再大了，你这难上加难，雪上加霜。怎么办呢？现在困难问题已经出现了。他爸妈一看，这本村这姑娘也不行啊，哎呀，都看不上。啊，这都挑，眼光真挺高的，干脆咱也别搁本地找了，本地那几个也不太行。完了就想了个主意，说咱不行，找个外地的女生呢。我听说就是贵州那边好像有什么公司，那个公司就是保媒拉纤，专门这个干这个的，就给介绍对象的。咱不行，帮忙这花点钱也行，让那个媒婆是谁的给介绍个对象，这不靠谱吗？刘大哥一看，你说这父母怎么办呢？父母着急，你说这事儿都提出来，你要不办的话，你天天挨骂，你只能说答应呗。那这父母之命难违，你就得去做呀。刘大哥也是咬牙呀，硬着头皮就踏上了去贵州的火车呀。坐着这个火车一路哐叽哐叽哐叽哐叽的来到了这个贵州。那火车是挺快呀哈，到了贵州之后啊，就找到这家婚介公司了。那个接待啊，就服务人员相当热情了，说：“哎呀，你来这儿吧，我跟你说，你来对了，你没早来，哥们儿，你要早来的话，你用不着等到今天，你早就已经结婚了。”你看，来得早，他不如赶得巧。我们现在手上的资源还真有一个小姑娘，她叫小张，今年多大呢？25岁啊，你俩你稍微比他大一点，大个7岁8岁的，男生大一点行啊，会疼人儿。一般都这么说，废话，那长岁儿大不比他懂事儿，那还能比他幼稚吗？那小姑娘挺年轻的，25岁，长相很清秀，人也挺勤快的，你俩应该能挺般配。你别说这个婚介公司呀。办事儿呢还挺麻利的，当天晚上就给安排就见面。你这玩意儿，他有晚上安排晚上见面的吗？我是觉得晚上见面的话，对于女生那方面来讲，那不太安全。你一般都是白天见面。说两个人当天晚上就见了面，哎，这小姑娘啊，一开口就让这个。大哥觉得说，哎呀，我等待这么多年没白等啊，这就是我苦苦寻找的人呢。那怎么就认定这小姑娘了呢？因为这小姑娘说话挺温柔的，哎呀，这个说话呢，感觉挺有素质的啊，挺好的，眼神含情，含情脉脉的。没聊几句，大哥就觉得说，你应该就是我要寻找那个人，我觉得你呢可以。让我托付终生，我想跟你出大象。刘大哥看到这老妹儿之后呢，整个人心都被融化了，没有半点防备，就人问啥他答啥，就是恨不得把自己全盘托出，就要把他自己就要交出去了。第二天呢，这小张姑娘直接表示说行，这刘大哥呢。哎呀，这说话也是挺直白的，挺真实这么一个人，我也挺喜欢。

喜欢他的，他愿意嫁给他。这刘大哥一听，哎呀，激动的不得了，说没想到这次出来呀，还真是改了我的命运了。我这要搁家等着的话，那是啥时候能结婚？你看我这一出来，我就整个媳妇儿。哎，赶紧给家里打电话分享一下这个好消息，说我遇上哎缘分当中的那位姑娘了。家里人也挺高兴，是这有的都直接掉眼泪，说哎呦，我这终于是有媳妇儿了。立马家里人更给力，火速的就把钱给打过来了。婚庆公司人家这边呢也没闲着，就说呢，你们如果要结婚的话呢，需要的材料我们都给你准备好。这结婚还需要啥材料吧？现在不能得不用户口本了，拿着身份证直接就登记不就行吗？这可能婚庆公司也帮帮忙呗，有的可能是你要是需要照相还是啥的，服装可能人那边都有呗。从相亲到领证，前前后后拢共用了两天时间。不对呀，这事情发展的有点快吧？你别说相亲了，咱就是在社会上从一个陌生人到朋友，你就处哥们儿或处姐们儿，两天三天的，你也看不清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你怎么也得经过几件事儿，你才能品出这个人到底可交不可交。两天，不开玩笑，爷们儿。啊，两天就是要结婚的事了。说到彩礼呢，小张姑娘开口了，说彩礼这面呢给个12万就行，说这是我们老家的规矩，婚介公司呢要收18万元的服务费，那么12万再加上18万等于30万块钱啊。这刘大哥呢把爸爸妈妈的积蓄和自己打工攒的钱全拿出来了，梭哈了。咬咬牙把钱给交上了，心里想着别心疼钱，我要求的就是有一个安稳的家，花这个钱它是值得的。但是他万万没想到，这场婚姻的保质期只有22天，没有酸奶康哥。这保质期咱这也太短了，就22天，30万22天。结婚之后呢，这小张姑娘表现呢还真挺像那么回事儿，哎，做饭呢，给洗衣服，偶尔呢还挽着刘大哥的这个小胳膊出去散个步，聊个天，溜溜达达的。可是刚过完3个星期，小张突然说什么呢？说我得回趟贵州，干嘛呢？考驾照，我驾照好像说过期了，不考不行了。你驾照你是不应该吧？你是更新一下吧？还是说他之前报名一直可能拖着哪个项目，科目2、科目3考了一半不考了呗，你再不考可能忘了3年还是4年有效期，确实有这么回事啊。这刘大哥一听，那驾驶证咱钱都交了，也不能让他报废了呀，没多想，给他拿了2000块钱路费，说赶紧把这事儿办了。小张姑娘呢转头又说了，说哎呀不行啊，我家那老爷子前两天生病了，我还得顺路回去看一看。这刘大哥呢还叮嘱他说，行行行，你回去好好照顾照顾你爹，回来以后你给我打电话。说的挺好，回来打电话，这一走啊就没个回。啊，这一走可真是再也没有回来过。电话打过去，一开始人那边还接，他说什么呢？哎，你先别老给我打电话，我这边挺忙的啊，忙完之后我就联系你了。等再过几天过去呢，电话打不通了，这什么呢？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再打，您拨打的电话已将您拉黑。就联系不上了，这个人他就失踪了。刘大哥也着急呀，一下就跑到贵州去了，找到了小张姑娘的老家，才知道好家伙，他爹都死了好几年，那坟头草都老高了。那这么一说，大家伙就能反应过来，那这小张姑娘不撒谎吗？还什么这考车票顺道看看他爹，说他爹生病了，他爹都死好几年了，看谁呀？是不是啊？你这上坟烧报纸，你这不糊弄鬼子吗？邻居一听说呀，说啊，找谁？找这小张姑娘
哎呀，他爸这没好多年都，这人早就没有了。邻居就说了："说你打听这个姑娘呢，我们知道，哎，确实是这儿的人。她呢，常年往外跑啊，几乎是不怎么着家。听说是搞什么啊婚恋中介的事儿，经常是换对象。我们有时候也见不着她。"这刘大哥听到这才明白，啥玩意儿？他是跟婚介是搁那干活，那整了半天，那是他是跟婚介是一伙的呀。这才明白，原来自己被人当猴给耍的呀。于是呢，立刻报警。警方一查，发现小张姑娘啊，根本不是头一回干这种事儿的。她跟那家婚介公司那是什么关系呢？合作关系。啥意思呢？婚介公司负责去找目标，就是有一些男生，就像这个刘大哥一样，年龄也大了，家庭条件也一般了，自己也尝试找对象挺困难的，只能说找这种婚介公司。这目标，这不就相当于拿钩钓鱼上钩了吗？上钩之后就去找演员了。这小张姑娘就是演员，说："哎，有这么个小姑娘给你介绍，一块儿去骗钱，骗这个彩礼钱。等拿到手以后，没待2天跑路了。"对吧？刚才说为什么保质期只有22天？因为什么呢？人这面收到钱以后，哎，安抚你2天之后，人准备干下一个目标。他不是说什么就嫁给你了，跟你过一辈子。他是什么呢？拿这个事儿吧，他当一个挣钱的一个工具了。婚介公司那边是分走大头，小张拿小头，两个人呢可以说配合的天衣无缝，把这刘大哥骗的那是团团转，他还真当回事儿啊。这婚介公司真的是挺缺德的哈，人你看人家是遇到困难了，而且呢还挺信任你们的，家里面就那点钱，父母积攒的，加上他自己打工的。几乎是梭哈了啊，梭哈了，拿到你们这儿，你说你这骗人，你这钱你们拿到手里面，它不烫手吗？花人这钱，骗人这钱，良心不会痛，良心是不是被狗吃了？更绝的是呢，这刘大哥起诉离婚的时候呢，小张还振振有词的跟法官说。说我们是有感情的呀，我真挺喜欢他的，为什么要离婚呢？好像他才是受害者。他大姐谁骗谁呀？你说的好像这刘大哥无情把你抛弃一样，实际呢是你把人耍了呀。好在呀，警方呢已经掌握了一些这个证据了，他的什么转账记录啊、聊天记录，人全给调出来了。警方，我跟你说，现在的高科技，人想查你的话，太简单了，你就微信，你哪年注册的，你微信有多少个好友，你跟谁聊过天，你甭管你那个聊天记录删没删，人想查你的话，全给你调出来了。证据确凿，小张姑娘根本也没有办法狡辩，最终呢，法院判决准予离婚了啊。婚介公司呢，迫于压力偿还了17万，这个他当时说的服务费嘛，还了17万。小张呢，因为涉嫌诈骗罪，他这真是诈骗了，你不仅诈骗，你欺骗感情，你罪加一等。这个诈骗罪已经被正式立案，涉案金额是12万元，再加上什么5000块钱的见面礼，一共是125000块钱。那么根据我国刑法第266条，诈骗公司财物数额巨大，3万元到10万元之间或以上这个标准，将被处以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恭喜恭喜啊！小张的这个诈骗金额呢是12万5000元，已经超出了数额巨大的门槛了。他是这个得分非常高啊。那么之所以这刘大哥被骗得这么惨，有一个关键细节，相信大家呢有的注意到，有的没注意到，就是他跟这个小张姑娘从第一次见面到领证只用了短短2天时间。就任何正常的恋爱
你别说婚姻恋爱，他也不可能说这么短的时间，这女生人就主动示好，表达爱。

爱意，这怎么可能？就像遇到你以后就过了这村没这个店儿，你凭啥呀？是我感觉就是可能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大哥当时可能被爱情冲昏头脑了。换做咱们任何人，站在局外来看，都可觉得这有猫腻，是不是？两个人那平白无故就见了两面，这以相亲的理由见的面，他就爱的你死去活来，你说啥，哎呀，他都听啥的，就觉得非你不可了。两天的时间，2年都未必呀、对吧？咱们生活当中真实案例，加上这个电视上看的，你别说2年，你有的处8年恋爱长跑，该跑也是跑。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有的这个网友说，应该对这些婚姻诈骗的人进行严厉的这个惩罚，那这些人太坑人了，对呗？还有这网友说，这事儿吧，只有傻子才会这么做呢，2天结婚，傻子都不相信。看出来了，你挺精啊。希望吧，通过这件事情呢，能给一些正在相亲恋爱的朋友提个醒啊，不要说，因为一见钟情，他对方的某个闪光点吸引了你，你呢就坠入爱河了，一定要理性一点，是不是？咱不怕，是好饭不怕晚，你多接触接触，多交流交流，你得把这个人摸透了，他的这个三观呢、人品呢，包括这个父母是什么样的一个家庭，他的这个家庭教养怎么样，你了解透了以后。你再说这个领证啥的，那不着急。你看他这个大哥2天，一个字儿虎。好嘞，各位听友，说说笑笑啊，这以上就是今天时政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9: 在家里是家风。
10: 哎哎哎！哎呦，
11: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9: 在家外是品行。
12: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0: 嗯。
9: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8: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9: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3: 长风破浪会有时，
14: 直挂云帆济沧海。
9: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6: 我简直要崩溃了。
4: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8: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9: 想不开呗，
8: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9: 就是啊，
4: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0: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0: 人人讲风度，社会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上文书说到了，宋江、宋公明和两位借差来到揭阳镇，拿出5两银子 赏给了那病大虫俊，他们就成为好朋友了。可是自打和这虚勇结识了之后，在揭阳镇找饭馆找不到，找住宿的找不着，他只好和病大虫虚勇分手了。他领着两个借差就奔城南去了。可是天儿越走越黑，这可不能在外边住啊，正好就发现了一个大户人家，叫开了门之后就想投许，结果这开门的门丁没敢做主，回去找老太公商量去了。不大功夫啊，领出一个老头，这老头头戴橙子巾，身穿员外氅，水袜云鞋，油打里边就出来了，把这灯笼举起来照了照这几个人，一看呢不像是坏人。我这房子挺多，院子也挺大，也有闲房子，你们要不嫌弃，你们就临时的凑合一晚上。哎呀，多谢多谢。宋江心里合计，这老头可真够意思啊，人家亲自出来接咱们，上前是深深一礼呀，老人家多谢了多谢了。这位老人就把他们仨领到了后院。后院啊有这么一趟啊闲房子，看来家里边人口也不多，房子还挺宽敞。打发伙计把这屋子收拾收拾，让宋江他们简单的就维持一晚上。他们几个中午酒没少喝，饭也没少吃，但这功夫有点饿了，又不好意思开口。这位太公就看出来了，哎呀，你们是不是没吃饭呢？安排伙计把咱们那些剩饭剩菜呀，拾掇点，让他们先垫吧垫吧。哎呀，宋江是好感激呀，不大功夫就端来两个食盒子，一个盒子装的是饭，一个盒子装的是菜，把这食盒摆上来，宋江和这张千里万稀里呼噜的就吃了点，吃得饱才睡得着啊，吃饱了躺下就睡吧。你看他们几个刚躺下，就听前院来了好多人呐，乌脑火喊的，而且这些人是举着灯笼火把。这些人干什么来了？因为这天下午出的这些事儿，宋江他们就加了点小心，知道这恶霸肯定是找人去了。这一看来人了，他们几个赶紧把衣服就穿好了，耳朵趴在窗户静静的听。要说晚上虽然隔着一层院子，但是说话的声音听的是非常清楚，夜间静啊。这时候就听有人操大伙啊，爹啊，我哥哥干什么去了？哎呀，你哥哥中午就喝酒，晚上又喝，现在啊喝多了睡觉呢，给我哥哥叫出来。我说孩子，这深更半夜的叫你哥哥干什么呢？爹啊，你不知道你也别打听，今天下午我让你给打了，让人打了，那镇子里边还有人打你吗？啊，孩子，咱可别作孽了，消消停停快睡觉吧。不行，给我哥哥叫出来，我他妈的要出出这口气。这功夫就看呢，有打门后边推进来一个大汉，脑袋蒙着，身上膀子，谁呀？这位就是病大虫徐勇。徐勇怎么让他们绑起来了？宋江和徐勇分手之后，这个镇子里的恶霸他虽然让徐勇给他大腿根推了一脚，你看他一瘸一拐的，但是并不重。他一看宋江他们三个人，这病大虫徐勇是一个人，我这回先收拾你， 他是集中了优势兵力，提前在这镇子北边有个树林子，他下了绊马索呀。这病大从薛勇知道这镇子里边不能住了，他赶紧得离开这镇子，走江湖卖艺的云游天下四海为家，走到哪儿哪儿是家。可是没想到被人家给暗算了，这绊马索啪叽一下子，这一蹬绳把他给绊倒了，然后来了一些大汉子，马尖头龙二背，就把薛勇给捆了个严严实实。哼，你他妈的下午敢踢我！这个恶霸上去噼里啪嚓的给薛勇一顿大嘴巴。等我把那三个人呢抓到一起呀、啊，我一块收拾你们，到时候我扒了你们的皮，在揭阳镇还有敢绝我的。他们抓薛勇啊就耽误了一段时间，他知道要撵那仨呀他一个人不行，赶紧找他哥哥，这不就回到自己家里边来搬兵来了。可是宋江他们一考虑，坏喽，咱们怎么撞到人家枪口上了呢？不行，这个地方可不能久留啊。他们呢把东西拾掇好，悄悄的就来到这后门，把后门啊打开之后，一个个的都出去了，一回身又把这门带上，然后是撒腿就走啊，越阔越好，可别让这恶霸给堵着。他领着那帮人黑灯瞎火的要把他哥哥再叫起来，就得把咱们给堵着啊，赶紧走。宋江领着张千里万大步流星的就奔着吉阳江的江边来了。可是由于路不熟啊，深一脚浅一脚，尤其是江边的道更难走。就在宋江他们离开这户人家的时候，后边的人撵上来了。怎么回事啊？那个看门的门丁啊一句话说漏了，说是后院咱们家还来了三个早朽的呢。这一句话呀把这恶霸提醒了，什么咱们家还有仨，那肯定是他们仨了，是不是有一个是配军呢？正是。你看看，要说这话呀多说一句少说一句那可截然不同啊，一句之差是防倒无他呀，要少说一句宋江他们不就脱险了吗？可是他说完这句话，这个恶霸领着人举着火把直接就来到后院，到后院往屋里一瞧，里边是空空如也，一个人也没有，跑了，赶紧顺着后门就追出来了，举着灯笼火把是一边往前追一边喊，给我站住，嗨，你跑不了，前边是滔滔的江水，到了江边你们就寸步难行。因为这个恶霸知道到了江边这深更半夜根本就没有船，这时候后边的人是加快了脚步，宋江他们几个一听坏了，撵上来了，赶快跑吧。他前边的噼里扑噜的是一脚浅一脚往前跑，后边的举着火把一边抄头一边喊，就在后边追。跑着跑着就见眼前滔滔的江水挡住了去路，坏了，往哪儿跑啊？再往回跑不行了，人家已经追上来了，可是这滔滔的江水挡住了，怎么办呢？宋江这时候知道了，怎么能往这儿跑呢？这不是跑到死路了吗？张千李万心想，这回可完了，今天差点没让人家给宰了，结果活过来了。没想到到这徐阳江边，这回要是给堵着也没好，完了，一个个在那儿啊心神不定，是六神无主， 正合计下一步怎么办呢，哎，就看那江心上飘飘荡荡来了一只小船，这小船划的是非常快，眨眼之间就划到了宋江他们身边。宋江一看划了一条小船，哎呀，心里边高兴坏了，可来了救命的了。一看这只小船正好就停在他们站着的岸边，宋江上前连忙施礼，哎呀，我说少公，您能不能把我们渡过江去啊，后边有一些强人在追我们，这眼前又是滔滔的江水，我们实在是无路可走，我们呐付您10两纹银。好吧，上来吧。你看宋江和这张秦李万赶快登上了这小船，再看这船老大用这钩竿往这地上一杵，噌的一下子这小船就离开了江边，奔江心就划去了。划了能有20来米，就看后边这个恶霸还有他的哥哥领着手下这些打手乌刀火喊的举着灯笼火把就来到岸边了。哎，我说那位是不是张大哥呀，那船上坐的那几个可是我们的买卖，你可不能让他们跑了，赶紧给我们送回来。张大哥啊，宋江听明白了，感情啊这个少公姓张，一听说岸上的人认识他，让这个姓张的这船老大把他们几个再拉回去。宋江一看坏喽，他们是一伙的，心想这回可麻烦了。没想到这个船老大呀就喊起来了，两个兄弟啊，实在对不起呀，这三位啊是我的亲戚，我要把他们拉到江对岸，我请他们吃板面。吃板面？什么叫吃板面呢？啊，可能是吃碗面，他呀没说明白。你看他喊完这句话，岸上那些人当时就消停了，好像他们之间有什么密切的关系。宋江是格外感激这船老大，哎呀，我给你啊再加10两银子，嘿嘿，谢谢啊。这小船就像箭一样划到了江心，到了江中间，你看滴溜溜溜滴溜溜溜，哎，就不走了，转上圈了。哎呦，这一转圈啊，宋江和张千里万都是旱鸭子，转着转着就迷糊了。哎呦，我说少公啊，这什么意思啊？嘿嘿，你们不认识我？宋江心想，我们打老远的到这儿来，怎么能认识你呢？你看看我。宋江仔细打量一下，哦，就见这位船老大身高在70开外，长得是皮糙肉厚，光着膀子，下身就穿一个裤衩子，露俩大脚丫子，长着一脸横丝肉，是脑袋上戴着一把抓的小抓髻。宋江看了看这位，这打扮啊是个打鱼的出身呢。哼哼，这回认识我了吧，我是明人不做暗事啊，我要请你们吃板面。什么叫板面呢？就是一刀一刀把你们剁成面条扔到这江里边喂王八，哎，这就叫吃板面。哎呀，宋江一想，刚离开那些强人，是又遇到了水贼呀。要说山有山贼，是水有水霸呀，看来这话不假。到了浔阳江里边，这回肯定是没好了。宋江是直说小话，我说恩人呐，您饶了我们几个吧，我是发配的配军呐， 我们不管你贼军配军，我们就管你要你身上的钱。这人呢，我们还不能留活口，你们几个要是知趣的话，赶快把钱留下，直接就往江里边一跳，过年的今天就是你们的忌日。哎呦，宋江和张千李万是抱在一起，这眼泪就下来了。宋江觉得自己身为一个配军，给人家这俩当差的带来麻烦了。宋江后悔呀，这要是留到水泊梁山，哪能有这种磨难呢？可是现在说什么也晚了。要说宋江，那可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就在这功夫，就在远处传来了唰声音，一条小船飞快的划过来了。眨眼之间，这小船离他们坐这船就近了。你看船上人就喊了，哎，张大哥，又有买卖了。哎呀，有买卖可别忘了我们哥几个，俗话说得好，是见面分一半啊。啊，好吧。宋江一听说话，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啊？那当然了，谁来了？同威同猛，还有混江龙李俊，他们怎么这么巧呢？要说这事儿啊，可真是不巧不成书。他弟弟，也就是那催命判官李立，把宋江他们几个截下来了，本来要把这买卖做了，没想到他哥哥赶上了。他哥哥欠宋江的人情啊，就把宋江也截下来了。再说下午宋江他们要到揭阳镇，他们也没深留，他们也得合计下一步啊，在江里边也得做点买卖，都是吃这碗饭的，那年头叫横啊，都是横买卖。再说他们也没想到宋江深更半夜的能坐船过江，他们以为这江里边姓张这个哥们儿啊，肯定是得到大肥鱼了，就是有油水，他们就追过来了。追过来啊，无非就是想分点，这是吃横买卖的规矩啊。我劫到钱了，你见面我给你一点，你劫到钱了我赶上我也得点。没想到宋江这耳朵一听这声音，哎呀，今儿个下午还在一块儿啊，他就喊了一声，同威同盟，李俊兄弟，快来救我们呐。啊，这李俊一听，这是我宋大哥呀。哎，我说张大哥，你手下留情，你船上那位啊是我们的好朋友。书画之间的船就划过来了。再一看呢，姓张这主啊手里拿着一把鬼头大刀，哎，如果宋江他们再不跳，他就开始下手了。什么？是你大哥？一个配军怎么能跟你扯上关系？哎呀，千真万确。这时候两条小船吊在一块儿，你看同威同猛拿起了缆绳，就把两条小船捆在一起了。你可得手下留情啊！这同威上前就把姓张这个强盗手里边的刀给抢下来了。哎，真是你大哥？是啊。这时候啊，宋江他们上衣已经脱完了，正要往江里边跳呢，一看这同威同猛混江龙李俊都过来了，上前呐就把混江龙李俊还有同威同猛这几双手牢牢的抓在一起呀。兄弟，你们来的可太及时了，再晚来一步我们就跳江里边喂鱼了。 宋大哥，我给你介绍介绍。啊，宋江这时候才明白感情啊，他们都是一伙的。这位啊，在江里边可有一号啊，号称船伙张衡啊。宋江一听啊，船伙张衡，怪不得在船上这么有本事啊。那么这时候张衡赶快就把衣服给宋江他们几个穿上了。宋江上前给这船伙张衡啊施了一个礼。这张衡也愣了，混江龙李俊呐，你说你的这位亲戚姓什么名谁呀？嗨呀，你怎么忘了？
9: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9: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4: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9: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9: 就是多一点。

0: 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0: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

0: 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0: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双赢局长》。
9: 何谓双赢？即营销学中所谓的赢者不全赢，输者不全输。而围观者的双赢又是什么呢？当围观者活用了企业创新营销，升华了双赢理论，把自己手中的权力当作一种资本来经营的时候，他们得到的是什么？或者说他们失去了什么？警示通言之双赢局长正在播出。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白薯。青天式的官员公正廉洁，和珅式的贪得无厌。几年前，在无锡市惠山区有个经贸局的副局长，惠山区物资集团公司总经理华体中，那真是大贪特贪，甚至搞起了双赢，后被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贪污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华体中受贿162万余元，为无锡市建国以来最大的受贿案件，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也为无锡检察机关所办第一案。华体中是怎样走上不归路的？全因他在生活中品味出的双赢理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1: 华体中是在1976年被招工啊进入当时的无锡县物资局做煤炭业务员的。在计划经济时代，向人们的吃穿用所有的物资啊都实行计划管理，物资部门呢可谓是不折不扣的香饽饽。曾经的下乡插队8年，亲身经历过生活艰辛的华体中啊一开始十分珍惜这份工作，工作呢也很努力。但在70年代啊，人们的工资收入呢普遍比较低，尽管物资部门比较吃香，但华体中的工资呢也不过是每月几十块钱。随着自己在公司逐渐的站稳脚跟，职位呢逐步的提升，看着每天都有大量的计划物资变成大笔的金钱从自己的手中流过的时候，再看着客户虽然对自己点头哈腰，却能大把大把的赚到钱，不知不觉间 话题中的心里埋下了不平的种子，而捞钱成了他心中越来越强烈的欲望。
9: 1985年5月，华体中因为经营业绩突出，被提拔为县五子局下属无锡县煤炭石油公司副经理，分管煤炭经营业务，权力大了，监督少了，他那被压制的欲望开始发芽生长了，他的心里开始萌动，看着周围的人都有钱了，人家开上了车，住上了房，而自己堂堂一个副经理，生活还是省吃俭用，一家老小缺吃少穿的，他觉得自己应该有点行动了，不能这样下去了。
11: 1986年10月，在担任副经理一年多后呢，华体中到安徽省淮北市出差，在一家业务单位经理吴某的办公室里谈完生意后，华体中关切地问：你公司向我们供应煤炭赚了不少钞票吧？还不是靠你华经理帮忙啊。哎，吴某啊给他点上烟后客气地答道。华体中突然话锋一转：现在我家里要买房子，缺点钞票，哎，你是否可以拿点钞票来用用？那口气啊与他谈生意的风格一样直截了当。吴某呢先是一愣，但马上便答应了，吴某一次就奉上了20000元。
9: 在那个万元户还令人羡慕的年代，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不过20-30元，华体中在他的双赢理论指导下，第一次就向安徽淮北这家公司进行了如此大手笔的索贿，这件事儿让他尝到了甜头。他心想啊，我为公司出力又为别人谋福利，自己虽然在这个职位上工资不高，但是以自己的名气总该有些其他的收入吧，这样才能对得起自己，以后他就这样一步步的成长，以至于后来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无锡市受贿数额最大的贪官，就不足为奇了。
11: 2002年7月，已被刑事拘留的华体中在给无锡市惠山区检察院写下的一份悔过书中，解释了导致他敢于肆无忌惮索贿受贿的双赢理论。我错误地以为自己替公司做生意赚了钱，也让客户赚了钱，那我收受客户的感谢费好处费也是应该的，这是一种双赢，我收的钱不过是灰色收入罢了。
9: 心理不平衡所滋生出的双赢理论，使华体中通过索贿轻而易举地成为了万元户，尝到甜头的他更懂得了自己手中权力的价值，而他的敛财之路就越加疯狂。警示通言之双赢局长正在播出。1989年7月，华体中升任无锡县物资局下属燃料公司经理，成为真正的当家人。当时正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初期，无锡县物资局下属各公司生意异常红火，全局经营规模连续3年列全国县级物资企业之首，销售总额突破28亿。华体中在其中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这也使他居功自傲，工作作风越来越霸道，索贿受贿更成为家常便饭。他不再掩饰自己的内心想法，而是越来越明目张胆地接受贿赂，因为他觉得这是自己应得的，没有什么不妥。
11: 当时啊，因为煤炭呢比较紧张，无锡地区的一些乡镇企业呢又比较发达，下属的水泥厂、炼钢厂对煤炭需求呢也比较大，他们为了煤炭能够及时的供应到呢，所以他们要和华体中呢搞好关系，要送钱给华体中。从1986年到1992年，在华体中担任无锡县煤炭石油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期间呢，他以老婆在乡下收入少、家庭经济困难等借口，多次向客户索贿或受贿，仅仅6年时间，他就自己聚敛了30多万元的家产。
9: 1992年7月，华体中升任无锡县物资局副局长，分管资源组织协调、外向型经济、房产开发工作。由于不再接触客户，他没有裁员，那怎么办呢？那些年的吃甜头让他吃习惯了，一时没有了，他还觉得浑身不自在，觉得自己没有了底气，他不想就这样安安稳稳地待下去。 他想另开辟财源，继续为自己的腰包服务。这时他又把敛财的目光投向了物资局下属的公司经理们。
11: 当时啊，无锡县物资局最多时下辖16家公司，这些公司经理的任命、考核、奖金发放、经营资金筹集、运作等等，是都离不开物资局。华体中作为副局长，在这些问题上，尤其是自己分管或兼任经理的公司问题上，是自然拥有发言权甚至决定权。这怎么行？不行。这成了华体中在下属向他汇报工作时的常用语。下属公司经理们了解华体中独断贪婪的个性，逢年过节或者华体中家有什么婚丧喜事，只得乖乖的上供啊，不但一年都不敢间断，而且必须芝麻开花节节高。对下属的进贡，华体中是照单全收，连客气话都不讲一句。就这样，下属成了华体中新的长期而稳定的财源。
9: 1993年，无锡县物资局组成了物资集团公司，资产总值达到了1.12亿。华体中兼任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1994年后，由于受市场变化、投资决策等诸多因素，物资行业开始走下坡路。但公司的不景气并没影响华体中的个人收入，因为他开辟的新财源正源源不断地向他输送钱财。他培养的下属经理一个个可谓是华体中的心腹，那可真是精忠报国的气势。所以在这6年间，他先后64次收受下属公司经理的贿赂，共计人民币50余万元、港币7万元、美元8200元。
11: 俗话说得好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是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呢、啊。华体中手下的人对他的这种个人爱好也比较了解，所以每当自己想职务有所提升的时候，都会送上一笔。当然，受人钱财，与人消灾啊。话题中呢，也会对进贡者照顾有加，正可谓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说一把手自己想捞好处，下面的人呢也会跟着学，自己呢也捞了钱，这样层层传递，就会对整个系统产生更大的影响。就在话题中被依法查处的前后，物资集团呢也先后有9名管理人员锒铛入狱。
9: 华体中在平时的日常生活方面比较节俭，而在工作当中也没有什么奢侈的豪华消费。那么他为什么要聚集那么多钱财？是什么信念驱使他如此敛财？警世通言之双赢局长正在播出。
11: 华体中曾经啊，因为作风霸道，常板着铁青的脸，为人吝啬的像个铁公鸡，在当地啊素有铁局长之称。但就是这样的铁局长，受贿金额、来源不明财产的金额，均创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无锡市查处的同类案件数额之最。跟其他的一些犯罪分子对比一下，不难发现华体中占有的欲望、对金钱贪婪的欲望比其他的人更加的强烈。
9: 1999年3月，华体中担任无锡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当时集团公司下属16家子公司全面亏损，资不抵债超过1亿元。集团公司的主要任务是实施改制，减少国有资产的流失，安置1000多名职工。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下，华体中贪婪的本性一点都没有收敛。公司转制、产地出租、资金管理，甚至公司职工领取下岗补贴，只要有捞钱的机会，他是绝不会放过。
11: 就像他们物资局下属的一个下岗职工吧，杨兴龙下岗了，应该拿的下岗补贴呢是3万元。哎，多次向华体中催讨，但是就是不给。后来呢，杨兴龙没办法，就在2000年年初啊，到华体中家送了1万元钱。后来没过几天，华体中就叫他去了，你来拿你的下岗补贴吧。
9: 3年的时间里，华体中50次收受贿赂88万元，港币1万元。截止到2002年案发，他的受贿数额已达到162万元。他收受他人钱财的数目可谓多少不等，少则一次1-2千，多则一次几万、十几万。只要有人上钩，他是来者不拒，并且只要进了他的口袋的钱，谁也别想拿走。他完全就成了一个土财主，一个守财奴。
11: 话题中敛财呢已经到了几近疯狂的地步了，就算是亲戚朋友借钱他不给借，即使是借了也要谎称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从中收取利息。他喜欢赌博，但只能进不能出，赢了钱他拿走，输了钱呢别人替他掏，就连自己的女儿出国念书学费也是要别人来出。这些年敛来的钱不是存入银行赚取利息，就是投入股市，希望借财生财。
9: 在话题中受贿的款项当中，有三分之一均来源一个叫刘伟的人。刘伟是何许人也？他在话题中双赢理论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警示通言之，双赢局长正在播出。话题中索取收受162万多元贿赂中，有50多万元来源于物资集团下属木材总公司副总经理刘伟。虽然双方合作时间还不到6年，但因为刘伟懂事儿、知恩图报，话题中论贿行赏，将刘伟视作自己的财神，有求必应，全力扶持。
11: 这个刘伟啊，原是无锡市的一个无业青年，1996年初呢，经过人介绍之后认识了话题中，当即啊被认定是难得的能人。同年年底啊，话题中兼任的西山木材总公司因业务滑坡，决定开始多种业务经营。话题中呢便举荐刘伟进入总公司，在业务二部呢负责经营煤炭。在这期间呢，话题中不仅在资金上对其经营活动全力扶持，而且亲自带着刘伟利用自己的老关系四方购销煤炭。而刘伟果然爽快啊，1997年春夏，他先后两次给话题中各奉上了10000元。
9: 正可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个例子将话题中刘伟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再加上两个人的性格爱好相似，话讲刘视为心腹，刘讲话当作靠山，两人狼狈为奸，相互利用。是怎样的原因将刘伟与话题中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为何话题中会选择原本一文不名的刘伟当作自己敛财的伙伴？这其中又有何奥妙呢？警示通言之，双赢局长正在播出。
11: 用话题中对刘伟的评价，他是一个不会做生意的人，同时呢又是一个很听话的人，没有大聪明，但是啊有小聪明。所以说从刘伟整个和他交往的过程当中呢，应该看得出来，实际上呢是成为他贪污和受贿的一个工具，就像一个大屋子和小屋子的问题，小屋子有了，大屋子就逐步会有，大屋子有了，刘伟的小屋子也就会满。
9: 1998年初，话题中批给刘伟奖金10万元，刘伟当场就分出3万元给了话题中，这种爽快正对话的胃口。1998年，话题中力排众议，聘用刘伟为无锡市木材总公司副总经理，并许诺给他买房子、办保险等。因为话题中的放纵行为，刘伟在担任木材公司总经理期间，共贪污公款50多万元，给公司造成了数百万元的经济损失。
11: 1999年3月，话题中任集团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公司里呢再也没有人能约束他了。在他的唆使下呢，刘伟出面成立了2家私人公司，开始利用集团的资源和资金为自己赚钱。话题中呢则全力做好刘伟的后盾。自1999年6月至2002年年初，话题中累计为刘伟借款呢达到了1200多万元，还利用他低价购买的物资呢高价买出，抵了许多债务，得到的回报呢是43万元的贿赂款。
9: 眼看着国家的钱通过这种方式落入了个人的腰包，物资集团的员工们再也无法忍受，他们寄出了一封又一封的举报信。在检察机关的深挖细查下，话题中的犯罪罪行终于大白天下，最终在话题中被定罪量刑前，刘伟也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没收财产20余万元。
11: 值得玩味的是，随着话题中东窗事发，这对看似牢不可破的铁哥们很快便散伙了。当话题中的妻子打电话给刘伟，要他归还借款以减轻话题中的罪责时，刘伟却若无其事地带着妻子孩子到昆明旅游去了，一走就是20多天，最后还是检察机关把他找了回来。

0: 话题中信奉的理念就是双赢理念，就是我帮你谋取利益，你挣的钱我也应该挣一部分，如果没有我的帮忙的话，你也挣不了那么多钱，所以总结出来那是一个双赢理论，为自己谋取利益。
1: 话题中的认知史就是他的贪污受贿史，随着职位的升迁，权力的扩大，其致富呢也呈加速的状态，其犯罪长达17年，而所有的规章制度竟成为其随意拿捏的面团啊，想圆就圆，想方就方，意见呢更是无人敢提。话题中成为大贪，根子呢是在自己，但与权力监督的缺失不无关系。正是由于权力的放纵和失于规制，才使得话题中得以持续犯罪而未被及时发现，给公司财产呢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0: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幸福一生。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恍然大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松刚播讲的警示通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下期再见。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8: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7: 哦。
9: 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9: 嗯。
1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8: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10: 啊，
11: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0: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2: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3: 革命路上有他们，
14: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以上。
13: 强国路上有他们，
15: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3: 前进路上有他们，
16: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3: 爱心路上有他们，
17: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3: 扶贫路上有他们，
18: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9: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3: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20: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2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0: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Hello，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今天呢，依然和大家说一下减肥的问题。说到减肥啊，大家就会问了，到底吃什么减肥呢？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红薯是减脂餐的标配，它有很多的加工形式，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它的不同的加工形式很少被区分对待。怎么说呢？就是同样是红薯，你的不同吃法代表着它能不能够减脂。一块红薯，你把它晒成干儿，切成片儿，哎，这红薯啊，摇身一变，身价呢和身份就换了。有的人呢，拿红薯干儿、红薯片儿当零食吃，说反正这是红薯，吃了也不胖。那有的人呢，就坚持只吃那种蒸红薯，觉得这原生才是最安全的。问题是啊，这些红薯真的都是一样健康，热量都是一样的吗？可能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真相啊，可能很扎心啊。红薯吃错了，真的是又长肉又升糖。在减肥的大事业上，朋友们，女性小伙伴们，咱可别让红薯帮了咱的倒忙啊。我这里呢有一张对比图，可以帮助大家清晰地了解一下不同做法的红薯在热量和升糖指数上有什么区别。这幅图呢是蒸红薯，它的热量呢是每100克76千卡，它的升糖指数在63到77之间。那这幅图呢是烤红薯，哎呀，它的热量就从每100克达到了90千卡，升糖指数呢一下子飙到了94。还有一幅图，红薯干儿，红薯干的热量我告诉大家啊，每100克当中它含236到311千卡，就是说你把这个土豆，你把这个红薯地瓜给它烤了，它有多少的热量啊？它的升糖指数还可以是55。假如说你把这个红薯给它用油炸了，炸成这个红薯脆片，它的这个热量啊，每100克当中是512千卡。你看看啊，和这个蒸煮红薯它们这个对比多么明显呀！蒸煮红薯的热量才76啊，那你想想，你到底应该怎么吃这个红薯？

所以我要说呀，在五花八门的红薯的做法当中呢，蒸煮红薯是最简单、最清爽的，它也是最接近于原型主食啊。这种红薯的做法的优势就是水分含量高达80%以上，水分一提升了，它的热量就相对的减少了。那有的小伙伴会问了，那你看蒸煮？它的热量非常低，那我用同等重量蒸米饭行不行啊？我告诉你啊，碳水化合物每100克当中就含259.9克，热量高达每100克是116千卡，它可是接近红薯的1.5倍了，并且呢，红薯的膳食纤维比米饭更丰富，所以说可不是说蒸米饭就和蒸红薯是一样的。假如说呢，你正在减脂，一餐每天的第一餐当中呢，用蒸煮红薯来做主食，比呢吃米饭摄入的热量就更低，让你的饱腹感更强，同时。

这还能促进你的胃肠蠕动，预防便秘。可以这么说吧，减肥通便两不误，完美的配合。另外呢，在血糖生成指数，也就是叫做 GI 值上，蒸红薯呢也比蒸米饭更友好一些。十几年前就有一项发表在《开放营养学杂志》上的研究显示，蒸红薯的 GI 值大约是63，属于中等的升糖的食物。那么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上的数据显示呢，煮红皮，煮那种红皮的红薯的，它的升糖指数是77，虽然它高于这个正常的这个红薯的范畴啊，但是相比之下它比大米饭要高，常见可达82到90。那么咱们吃的那个白馒头的升糖指数是85。那通过这一组数字你就知道了吧，还是蒸那种红薯能让我们减脂有效果。你吃米饭啊馒头啊都是呢比这个蒸红薯的效果要小一些。给大家说一个实用的误区啊，有的人认为，哎，你慧儿姐今天告诉我了蒸红薯它这个可以减脂，那我吃完红薯了我再吃点大米饭行不行？告诉你啊，完全不行。你要想要吃红薯减肥，你就不能在原来的饮食基础上你再吃什么米饭啊，再吃什么馒头啊，而是要用蒸红薯来替代一部分主食来吃。所以呢，建议大家啊，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呢，每天薯类的推荐摄入量大概是50到100克啊。一般减肥人群你可以参考推荐摄入量来吃，你选择在三餐当中的一餐，你主食呢吃一个拳头大小的红薯来代替米饭，那就刚刚好。现在啊，在我们江源的很多的这个桥头啊，或者是某个胡同里啊，有很多烤红薯的，大家都认为呢烤红薯更加香甜，但是呢升血糖。很多人觉得烤红薯比蒸红薯更好吃哈、啊、外皮焦香，内里流蜜啊，吃起来更香更甜更软糯。可是啊，烤红薯对减肥可就没有蒸红薯那么友好了啊。为什么这样说呢？烤红薯在烤制的过程当中，它的水分损失的比较多，相同重量下的热量呢要比蒸红薯略高。刚才我们也说了啊，这个烤红薯它每100克当中有90千卡，升糖指数呢是94啊，也挺高的。同时呢，红薯当中含有的淀粉酶，还有一些各种物质啊，其中前者是在67到68度的活性比较高，后者呢是在58到60的这个活性呢也比较高，他们会把这个淀粉分解成麦芽糖。那相比于蒸和煮，烤红薯的时候内部升温更慢，哎，这个时候啊恰好能让这个淀粉酶让这个温度下工作很久，于是啊更多的淀粉被转化成了什么呀，一个字儿，糖。我记得前几年啊，好像是2023年，在一个杂志上叫做《食品化学》，《食品化学》上有一组研究数据显示，烘烤之后的黄肉红薯样品的可溶性糖的含量可以从9.12%一下子飙升到36.65%，这里面的麦芽糖的含量呢？更是增加了大约200倍，所以烤红薯吃起来就感觉比那种蒸红薯要甜很多。

不仅如此啊，烘烤过程当中呢，还会破坏红薯的细胞结构，使淀粉更容易被消化酶接触和分解，从而呢导致血糖快速的上升。根据显示啊，有一些数据显示，某一些烘烤条件之下，烤红薯的这个升糖指数很高。如果去了皮，烘烤45分钟，它的升糖指数一下子可以达到94，这个数字啊，咱们可不要小看啊，它可是接近葡萄糖的升糖指数，因为葡萄糖的升糖指数是100。Operator。我再说一件事儿，让减肥的人群可能更扎心。哎，我扎的就是你的心，让你注意点儿。烤红薯表面的糖和氨基酸呢，还会发生美拉德的反应和焦糖化的反应，产生迷人的焦香味和诱人的金黄色泽，会让你一口一口一口一口的一口一口的停不下来。大家发现没有，咱们街边那个烤红薯都是大个头的，一个那个红薯特别大，一个呢就几乎就有300克了，将近1斤了。你吃一个的摄入热量就可能达到了270千卡，相当于一大碗的蒸米饭呢。你吃多了，你真的容易胖啊。

0: 那如果你就想吃，哎，我就想吃，我不吃我馋，那怎么办？你偶尔解馋可以，不要吃太多。你最好挑那个小一点的那个红薯，你不要让那个商家给你挑大的啊，他越卖你大的，他越挣钱是吧？你把它控制在一个拳头之内，并且相应的减少其他的主食。也就是说，假如说我今天中午下班了，我回家呢，我看到了这个卖烤红薯的，我买了一个吃了，那你晚上你就别吃了，或者是少吃点，别吃主食了啊。有人说，慧儿姐姐，那你不让我吃烤红薯，我吃红薯干儿行不行？我再说一下红薯干儿的问题啊，外韧里嫩，哎，这个是红薯干儿的特点，谁不爱吃啊？我也爱吃，对不对？它呢是把红薯蒸熟之后，再经过晾晒或者烘干得到的美味。被称作是手指食物啊，那地瓜干儿哈，那个山东人经常做啊。它的制作过程当中，经过了脱水，它的体积呢就会变小，这就会使得碳水化合物和热量呢比蒸红薯就更浓缩一些。也就是说，因为同为100克的蒸红薯和红薯干儿，这个红薯干儿的热量呢就会更高。不仅如此，不仅如此吧，哎，嘴瓢了啊！不仅如此啊，红薯干呢特别容易吃多。首先，它体积相对比较小，容易让人产生你看我也没吃多少的这样一个错觉哈。其次呢，它方便手持和携带呀，对吧？哎，我就随手拿出来就吃。很多人还可能一边追剧一边吃。同时呢，甜度略高，有嚼劲儿，这越嚼越香，额外增加了不少的热量摄入啊。
1: Please hang up and try your call again. Please hang up. This is a recording.
0: 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啊，市场上面啊有很多的红薯干儿，它呢为了外皮酥脆，口感好，很多人会有部分人在红薯干儿的表面来刷糖浆。这样的热量就会进一步的升高了。购买的时候，你最好留意一下配料表啊，或者你跟店家来确认一下，这个红薯干儿、这个地瓜干儿是否有糖。其实换汤不换药啊，你要硬让我给你建议，那你要吃红薯干的时候啊，你还是少吃，因为红薯干刚才咱们也说了，它是部分脱水后的产物，相比于蒸红薯更容易贮藏，方便携带，适合在外面出游玩啊、长时间出差呀、户外运动等没有时间吃饭的时候，作为临时能量补充的食物，所以你每次呢控制在50克左右，大约是2小根儿，来避免当做。一定要避免把它当做零食狂炫啊，否则呢，你特别容易长胖。

那有人会说，慧姐，你又不让我吃红薯干儿啊，你又不让我吃那个这个烤地瓜，那我把它那个整成薯片儿行不行？这薯片儿啊，口感酥脆，和这个咱们市场上卖的那个薯片儿啊，口感差不多。大部分呢也会把它当做零食来吃，甚至很多人会觉得，哎呀，红薯片儿是用红薯切薄片儿制作的，这个比普通的薯片儿一定会更健康。我减肥期间吃点也没啥哈，我用它来代替平时吃的薯片儿，这个应该能减肥吧？其实呀，不少市场上卖的那个红薯的脆片儿，它都是经过了油炸的膨化食品，它呢还会额外的增添不少糖，这个导致红薯脆片的热量和薯片呀是不相上下的。红薯的脆片每100克的热量是512千卡呀，而很多常见的薯片的热量是530千卡，差不多。红薯脆片的脂肪含量还可能更高，是部分薯片的近3倍。如果你配料用的是棕榈油，所含脂肪呢，大多对心血管健康不利的饱和脂肪酸还会侵蚀你的身体。还有啊，红薯脆片儿它有着薄啊、脆啊、甜啊以及焦香的特点，口感确实十分的美味。吃了一片儿就想着再来一片儿，吃了一片儿再来一片儿啊，太容易上瘾了，对不对？啊，不知不觉当中你一会儿就能吃光一两把，那你摄入的热量堪比好几个馒头了。很多人呀，把它当零食，其实本质它还是主食。你偶尔解馋还可以啊，但是尽量选择那种非油炸、不加糖，配料表呢只有红薯的红薯片儿。所以说呀，小伙伴们呐，无论哪种吃法的红薯，它主要都是给咱的身体提供碳水化合物的，是主食，它的热量都不低。你一定不要把它当做零食吃，要当做主食吃。有4种吃法啊，在这4种吃法当中啊，蒸红薯热量最低，最适合减肥和控糖的人群。烤红薯好吃，但要注意控量，高血糖人群尽量的少吃。红薯干呢，热量偏高，耐贮藏，方便携带，适合你当应急的主食来吃。红薯脆片不仅高热量，还可能高油高糖，偶尔解馋可以。你要减肥，我觉得呀，还是算了吧。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4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
2: 我国夏粮收购准备工作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
1: 日本自民党提出将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2: 伊朗外长称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佐总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比上年同期高0.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5: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过充分的满足。
4: 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四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0.6%，同比低1.3%。如果将银行贷款和银行债券投资合计来看，近几个月该指标增速在8%左右，相比5%到6%的贷款增速高出2%以上，也与社融 M2 等金融总量走势更为一致。田立辉观察，
5: 目前我国重点领域的增长动能在加快，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加力支持金融五篇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撬动了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整体呈现稳中微升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
7: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6: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

0: 是升级。
1: 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4: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3: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4: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四月底顺利结束，全国共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的看，农民售粮渠道畅通，粮价整体企稳回升。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一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6: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3: 为了给夏粮收购腾出市场空间，国家有关部门已于四月底暂停最低收购价小麦销售。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6: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随着南方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科学组织机械作业，力保夏粮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前安徽安庆市宿松县小麦已进入集中收割期，在宿松县周头镇连片的麦田里，多台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作业，金黄的麦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宿松县小麦种植面积28.21万亩，预计5月25号前全部收割完成。宿松县周头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高志祥介绍，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协助种植户提前对接跨区作业机手，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7: 每天投入作业机械200多台套，确保下收工作高效、安全、有序推进。
8: 眼下，位于长江江心岛的江西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5万多亩小麦已陆续成熟。针对近期多发的降雨天气，当地调度百台大型收割机开启全天候抢收作业。在当地种粮大户蔡报义的麦田中，收割运粮机械联动作业，现场调度井然有序。
9: 这个麦穗比较长，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一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8: 新麦收割后，随即装车转运，就近送入烘干厂房，或通过轮渡转运出岛。粮食烘干厂负责人谭一伟介绍，目前工厂已满负荷运转，保障小麦及时收购，不压仓。
10: 从岛上
0: 8点要忙到晚上11点。我们机器是24小时开机，我们的麦子还没收割就订单出去了，这个销路不成问题。
3: 四川南充市仪陇县的18.7万亩小麦正陆续进入集中开镰收获期。走进仪陇县双胜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饱满麦穗迎风低垂，金灿灿的麦粒源源不断进入收割机。双胜镇副镇长赵芷韵介绍，双胜镇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6000多亩，预计总产量有望超过2900吨。
10: 我们提前摸排全镇农机需求，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密切跟踪天气，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抢晒。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截至3月底，全国建成 5G 基站495.8万个，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
5: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
2: 国家卫健委今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5: 财政部今天透露，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2: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
5: 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透露，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
2: 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近日在陕西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天观察状态良好。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会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13: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12: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

0: 到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
1: 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透露，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称，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他们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I
3: think that we are making progress.
4: 我认为我们目前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取得的进展是否足以达到总统划定的红线标准。
2: 这条红线很明确，它必须有把握确认。我们已落实一系列防护管控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研发出核武器。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 不过，对此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5: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1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船只当天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控制，目前该船正驶向伊朗海域。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5: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 等灾害性天气已造成至少89人遇难，风暴导致多栋建筑物倒塌，目前仍有多人被困。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1: 塞拉利昂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疫情，其中首都弗里敦已出现社区传播。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春楠、刘雨华、闫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牵动世界目光，国际多家媒体给予了高度关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中国问题专家甘思德的评论文章称，过去6个月，随着对美国不确定性的担忧加剧，一系列西方领导人纷纷访问北京寻求合作机会。这些访问反映出包括美国亲密盟友在内的许多国家普遍认为，目前与中国脱钩并不可选，贸易关系对他们自身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时报发表该国学者米拉斯吉恩巴耶夫的评论文章称，在大国之中，中国最为系统地倡导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发展优先与文明多元共生。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主张尊重文明多样性，反对将单一模式强加于人。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4号说，一架由黎巴嫩真主党发射的无人机当天击中以黎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造成多人受伤。以色列时报当天报道说，遭袭地点靠近以黎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的一处停车场，造成3名平民受伤，其中2人受重伤，伤者已被送医。报道还说，事发区域当时没有拉响防空警报，这表明以军未监测到这架无人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4月17号生效，但实际上冲突并未停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说，据黎巴嫩卫生部统计数据，自黎以停火以来，黎巴嫩共有至少23名儿童死亡，93名儿童受伤。仅在过去7天内，该国就有至少59名儿童伤亡。莱索托国民议会议长特洛汉格塞卡马内当地时间13号在马塞鲁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莱索托的基本政策。塞卡马内当天在中国驻莱索托大使馆举办的一个中国原则宣誓会上作出上述表态。他强调，莱索托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绝不仅是外交形式的承认，更是莱中两国和两国人民深厚友谊的体现。拉脱维亚总理埃维卡·希利娜当地时间1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决定辞职，其内阁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此刻提示， 这两天位于新疆伊犁河谷东部的那拉提草原

0: 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时节。毛茛花、报春花、蒲公英等各种金黄色的山花大片绽放在雪山脚下，如碎金洒满山野，与雪山松林、蓝天白云相映成画，每一帧都成为治愈人心的自然胜景。游客们在花海中穿行，既可以感受雪山草原的壮美辽阔，又可以感受山野繁花的灵动温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晚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这几天有个给退步学生发退步快学生证明的事情引发了不小的讨论。在网上流传的照片上写着，在2026年上期期中考试中成绩退步超100分，被评为退步快学生，这五个大字格外醒目，还加上了特发此状以作惩戒。目前我们看到湖南江永县教育局已经介入了，说情况属实，不过呢，学校已经收回了证明，并且安排了心理教师对相关的学生进行心理疏导。那么这所学校的一位校长说，本意是要激励退步学生，但是方式确实不对，也是我们工作的疏忽，教育局呢也要求学校来反思检讨，对责任人员批评教育。其实我看呢，网友们意见基本一致，这个做法不可取。这个纸质证明落款是9年级，那退步超过100分就是洪水猛兽了吗？青春期的中学生身心都在变化当中，一段时间的方法不得当或者状态不好，甚至家庭环境的影响，都可能让他们成绩下滑。那试想这些孩子们领到成绩，会不会已经懊恼或者灰心呢？给他们贴上这个退步快学生的标签，又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去问问原因，谈谈方法，补补短板，是不是比这个粗暴的手段要好太多太多？所以啊，对不起，我们确实不能同意，这也能叫激励？不过对于做出这件事情的老师，我们也不想粗暴的指责，老师们对学生总是有一番苦心和急切的，只是下一次请老师们记得对所有的学生都要尊重和理解。而我们普通人，如果您是家长或者育人者，我们也可能能在这里面得到些许的提醒。我们是不是也曾经在孩子们不够好的时候急躁过、嘲讽过、说过不合适的话？其实类似的错误我们也会有。那回到对这件事情的反思和检讨，我觉得不如这样，把发给退步学生的惩戒单撤掉，改成给取得进步的学生郑重的颁发进步奖。那我相信教室里会有掌声，而不是对任何一个孩子的哄笑声。好，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就在今天，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发布了2026年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其中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当中的分项指数中，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和实在率的指数其实都有所回升，这在某些方面呢也说明我们的网购体验正在变得更好。不过细看这个数据，大家可能也会发现啊，这里面呢存在着库存周转率指数，包括总业务量指数，另外呢还有农村业务量指数的小幅回落，成本指数可以说是略有回升。那当前的电商消费市场究竟呈现出了什么样的特征？我们也看到中国物流信息中心的主任刘宇航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这段分析。
1: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7.9点，比上月回落0.9点。全国各地区总业务量指数均出现不同程度回落，其中西部地区回落幅度最大，环比回落2.5点。总体来说，四月份电商物流指数呈现稳中微升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总业务量指数和农村业务量指数虽有小幅回落，但仍属于节前正常波动，整体仍保持较高增长。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20%和25%。
2: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 捂衣预热等特征，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旅游踏青相关商品如旅行箱包、防晒用品、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搜索和成交保持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1: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2: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为五一假期寄递高峰做好充足的运力储备。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加剧，国内汽柴油价格存在上行预期，物流企业需密切关注油价走势，有效对冲经营风险。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0: 我们能够看到指数微升，反映的其实是咱们日常网购体验的切实改善，送货呢更快了，服务也更贴心了。这背后是换季添衣，还有踏青出游，包括五一假期预热带来的一种旺盛需求，也是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开通专线，努力把时令生鲜送到您手上的贴心服务。那也期待我们的线上消费体验都能越来越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前两天我们节目里面还跟大家说了新的汽车市场数据，产销两旺当然还是主题。不过啊，最近想买车的朋友是不是发现汽车的价格有点变化？以前呢，大家聊的是哪家优惠大，哪一款车降价猛，现在开始感叹看中的车型终端优惠悄悄地收紧了，甚至官方的指导价也往上调了。是的，有一股涨价潮在车市悄然出现了，尤其是新能源车。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已经有十多家新能源车企宣布产品涨价或者缩减终端优惠，涨幅呢集中在2000元到20000元不等，那覆盖100000元到300000元的主流汽车细分市场。那这一轮价格上涨到底是一种短期波动还是长期趋势？那作为消费者，我们是应该抓紧上车还是继续观望？多位行业专家还有车企负责人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4: 近年来，国内汽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车企普遍采取让利走量的方式抢占份额，主流车型终端售价持续下探。不过，近期多家新能源车企相继宣布上调一些车型的售价，或是收紧终端购车优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观察，一轮涨价潮正悄然在车市蔓延。
5: 春节以后啊，就是一些主流的车企啊，都在调整车辆的价格。我们看到像新势力啊，一般都涨了5000块钱到20000块钱不等。上个月北京车展结束以后啊，

0: 各个这个经销商以前承诺的优惠的政策呀都没有了。
1: 车价上涨背后有哪些原因呢？张翔表示，首先是来自成本压力。
0: 成本的上涨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锂电池的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啊，碳酸锂啊，国内外的市场的供给啊都在收缩。像国际上的碳酸锂的主要的输出国，都是因为出台的一些政策，有的是限制出口，有的是减少产能，导致国际市场的这个供给啊减少。另外，国内市场啊这些主要的矿产区啊停产检修，导致碳酸锂价格啊跟去年同期的这个数据比啊，涨幅达到了250%以上。
1: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动力电池约占整车成本的30%至60%，而碳酸锂又是制造动力电池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原料。目前，碳酸锂价格高涨的势头仍在持续。5月11号，碳酸锂期货涨到每吨20万元以上，较近一年前每吨58400元的低位涨幅超250%，较今年年初也已上涨近70%。此外，钴镍铜等其他金属价格也在同步上涨，进一步推高整车原材料成本。与此同时，车规级芯片的紧缺与涨价进一步加剧成本压力。张翔表示，全球半导体产能被 AI 算力产业大量挤占，导致车规级芯片供货周期拉长，价格飙涨。
0: 我们看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汽车的芯片，特别是内存芯片涨价涨得很厉害，各大互联网公司啊都在大规模的扩充 AI 的计算中心，需要大量的内存芯片。特别是这个 AI 行业啊，它的这个利润率啊要比汽车行业芯片的利润率要高，全球的一些芯片的制造商啊就把它的产能呢、就是优先给 AI行业供给，所以导致汽车行业的内存芯片呢产能减少。
1: 数据显示，近3个月车规级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180%，一辆高阶智驾车型的芯片成本可达传统燃油车的5到10倍。芯片短缺不仅导致产能受限，更让智能硬件成本刚性上涨。以某车企为例，4月下旬其智驾系统的选装价从9900元上调至12000元，涨幅达2100元。某新能源汽车品牌董事长卢放也表示，电池、芯片等价格的快速上涨给供应链带来严重困扰，如果原材料价格继续上涨，必然会传导至终端。
2: 对于我们整车厂来讲，这个成本的管控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这么一个难题。我们汽车产业也好，或者全价值链也好，它一定要有利润，哪怕是微利，它才能够循环下去。这个价格再涨涨的话，最后它一定会传到终端，形成这个汽车价格的整体的一个上涨。
1: 当前上游锂资源产能释放、芯片供需平衡都需要时间。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分析说，
3: 我们要看到无论是芯片还是电池，它都存在一定的周期，这就使得这些配件的价格是存在周期性变化的，所以价格有涨有跌很正常，短期的确是受到周期性的影响上涨，但长期来看价格大势所趋也是上升的，原因是如今的智能化和电动化是汽车产业的大趋势，芯片是智能化的基础，电池的话是电动化的基础，供不应求会让价格水涨船高。
1: 此外，汽车市场长期的价格战已导致行业大面积亏损或利润率降低。数据显示，今年1至2月，汽车行业利润率仅为2.9%，远低于产业链其他环节。行业利润修复尚需周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新能源汽车涨价态势还会持续。
0: 目前汽车涨价的幅度啊，大概是5%到10%，这个趋势啊，应该是要持续半年到1年吧。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它是内部，它也会进行结构优化，需要一个周期。现在经过前面几年的探索，现在我们这个车市的价格已经到了谷底了，现在要反弹呢也是属于正常的。因为大部分车企啊，毕竟要现金流嘛，来支撑它的企业的发展。车企的这个利润率啊，正常的应该是回归到15%到20%，这样的话才能保证车企正常的一个运营。
1: 如何平衡价格与销量，避免陷入价升量跌的困境？谭和林认为，涨价虽然是车企应对成本压力的现实选择，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企业站稳市场仍要依靠技术创新与产品价值提升。
3: 第一的话就是技术降成本，比方说通过技术来提升电池体积的利用率，从而降低对能源的成本的依赖。第二个的话就是产品升级，包括以快充、自驾、智能化来提升产品的溢价，这样的话让消费者更容易接受新的价格。第三的话就是模式创新，也包括增强供应链的这种韧性，比方说电池租赁啊、车电分离等等模式，降低初始的购车成本。同时的话也要建立多元化的供应商体系，对冲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
1: 在消费层面，车价上调已让部分潜在的消费者选择观望，但刚需购车群体仍保持入市节奏，改善型购车消费者也愿意为更高品质、更丰富的配置买单。张翔建议，消费者可以立足自身实际需求，理性规划购车计划，不同人群可以采取差异化购车策略。而车企如果能将调价与配置升级、服务优化同步落地，也更容易获得市场与消费者的认可。
0: 短期的涨价呀，影响老百姓的购车，但是它不会持久。长期来讲啊，中国的汽车市场啊，还是会处于一个增长的状态，就是它有个调整周期的，就是消费者也有个适应的周期。有些消费者觉得一下子这个价格涨上来了，感觉到心里不适应，它不是一个购买力的问题。那么我的建议就是，如果这个预算充足的话，还是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买车。技术是在发展的，买了新车以后，现在的技术啊，跟前两年的技术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它可以帮助消费者更快地体验最新的科技，改善他的出行体验。
4: 刚才我们也听到了，那这一轮涨价背后其实是复杂的，电池、芯片这些核心部件的成本上去了。但是话说回来呢，前几年的价格战打得也确实有点猛，亏本卖车这本身也不健康，需要调整。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如果您急着用车，该买那恐怕还得买，技术更新快，早买早享受，如果不急倒是可以稍微观望一下。总之车市有涨有跌也很正常，与其我们焦虑价格，不如关注车的本身价值，毕竟安全可靠好开才是我们为车买单的真正理由。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些天很多朋友都觉得慢慢有了夏天的感觉啊，万物生长都更茂密了。那您会不会也多看看周围的花花草草呢？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城市绿化的景致也迎来了最佳观赏期，很多城市都比往年更上镜了。不管是上班通勤的主干道，还是家附近的街角公园，总会让我们发现有一片花海不经意间就闯入了眼帘，成了社交媒体上大家竞相分享的热点。其实我们最近也好几次在办公室讨论啊，北京的环路的隔离带上各种各样的月季花开得太好了，这个事情前一阵也是上了热搜。那这背后不只是多种几株花、多铺几片绿那么简单，如今很多城市的绿化思路都在转变，从追求一时惊艳的景观效果，转向了兼顾生态韧性、长效管护还有民生体验。那更多的城市到底是怎么做规划的？大家的感受和评价又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到各地去转一转。
6: 一年之约如期而至，摄影师杰子来到北京二环广渠门的天桥上，拍下了环路隔离带橘色的月季花。一年前他在同样位置创作的作品发到社交平台，引发众多网友转发评论。他一边向中国之声记者展示照片，一边说今年的花更好看了。
7: 不止广渠门吧，包括这个四惠是吧，整个从二环、三环、四环都有，可以说城市景观的这种鲜花布置了嘛。我感觉啊，像广渠门那边花开的会比去年更好了一些。像四惠这边呢，去年我可能没太关注也没太留意，但是今年也是吧，就是在各种这个社交媒体上，然后不同的朋友们分享不同的这种隔离带鲜花的景观，感觉今年是遍地开花的一个状态了。
6: 就是找您拍照预约的人也变多了。
7: 对对对，跟去年同期比吧，确实有一定增长。
6: 从城市环路主干道、城市快速廊道、街头绿地游园，再到社区街角、公交站台、轨道交通出入口等节点， 月季景观已融入城市核心通勤动线与市民生活圈层的机理中。摄影师杰子说，预约拍照的顾客会借鉴其他人去过的热门地点。
7: 上午我就在奥森北园的东门，是大概有2公里左右的一个蔷薇花墙，非常好看。今年评论区有一个朋友说，说这个花期可能能看。

0: 然后作为一个主题的一个巡游，不管说是周末然后带孩子呀，或者说带老人一块去看一看，都是一个身心很好的愉悦的一个体验。
1: 眼下北京连绵的月季带已经铺开，北京市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长张淼介绍，为了让月季长势更佳，花期更长，园林部门在桥区运用智慧灌溉系统定制精准滴灌设备。
2: 我们在国贸桥呢布置了3500个金属花箱，然后同时呢在桥区下方有控制箱，通过滴溅精准的把咱们的这个水呢输送到每一盆月季花里边。这是一个智慧灌溉技术，能控制它的这个浇水的时间以及这个浇水的量，夜间呢它会自动给月季花输水，减少了这个人工成本，同时呢也保障一个通行的安全。
1: 在景观颜值优势之外，专业化是北京城市绿化更深层次的支撑。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副处长姬鹏介绍，今年北京国贸桥区选用的粉色月季是自主培育的新品种约定，花期可从五月上旬持续到11月中旬，长达200天，今年开始大面积推广。
3: 突出月季的这种耐尾气、耐旱、耐热的这种提高它的抗性，以及花量，让开花的更加的持久，我们就选用了这个粉色系为主的这种景观廊道打造方式，感觉更加的浪漫一些。
1: 姬鹏进一步介绍，城市绿化不局限于打造网红打卡景点，美化城市对外窗口，更聚焦市民日常出行的实际需求，将绿色空间延伸至市民家门口生活圈。
3: 不同的区域按照不同的特色来进行色彩的搭配，营造的空间感不同，给人的感觉也非常的不一样，也是让市民呢在早上上班和晚上下班的时候呢全天保持沿线观花的这种好的心情，真正让市民呢实现了推窗见绿，沿路呢观花的景观效果。
1: 进入五月，不仅是北京，全国多地的城市绿化带景观都已进化成美丽花园，火爆出圈，为城市增添了不少亮点。日前，正值云南昆明的兰花楹进入盛花期，五华区教场中路约1.4公里的兰花楹大道迎来最佳观赏期，紫色的花海引来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打卡，成为城市浪漫地标。
4: 紫色一直是我很喜欢的颜色，然后我觉得它很浪漫，觉得特别的放松，特别的有那种悠闲的感觉。
5: 我第一次见这个花，我觉得很漂亮。其实我们没有太多做攻略，然后就是顺着从那个坡顶上就是慢慢走，一边走边拍。
1: 兰花楹是五月的昆明当之无愧的花卉流量担当。昆明市园林绿化局园林绿化管理处处长李亚飞介绍，除了教场中路、昆明市的盘龙江畔、前卫西路、北京路等70多条路段的兰花楹也争相绽放，与城市建筑江面倒影形成立体景观。
6: 目前昆明市这个兰花楹的种植总量已经达到了20000余株，其中核心观赏区也就是教场中路1.4公里的花廊已经进入到了盛花期，道路的两侧550余株兰花楹形成连绵不断的蓝紫色花铺。同时，像我们近邻区的环湖路、古滇名城湿地公园的沿线，数十个品种的三角梅延绵数公里，形成了湖光花影的生态廊道。另外，我们刚刚开放的滇池绿道环线的月见草、马鞭草、薰衣草的花海成片铺展。
1: 兼顾景观颜值与生态时效，是昆明城市绿化的鲜明优势。李亚飞认为，当地打造兰花楹特色绿化景观，绝非单纯为了美化城市、打造网红打卡点。经过多年的发展，昆明的城市花卉景观已经逐渐形成了生态、文旅、经济深度融合的综合体。
6: 通过园林部门的一个科学布局，花路花巷的精心打造，乡土花木的有序推广，增强了城市绿化的层次与生态的韧性。今年的昆明市，我们是多部门联动，围绕兰花楹打造了一系列文旅的新场景，让市民朋友、游客朋友不仅能够看花赏景，还能够结合着听音乐、品美食、逛市集，城市花卉景观也激活了区域的消费活力。
1: 高质量的城市绿化绝非简单种花栽树、堆砌景观，而是立足城市长远发展、生态永续保护、民生持续改善的系统性长期工程。李亚飞坦言，短期景观美化只是表象，长期生态构建才是要追求的目标。
6: 园林部门也将积极地推动城市园林绿化融入山体修复、水岸营建、 市郎管控的

0: 空间治理的全过程，让我们的花卉景观成为连接山水城的自然纽带，推动花卉景观从可看向可感可游可想的这个层次去升级。
1: 的确，高质量的城市绿化不只是让我们能够拍到照片到网上去晒一晒过一次眼瘾，更是为让大家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可以真的做到推窗见绿，沿路观花，感受到一座城市真正体贴的呼吸。那这份美也是因为扎根生活，所以更持久也更动人。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定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怒放天空，烟絮飞走，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

0: 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购买过金融产品的朋友可能有过填写风险测评调查问卷、听取产品介绍、录音录像的经历，那这些环节其实是法律要求金融机构必须履行的适当性义务。他们需要了解您的风险偏好，评估产品风险，再把合适的产品推荐给您。但是您想没想过，如果金融机构没有做好这份功课，导致您的投资赔了，那责任该怎么认定呢？在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的前夕，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发布了一份白皮书，专门梳理了这类纠纷。白皮书显示，涉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纠纷案件基本涵盖金融行业各类经营主体，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基金销售机构等等。那么法院在审理这类纠纷的时候遵循什么样的原则？金融机构如果没有尽到义务，又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多位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3: 依据法律规定，金融机构在推介销售金融产品或提供金融服务时，应当履行了解客户、了解产品适当匹配的义务。北京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三庭副庭长杜晓说，
4: 金融机构的适当性义务呢，它旨在消除金融机构与咱们普通老百姓、金融投资者之间的这种信息不对称所做出的一项重要的保护金融投资者的制度。
3: 北京朝阳法院选取的近五年以判决方式结案的涉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案件中，法院最终认定金融机构违反适当性义务的案件约占52%。北京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三庭庭长罗曼介绍，
5: 金融机构违反适当性义务的行为集中体现为对客户风险测评失准、对产品风险评级失当、客户与产品的风险错配、风险告知说明义务不充分、未落实双录要求、主动推介超风险产品等。
3: 调查问卷是对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进行调查和评价的一种方法。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唐某因投资某资产管理计划产品仅收到部分产品分配款，起诉某资产管理公司在销售暗涉产品的过程中未依法尽到风险评估、告知产品具体风险等义务，要求其赔偿本金及利息损失。某资产管理公司提交的调查问卷显示，唐某勾选的风险类型偏保守型，但资产管理公司根据问卷得分66分认定他是积极型投资者，向他销售了暗涉产品。北京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三庭法官史苏英介绍，
6: 某资产管理公司提交的调查问卷针对不同的得分设置了不同的投资者类型，其中积极型得分为61至100分，上下限差别近40分，区间跨度较大的得分评价方法不能实际反映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从唐某在问卷中勾选的跌幅不超过5%、我能容忍少量亏损等内容来看，唐某的风险偏好并非较高等级。问卷得分66分，并不能得出唐某愿意投资较高风险资管产品的结论。
3: 法院认为，暗涉产品为较高风险产品，在案证据无从体现，被告资产管理公司在投资前采取了合理方式提示投资者核对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和所投产品风险的匹配。
6: 法院综合各方面因素，最终判决酌定某资产管理公司赔偿唐某部分损失。
3: 样本案件诉讼标的额在100万元至1000万元的案件占比最高达60.9%，涉及的金融产品多为私募基金、券商资管计划、信托计划等，诉争标的额在100万元以下的案件占比为30.5%，集中在自然人投资者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基金定投产品等；标的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案件占比为8.6%。此类案件往往涉及大型企业、专业投资机构参与的复杂金融交易，如结构化产品、产业基金、跨境衍生品等。杜晓说，
4: 其实金融机构在销售展业的过程中，要充分 尊重投资者的产品的风险偏好，在对投资者进行风险测评的时候，一定要了解这个投资者真实的投资意愿，将已知风险承受能力相。

0: 配的产品匹配给投资者，避免造成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与所推荐的产品明显失当的情况。
1: 实践中，线下销售线上下单并不少见。法院发布的案例中，王某先后在某银行购买若干证券投资基金，产品全部赎回后产生本金损失，王某起诉要求银行赔偿他全部本金及利息损失。而法院查明，被告银行存在通过线下销售线上下单方式规避录音录像义务的违规行为。史苏英介绍，
2: 根据银行业监管规定，有销售人员介入营销推介的，应当停止自助终端购买操作，转至销售专区内进行同步录音录像。王某多次前往理财经理办公室咨询产品并听取建议，银行存在明显的线下推介行为，却引导王某通过线上渠道完成交易，且无法提供办公区监控证明，不存在代客操作，其适当性义务履行存在瑕疵。
1: 法院考虑到王某十多年理财经验，并且他同期自某银行处购买的案外基金有盈利情况，投资亏损的直接原因是金融市场的正常波动，王某作为投资者未尽到自身合理注意义务，对损失发生应承担主要责任。法院基于双方过错程度，最终判决酌定银行赔偿王某部分损失。杜晓提示，
0: 在全过程推介销售产品中，要适当的做好证据的留痕，以免损失发生的时候举证难的问题。
1: 杜晓还提示，金融机构在线上销售金融产品，更要提高履行适当性义务的能力，
0: 例如强制阅读，强制阅读的时限，对于风险知悉的这样一个确认，这些方式相较于传统的这种提示方式，可能会对金融机构要求的更高一些。
1: 北京朝阳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徐东表示，审理此类纠纷，法院会依据卖者尽责、买者自负原则，
3: 在依法查明金融机构充分履行了解客户、了解产品、适当匹配等法定义务的前提下，综合考量机构投资者自主投资、市场正常波动、尊重市场交易规则、守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同时，维护金融行业经营秩序，通过权责对等的公正裁判，健全行业风险管理，保障金融行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1: 法官提示，金融投资者在购买产品时，产品的核心信息应以书面合同为准，切勿轻信口头承诺。在线上购买产品时，应仔细阅读文件内容，亲自完成投资操作，避免将设备完全交由销售人员代为操作。
4: 所以法官也提示了我们啊，投资理财当中的风险测评这个环节千万不能忽视，它可不是一张简单的问卷，也是法律为我们保护我们投资者设立的一道重要防线。金融机构必须真正的了解客户，说清产品，做好匹配，而且留下证据。而投资者呢，也不能完全当甩手掌柜，要仔细的去阅读合同，亲自操作，对自己的投资决定负责。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这话咱们常说，那这既需要金融机构切实履行责任，也需要我们投资者提升风险意识。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3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有日本媒体称，自民党计划以这份方案为基础汇总建议，以期在下个月敲定最终方案，正式向日本政府提交政策建议。修改安保三文件，提高国防开支，加速修宪，日本近期的密集动向目的到底何在？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观察。
6: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0000亿日元、70000亿日元、 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两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1: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加强军备究竟会对周边国家造成怎样的影响。日本政府把大量资金投入军备只会让周边国家感到危险，再加上日本本来就是曾经发动过战争的国家，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6: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本安保政策的转变呈现出四个比较鲜明的特点。
7: 第一是凸显出一种进攻性的转变，从专守防卫转向攻守兼备，甚至强调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这就突破了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红线。那么第二是谋求松动核政策，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甚至实现与美国的核共享，为美军在日本部署核武器来创造条件，这就会引发地区的核扩散风险。那么第三是为长期战争来做准备，构建起一套国防动员的体系，这些都标志日本从过去的这种本土防御转向一个所谓的持久作战，甚至介入海外的战争冲突的一个准备。那么第四是强化于美西方盟友的一个绑定，同时在这个基础上来谋求一种自主军事能力。
6: 在向浩宇看来，日本一方面密集地推进修改安保三文件，另一方面进一步地提高防卫开支，部署远程攻击导弹，解禁武器出口限制，甚至谋求加速推动修宪进程。这本质上是现在右翼势力主导下的日本政府系统性地推进再军事化的一个战略议程，其核心意图主要有以下方面。
7: 那么首先还是要彻底摆脱战后的和平宪法的束缚，通过修订安保三文件将专守防卫的原则实质性的架空，那么以所谓的反击能力纵深打击的名义来发展进攻性的战力，同时通过修宪将自卫队正式纳入宪法来消除它这种核宪性的争议。日本也以应对外部威胁为借口来试图转移国内的经济民生的矛盾，来重塑国家认同，同时也想通过发展军工产业来刺激经济，实现经济和军事的这种相互赋能和相互刺激的螺旋。这些行为本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对于战后日本依据和平宪法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个根本性的背离，也在彻底试图改变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的一个身份，最终目的是要拓展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力，进而谋求一个政治军事大国的地位。
6: 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出门乘公交，很多地方呢都对老年朋友有优惠，您知道吗？以后不少老年旅客坐火车也可以打折了。那将有一款带着敬字的车次出现，敬是敬老的敬。国铁集团发消息说，为了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发售。那多老的老人可以优惠啊？这次优惠说的是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以及居民户口簿来购票的所有的老年旅客。 不过呢，大家得错峰，线上或者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周一的12点到周五的12点，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是除外的啊。那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而且是实行折上折了。那么铁路12306也说了，在相关优惠车次后面呢，会标注一个镜子，便于大家来识别。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的车票页面都会标志着长者优惠的字样。其实今天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我已经在一些网络平台看到了老人高铁省钱攻略，那这类购票贴士热度很高，买打折票这个确实很实用啊。不过我们恐怕也得问一问，长者优惠票背后是什么样的考虑？而除了现在所说的部分动车组列车的淡季错峰票，以后会不会扩大车次、放宽时段，甚至覆盖到普通列车呢？那老人出门坐车，适老化的服务能不能帮他们出行真的更便捷？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老年研究所所长杜鹏一起来聊聊这件事。杜校长，您看我们经常说公交票老年人优惠，有一些景区的门票老人有优惠，这次看到是一部分的动车组列车车票老人也可以享受淡季优惠了，您觉得这个背后可能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8: 我觉得其实还是一个一举多得的这样一个举措啊。一方面呢，我觉得它是一个对老年人，不光是对老年人了，其实是一个民生的一个福利，对老年人优惠，也对残疾人呢、其他的人群呢也有相应的这样一个优惠，我觉得它是一个惠民的一个举措。第二个考虑呢，我想呢就是来充分的利用铁路的运力资源，提高它的这样一个使用的效率啊。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知道呢，铁路的开行还受到每天除了淡旺季，受到每天的这个出行的影响很大。那么充分的利用淡季的时间去调整这样一个运力，那对于很多的铁路的使用呢，会挖掘它的潜力。我觉得这是在经济效益上呢，也可以去更好的提升。同时呢，其实少坐车的人的时段啊，人们也提高了这种舒适度。我觉得第三个来说呢，应该也是一个促进银发经济的一个举措啊。乘坐车的人多了啊，出行的人多了，也使得更多的老年人呀、其他的这样一个人群呢，能够多出去，多得到实惠，多呢在出行的方面啊有更多的这样一个选择。
4: 所以看起来给老年旅客打九折是让利了，但实际上这背后其实可能推动的是更大的一个盘子。
8: 对，我觉得它实现了一个民生福祉和资源利用的双赢，它呢还是就说强调它的这样一个示范的导向作用，就是它起到了这样一个原来说的是一个出行保障，甚至于它是一个品质提升，铁路的服务呢它也会相应的得到更加的适老化的这样一个提升。还有呢，我觉得呢它是一个民生的示范，你比如说我们的交通文旅这样的一些领域呢，先进行这样一个适老化的改革，它就更能够助力呢整个社会去积极的应对人口老龄化。我觉得它可以示范很多的这个相应的未老服务、未老产品相关的，都可以从中得到启示。
4: 现在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说啊，老年人的出行需求可能比过去大家想象的要多。那您觉得现在我们看的可能是一部分动车组列车它的车票淡季打折，将来这个优惠有没有可能更常态化？比方说扩大这种车次，时段也稍微放宽一点，甚至覆盖到一些普速的列车啊什么的。
8: 我觉得这个举措呀，其实还是铁路适老化服务常态化、精细化很重要的一步。因为过去呢，其实淡季时间本身高铁票啊，它就是有折扣的。现在进一步的考虑到，除了节假日之外，在这折上再打折扣，我觉得这个呢，会是一个更加精细化的，就这专门针对这样一个时段啊，鼓励老人的出行。我想呢，从这样的一个开始呢，它将来会呢，形成更加常态化的适老化的服务的机制。那它就会呢，从这种过去的普惠的这样一些服务，更加精准的去聚焦在老年人这种差异化的需求上。可以用这种价格的杠杆呢，更加的优化资源的分配，提升公共服务的效能。如果说这个举措它是一个有效的举措， 那么因为很快它从票价上啊运输上就能看出来，我想将来再推广到普通的这样火车的运输啊，甚至于对其他的行业都是会有这样一个借鉴的作用。
4: 像您刚才也说到嘛，就是可能对银发经济也有一种带动，让老人们去坐火车优惠，可能带动的是银发经济当中的一些什么样的因素？您觉得还可能带来一些什么我们可能目前现在肉眼看不到的？
8: 其实我们一直在讲银发经济啊，它的根本还是满足老年人的服务和产品的需求。我们说利用这个铁路，你看有些老人他是出去旅游，这是一部分，也有的呢老年人他可能就去到子女家呀，到另外的一个地方呢他可以住一段时间。那么还有的呢就是老人呢他有一些外出的乘坐的需要，比如说短途的票价的优惠呢，对于这些老人来说他就可以去促进他的这样一个出行，出行呢又会带来他更多的到这些地方去看呀，促进我们说积极老龄化呀，因为他愿意出来，他调节了心情，丰富了见识，也提升了他的幸福感。我觉得这个过程中都可以是促进银发经济的这样一个发展。
4: 所以这里面大家觉得还是有很多可期的东西啊。不过我们也确实得说，老年人嘛，他毕竟跟其他的群体可能不太一样，大家的诉求除了这个性价比，能够少花点钱，能够更实惠之外，可能还有更多适老化服务方面的需求，而且很多可能很细，比方说老年朋友去网购火车票啊，去乘车呀等等等等。比如说围绕着我们的这个火车票优惠，您说让老人更方便的坐火车出远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服务短板可以给补齐一下呢？
8: 我觉得呢这个信息啊，一个是要及时的传递到老人的，我们看上去这是一个新的举措，其实综合的意义来说呢，它是在用价格的杠杆引导错峰出行，等于说它是去平衡客流啊，盘活运力啊，提升这个铁路运营效率，这是从经营的方面来说。也就是说你看着老人出去他购买服务，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你整个铁路的运营它也会得到提升，所以出于这样的一个双方共赢的这样一个局面呢，铁路呢其实它在原来就是老年人可以使用的折扣的票价上它是有标志的，那么这次呢又专门加上净字，这些就会更吸引人们在为老年人购票的时候呢提供一个优先的选择。包括到窗口铁路部门也推出了，他也会询问你的时段啊，能够是尽量的来错峰出行，那这就使得原来一些老人可能因为人多，因为不好买票，他就不出行了，那这个他的需求就得到了满足。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在高铁站也有老人可以优先进站，就别的人在排队的时候，老人因为他脚步行动慢一些，他可以呢通过人工的这样一个检票口提前能够进站，更好的这样一个舒适感吧。我觉得这个呢它是一个一系列的举措才能实现这样一个双赢。
4: 的确啊，老人们有错峰出行的自由度，他可以有优惠价格，如果服务更贴心，那大家当然会更愿意出门了，这确实是一个双向互利的好事儿。但是就像谁家的老人出门，家里人都会操心里里外外一样，那如果各种细节有更多的安排在先，让老人们从买票到坐车都是方便无忧的，那儿女们的后顾之忧也就才能解除，银发经济的新路子才更有空间。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从明天起，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天气方面，明天起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的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等待收割的阶段，需要晴热少雨的天气，降雨天气将对于冬小麦带来不利的影响，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体育方面，明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明天晚上7:35，上海海港将迎战浙江队，河南队将对决深圳新鹏城，天津金门虎对阵成都蓉城。晚上8点，北京国安将对阵青岛海牛，大连英博对阵青岛西海岸。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丰富大家的体育观赛选择。国际方面，5月15日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来纪念。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全球昆虫正在以惊人速度灭绝登上了热搜。最近有研究指出，昆虫减少间接影响部分地区儿童的生长发育。那昆虫会怎么影响农作物生长？哪些因素影响虫口数量？昆虫减少真的会带来那么大的影响吗？一些恼人的昆虫，比方蚊子、蟑螂，怎么好像没有明显减少呢？相关内容欢迎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3: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4: 下当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3: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分享第一个话题，来说说为什么现在相亲感觉就像是去找工作啊，像去面试一样的。前几年相亲吧，我感觉还是蛮有期待感的，因为他成功的几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最近这几年，很多朋友对于相亲的感受那是天翻地覆。对吧，这以前早些年呀，一提到相亲，大家想到的是两个人见面聊聊天，看看性格合不合适啊，对方啊有没有眼缘。可是现在很多相亲一开始他变得很直接，那是相当直啊。对吧，上来就问你，就像查户口一样，你的年龄，你的收入，在哪里买的房子，开的车是什么车，工作是什么工作，是你是创业是老板呢，还是说有稳定工作呀，家庭啊，就是查户口。是家里面的独生子女吗？甚至连父母有没有退休金都可能成为第一轮的筛选条件。如果说第一轮你不合格，抱歉，海选哥们儿你没过去啊。听到这儿吧，有些听友可能说了，哎呦啊，那这条条框框的也太直接太现实了。可以说甚至是有点冷漠。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啊，这也是很多年轻人面对生活压力后的自然反应啊。因为什么呢？结婚不再只是两个人说互相喜欢对方就可以了，他还牵扯到像这个房贷呀、育儿，包括以后这老人养老，还有城市生活成本，尤其是在大城市，谈感情之前呢，就得先谈条件。听起来感觉好像跟爱情脱轨了，不够浪漫，全是一些物质了。但是很多人呢，也是怕走到最后才发现，好像消费不起啊。对呗，就是谈恋爱也好，包括结婚呢，它可能更烧钱，这是非常消耗金钱的一个选择。就导致很多朋友都说呀，现在我去相亲感觉就像是去面试了一场考试一样啊。背后呢其实是安全感变少了，大家呢都不想在感情里面赌太大，也不想把几年的宝贵时间花在一个没有结果的人身上。所以很多人啊，宁愿一开始就把条件啊条条框框摆出来，合适呢就继续发展，不合适的话就直接 game over。 但是这个问题也出在这里啊，条件呢可以筛选掉很多不合适的人，但是他不一定能够筛选出真正合适的，合适的人可能已经被你 pass 了。对吧，你条条框框有的时候他可能有一些好的地方，但有的时候可能会适得其反啊。为什么呢？说一个人他就挣钱能力很强，收入很高，不代表这个人的他的情绪稳定啊，有车有房不代表他会尊重伴侣啊，就是有钱的人，就咱说往差退一步说的话，不代表结婚以后他不会家暴啊。那你想想嘛，一个男人要形象有形象，要能力有能力，要收入人家有收入，你在家里面你要是有一点不顺着人的心意的话，人家这是说你，你得忍的呀。对吧，因为在各方面完全就是碾压你，你又有什么资格和条件与这样就优秀非常完美的男人成为他的伴侣？你的优点是啥？对吧，都说这个三观一致灵魂契合，你两个人得匹配上啊，人家各方面都很优秀了，你能拿出什么呢？所以就说了，一个人他收入很高不代表他的这个情绪够稳定，有房有车不代表他呢就有一个良好的素质啊。
你像你家庭条件好，有的那结了婚以后，你照样也是三天两头是叮当干仗，对吧？你像咱们相亲，如果说你只看一些硬条件的话，很容易把婚姻就变成了一张表格了，就像招聘一样，是不是？年龄35岁以下啊，正式工作，独生子女，家里的老人有退休养老金，他必须得是什么硕士研究生的学历，每个月工资不低于10000块钱，你就这是就是招聘。能不能招到合适的人选呢？一定能，因为就是啊，成功的优秀的人那大有人在，符合你的条件的也有很多人，但是他只是硬条件合适的，他软条件呢，你的情绪呢，他跟你他的性格他能合得来吗？是吧？这所以说条条框框啊，就把这个相亲变成了面试去填表格去了，看起来好像哎哪一条都挺符合的，但是真正相处起来很累。我跟你说，就是很优秀的人，他也是有一些缺点，那他的脾气啥的，你就得去包容他。如果你想这个人他又能挣钱，外在形象又好，他又能够兼容你，人凭啥呀？就现在很多呀，相亲失败不是因为大家不想去结婚了，而是因为大家呢都太怕选错了啊，越怕呢就越担心什么墨菲定律嘛，你怕啥他来啥。于是呢就越想用条件来降低风险，越强调条件，那么感情里的温度就很少了，对吧？那人家男生也是心知肚明，你为什么会选择和他处对象，不也是奔条件来的吗？那其实好的相亲啊，不应该只问说你有什么，要看看你怎么对人。条件确实是一个硬基础，但是相处也是一个关键一步棋。真正能够走进婚姻的，不只是两个人条件匹配，更是彼此愿意沟通，愿意承担，愿意一起来解决问题啊。所以呢，相亲变得很现实，这件事情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最后只剩下条条框框的现实了。条件呢可以决定两个人要不要开始，但是能不能走下去，最终看的是什么呢？还是人品啊、情绪、责任感和相处当中的细节啊。现在有很多人吧，就是已经走进这个误区了，说我要是找一个男朋友或者是男生，可能他的挑选还都差一些，因为女多男少啊，就是狼多肉少。是吧？就狼多肉少的前提之下，可能男生觉得哎呀有个女生就行了呗，咱还挑啥呀。但女生嘛，她在择偶这方面可能想的比较多，所以她的需求也比较多啊。不是说这有需求就不对，而是希望呢要两条腿走路啊，从两方面来看，一个是她的一个物质基础，再还要看一下这个人的性格到底能不能匹配上啊。网络上现在比较流行的一句话就是，人呢不可以说既要又要，鱼和熊掌那是不能兼得的，是不是？你想要这个人他是有优点，必然你也要去接受他的缺点，因为人无完人，哪有那么完美的呀？对吧？你打比方说，这男生可能说挺能挣钱的，这形象也挺好的，但他可能是脾气不好，脾气不好你就得包容点，他可能是说这脾气挺好，对你百般温柔，百般体贴关照爱护你，但是可能是收入低一点。就看看你想要什么了呗。好嘞，咱们再来说下一个话题啊，来说说一个男生是不是很穷，要看哪儿呢？要看他的微信啊。
哎呀，不要小看这个微信啊，微信里面呢藏着一个人的经济底色，有人天天晒便宜饭局儿，但是呢从来就不请客，穷的不是钱包，是他的脑子，数字实在，连聊天都会暴露你的阶层啊。

那到了2026年5月份啊，朋友圈里面呢突然传开了一篇讲男人微信行为的文章，我不知道大家这有没有看啊。啊，这个文章虽然说没点谁的名儿，但是好多人看完之后呢就默默关掉自己的朋友圈设置了，到底咋回事呢？这个文章里面提到啊，现在想要看清楚一个人到底有没有实力，到底有没有钱，不用去看他的工资条。你想谁能给你看呢？是不是你这扒工资条，你相当于你问人家银行卡余额，人家凭什么告诉你呀？那么怎么办呢？就去看看他的微信就行了。听起来可能有点玄乎，可是仔细想想确实是有道理啊。这个朋友圈的内容啊，最能够看出一个人的真实情况。有人呢经常喜欢发九宫格的照片，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就是一个默认的规矩，就是发朋友圈，我很多朋友都发九宫格，要不就是六张一张啊，还有我得发四张的。九宫格看着还算是比较合理吧，就比较完整了。大概记录什么呢？记录就是花200块钱啊，吃顿饭，跟团旅游时可能打卡留念，再配上几百块钱的什么烟酒，看似啊低调奢华的文案，但这些照片拍的呢挺用心的，定位也很准确。一张照片下面必须定位，比如说去哪儿了？去省会，就长春了。啊，到哪儿？长春，我到卫星广场了。但是越看越像呢是在给自己加油打气。手头真正宽裕的人，实话实说，很少在微信里面晒吃喝啥的，因为我感觉就是人到了一定的境界，包括他的物质条件达到那个层级的话，吃喝就是不太追求了。这事儿就像那电影电视剧里面演的一样，就是人到了那个境界以后，他想要得到的不是咱们想象当中的，我今天吃鲍鱼，明天吃龙虾，你天天吃你不够行吗？是吧？当你的物质条件跟上了以后，你可能希望我的身体能够在摄取一些食物提供的能量同时，它是绿色的，是健康的，对我是有益的。是吧？你这天天我感觉他是晒着鲍鱼龙虾，他不一定是有钱人，他有可能他是 K 店，他是老板。就手里头很宽裕的人吧，更多分享的是什么呢？一些工作的笔记呀，读书时可能看到一句话觉得挺有道理，很有哲学性，就发一张照片配上这段文字啊，安安静静的在这个咖啡角落里面拍张照片，这个就感觉就很优雅。你像那种吧，烧烤完了配上那个啤酒，是不是？你再放一条烟，那个烟说贵不贵，说档还没档的，你就发张照片，真是不知道怎么评论。你要说他的生活吧，很有钱呢，你说他吃的东西也体现不太出来。你要说没钱吧，人家还吃上小烧烤呢。但是吧，就是我敢个人的审美来看，在咖啡厅里面，一个角落里面，这手里面就拿个咖啡，一张小图片，可能看个书什么的，你就感觉这个人很文静，有点文化，就挺优雅的。你就这些人，你就照片，通过照片就能看，就他的这个生活就是，岁月静好的感觉。一个呢是看他的微信朋友圈发的照片，再就是看什么呢？聊天记录，这个也是比较直接的呀。红包总是发啊，6块6毛6啊，8块8毛8，吃饭就一直这个提倡说 AA 制啊。约会之前呢，先问对方方不方便，聊半天只说一句在干嘛或吃了吗？这种人可能说月薪过万，但是一到手这个钱未必能存得下。反过来呢，有一些收入一般的朋友就是经常主动的去约个饭局有自己发现什么好的一个资源人脉，这都分享一下，哪怕只是说
有一个有用的链接也转给别人，可能这个链接咱们看完以后，对你的帮助不大，但是对他的帮助很有用。比如他最近在研究什么拍摄，你就看到了一条，这刷视频的时候，拍摄的技巧，拍摄的六步法则，嘣，你把这链接发给他，那对他来说那就是帮助啊。这样的人他是很善良，因为他心里面装着别人。如果你不装的话，你直接划走，你想你压人墙都不带响的呀。再看哪儿呢？就是头像和签名呢，也能够看出一些小门道。头像呢，还是5年前的自拍，昵称里面带着手机号或者是一串表情符号，签名是踏实过日子，别想太多。这些细节不是凑巧啊，是一种习惯性的自我放低。而正在努力向上的人，哪怕现在的条件很一般，也会换上比较清爽一点的头像。名字呢简单好记，签名呢留一些空间，不会说一些这个假大空的话，是努力向上啥的，谁不努力呀？那你说这话，这好像是说我们咋我们躺平，我们不努力呗。大家如果好信儿的话呢，可以说打开你微信好友列表，你就挨个看一看。打开他的朋友圈，你看他的个性签名是什么？反正是说啥都有，有一些都很古老以前的那什么什么经典语录，真有那种什么"万丈高楼平地起，辉煌只能靠自己"，一定有这样的。这是吧？就是一个人如果想了解你，一打开你这个微信，一看你这个个性签名啥的，哎呦，太油腻了。还有呢，朋友圈里面大家发的内容差别也挺大的，有人整天呢就转发一些搞笑的段子，抱怨呢房价太高，有的吐槽这老板对我不好，老板像精神病似的。一天到头吧，他那个情绪起伏比股市的市场还厉害啊。而另一部分人呢，哪怕说不炫耀财富，也会偶尔的分享听课笔记啊，写点行业的观察，或者是评论朋友发的干货帖子，说话的语气是很平和的，但是人家有自己的想法，这不是装模作样，而是真的在动脑思考啊。最近的一份社会心态报告提到了68%的年轻女性在找对象之前会悄悄地翻开对方的微信，这不是说势利眼，而是现实情况啊。以前咱们可能靠见面聊几句就能够判断一个人，现在你得看他发什么朋友圈，他回消息是怎么回的，连红包的金额都得研究透的啊。由此可见，微信早就不再是简单的通讯工具了，它变成了一个人日常思维的录像带，关不掉。想要了解一个人的话，其实通过微信也能够，不是那么全面啊，也能够了解一部分。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先白活到这儿啊，近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2: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3: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4: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3: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2: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2: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2: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0: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7: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9: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0: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1: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9: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1: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4: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13: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旧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儿啊。下半段和大家来聊点什么呢？咱们先来说一说，为何熟人反而不愿意给你点赞，他们究竟是咋想的呢？有很多朋友发现呀，自己发的作品，无论是朋友圈里面，还是发在这个短视频里的照片啊、图片呐、什么这个啊文字啥的，你发完以后石沉大海，陌生人给你点也有，但是熟人应该点，他为什么不点呢？很多朋友发现呀，自己发的作品，有的时候陌生人都会愿意停留，给你一些鼓励，反倒是熟悉的人选择视而不见。难道他们眼神是有啥问题吗？这个背后啊，藏着很多种真实的原因，并非全是恶意啊。你像呢，有些朋友啊，不喜欢点赞，是因为更专注现实的生活，他们把时间精力放在了真实体验上，没有时间去关注这些虚拟社交。就像有人觉得刷朋友圈，咱们觉得我发个朋友圈，我是记录美好生活了，我到哪儿去，我照个相，是不是我留个念？但人家觉得说呢，你发这玩意儿就是浪费功夫，浪费时间。人家追求就是当下的感觉，只要我去过这个地方，我看见就行，我发不发、照不照相似的，就是无所谓了。宁愿把这个时间呢，都留在工作或者是陪伴家人上面。由此可见呢，这个价值的观念差异是常见的因素。如果说你的内容和对方的观念不符合，那么对方可能不想直接反对或破坏这个关系，就会选择不点赞。这也是成年人保持体面的方式啊。观念不符是哪些呢？就比如说有人喜欢晒奢侈品啊，今天可能买了个什么包包啊，就可能又买了个小项链，拍一下这个照片，其实这个照片一定是有含义的，大家你品，你细品。就是一个人他发了一张自拍照，他绝对不是单纯的让你看他的一个形象，看他那张脸，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他肯定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当然也有单纯可能就是说想晒一下自己的美照，但更多的是什么呢？让大家慢慢的无意当中发现，他什么时候买了个手镯，什么时候买了这么套衣服呢？真挺好看的啊。有一些朋友吧，喜欢分享生活，买个什么衣服呀，买个这个一些装饰品呢，都会拍个照发个朋友圈。但有一些朋友呢，他的生活观念是比较节约的，他一看这不就是败家吗？又花钱买这些金银首饰有什么用？我还给你点赞呢，我直接我反手一个不感兴趣。人家可能就是也不会给你点赞，也不会在评论区里面评论，直接就划走，眼不见为净，人就不看你了。这种还好啊，就看到以后人家也不说什么，也不给你评论，你也挑理你也挑不出来，人家就是不喜欢点赞，你这还能强逼着拿枪逼着人家吗？第一种呢，可以说就是价值观不太同，第二种就是沉默的偷窥者心理了。很多人呢习惯默默的浏览熟人的动态，但是他却不互动，怕打扰对方，或者担心呢对方以后显得这个自己好像不够好，觉得说对方好像体现，你看他发的朋友圈去这去那儿了，我哪儿都没去过，是不是我比他这生活是活的这个质量要差一些呀？想法比较多，顾虑的比较多，也担心呢许久未见，你说这联系一下点个赞是不是有点尴尬，拉倒吧，还是划走算了，夸就划走了。
啊，这也分人的性格，有些人呢，他比较内向，那么内向呢，可能就羞于外在的表达了，他的情感可能都是藏在他心里面，人家心里面欣赏你的内容，但是不好意思呢，就给你点赞，有的也可能是怕误会，你像在一个公司上班的朋友，你说这个小张发了个朋友圈，这小姑娘这小李看见了，他点个赞，你这他俩是不是处对象呢？啊，有的人过于内向，他的这个思维是也是可能想的比较多，情感也比较敏感，就怕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误会，怕尴尬，于是呢就不给你点了。这样的人比较内向，他只是说在这个网络平台上可能不会表现出来对你的一个好感、善意，但是在私下里呢，还是会给你一些支持的啊。比如说看到朋友取得一些成就，心里呢也为他感到高兴，但就是呢说不出口，也不想在朋友圈里面留下一丁点的痕迹啊。这两种其实我感觉都挺好的。第一种呢是可能人生的价值观不同，人家不点就不点了，对不对？人以类聚，物以群分，不喜欢就不喜欢呗。第二种也很好，他只是说自己的有一些内心的想法，觉得这点完之后可能会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那不也是能够理解的啊。当然呢，也有比较扎心的人性因素了，部分的熟人啊。看到你发个朋友圈，或者是看到你这发个什么视频作品什么的，一看呀，你这过得比我好啊，你那么不行，我不能给你点赞。哎，你的成功呢，就会让他产生嫉妒，所以呢，就不愿意承认你的优秀，导致他不会给你点赞，那评论是更不可能的了。就比如说你升职加薪了，发个朋友圈。有些平时亲近的人就故意忽略，人家不看，就怕呢你的生活超过他了。另外，有些人怕点赞之后还得互动，觉得麻烦，干脆就不参与了。还有就是关系一般的熟人，没有必要刻意的去讨好，不点赞就是最直接的态度。圈子不同的人，人对你的内容没有什么共鸣，对不对？你说他一个画家，你是个美食家，你发那玩意儿他可能看吗？你让一个厨子天天给一个修车的点赞，他隔行如隔山呢。所以说呢，朋友圈的点赞从来呢就衡量不了人心，不必呢因为这点小事内耗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比什么都重要。不要看重这些外在的东西，你点赞也好，你不点赞也好，我还是我，对不对？你点了我也不能说多富有，你不点了我也不会因为少了你一颗小红心我就穷困潦倒了。是吧？咱们就是心态放平。如果真的是抱着一个记录美好生活的心态去做这件事情，无论是熟人看见了，包括陌生人看见了，你点不点赞、评不评论，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我就是在记录生活，我不是说显摆，你们看不看无所谓，对吧？我呢就记下那个美好的瞬间，我以后我是个留念，看看就行了。至于你们的心里面，是发自内心的在鼓励我、支持我，觉得盼我好，还是说有的嫉妒，是希望我过得好，但别过得比你好，那就是你们自己个人素质问题了，是不是？所以说呢，无论咱们在节目当中也聊了很多次关于发不发朋友圈这个问题了，你想发你就发，你不想发你就不发，对不对？不用，你不用考虑别人，因为别人未必也考虑你。是吧？你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比啥都强，别考虑那些没用的，因为真的没用。

好嘞，再来聊个话题啊，来说一说，大家伙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人可以说物质条件很好了啊，可能说每个家庭和每个家庭之间对比还是有一些差距，有的人可能是家里面已经是过百万级别的了，可能有的可能才就是几万块钱。对吧？就咱们这个朋友圈里个人，你像有的朋友。都是年纪轻轻、20啷当岁的年轻人，为什么人家哎呀，这个住的楼也是高档小区，开的车也是 BBA，非常豪华的汽车，但咱们就跟人不一样呢？啊，虽然说有一些差距吧，但是总体来看吧，咱们现在的生活对比之前要好很多，最起码说咱不愁吃不愁喝，可能在用的。方面玩的方面，照比那有钱人是差点，但是基本你没咋缺，是不是？你想吃啥你也能吃上，是不是？哎，也不愁吃不愁穿的，但是现在呢，大家伙好像没有那么开心啊，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按理说咱们现在的生活水平啊，物质条件都比以前有一个。提升啊，心情应该是很好啊，对不对？你享受的也比以前好了，为啥不开心呢？咱就按照现在这个时代比呀、啊，真是比以前那好的太多太多了啊！住着现在你想住平房，这是有实力能住上平房，基本上都住上楼房了啊，也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这以前都是咱做。住平房的时候，你做梦才能梦到啥时候我能住个楼房呢？我喜欢一楼种个小菜园，有的说我喜欢高楼层，喜欢看美好的风景。但是你还在平房里，啊，这以前就住上小楼房，这个只能是成为咱们的梦想。现在梦想成真了，你想要的生活已经过上了，而且每家每户。他也是有一些余钱了，按道理说应该是比以前过得无比滋润，但是呢，大部分人还是在奔波忙碌，尤其是很多人心里面忙碌也就算了，那还会有一些焦虑，就负能量，就是看不到他们开心，每天过得都是苦大仇深的。就好像对现在的生活啊。不太满足，不知道为什么，就心里面他们就满是忧虑。就是看他那个眉毛川字纹，那眉毛皱的都拧一块儿去了。那 想想啊，就是80年代的时候啊，80年代，我们的目标呢，不就是说，楼上楼下都有，咱都有个电话，有个电灯，有个电视机啥看的，这些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早就已经实现了啊！以前说咱们想吃个饺子啊，吃顿猪肉啊，吃个红烧肉，真的是得等到过年才能够实现，才能吃上。但你现在的话，你太简单了，你就不想上饭店的话，打开手机阿婆婆软件，点个外卖，小哥可能15分钟之内有人给你送到了。现在你想吃就吃，甚至很多人都开始追求起了更好的生活了，吃什么海鲜大餐呐、啊，各种美食啊，还可以全国各地的去旅游。这以前的黑白电视机变成现在那超薄的液晶显示器，以前的固定电话那个老 BB 机，现在那好像都见不着了。有的零零后可能都不知道啥叫 BB 机。那 BB 机就是有人抠你，抠你之后留条短信，你得赶紧。找附近有个电话亭给人回过去。现在小孩有的真是接触不到啊，BB 机、人诺基亚的大哥大带天线一抽出来挺有牌面的都没见过。现在他一码都智能手机了，以前咱们自己不种菜的话你就没得吃，现在手机上你随便点一点，你想吃谁家的吧，是不是？小哥马上给你送来了。这难道说咱的生活不比以前强多了吗？但就是很奇怪，大家发现没有啊？现在好像是每个人都还在追求那种虚无缥缈，自己都不知道，现蒙圈了，一下从平房干到楼房了，什么都有，有吃有喝了，蒙圈了，不知道想要啥了。

对吧？就是，人就是这样，就是你在渴望得到一个东西，或者希望这个事情能够达成的时候，这个过程等待呀、期盼的时候，心里面有点焦虑啊，有点惊喜，有点盼望，这是挺好的。咵嚓一下给你了，你觉得是什么没啥意思呀？是吧？你像买车似的，你就是手里面握着个10万8万，你像我买个什么车，天天看呢，看这个。汽车之家呀，看看什么汽车的评论呐、那些相关视频，就这个时候你是非常快乐的。你可以选择它，你也可以换另外一个车型，因为你就是在盼望我什么时候能够得到。一旦给你，你发现这个车呢，就是个代步工具，不过如此。真的，你看有很多朋友们就买完车以后，哎呀，天天都不敢是开，就搁那放着，怕磕了，怕碰了。过个3个月5个月的，也就那么回事，新鲜感就过去了。是吧？所以说，现在确实有很多人不太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了，也许在物质上已经满足了，是不是？小汽车也开的了，楼房你也住上了，有吃有喝的。这电话可能有的朋友用的电话比咱的还高级的电话都上万块钱，咱用的可能就几千块钱小破电话，对吧？你看人家用的那都是叫什么叫水果手机，现在都开都水果手机都出到10G了。虽然说他用的比较好啊，用的比较好，但是走在大街上你会发现很多人。从他的面孔上能够感觉到他是有一种焦虑感存在的。也看得出来，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啊也是越来越快啊，大部分人呢还是惶恐不安，就是这个生活呀过得就不是很快乐。来看看网友的评论啊，这位叫江红的朋友说，还是贪心不足啊，既有贪就不会快乐，穷怎么乐得起来呢？穷也不行，贪也不行，那你说咋行？啊，他说呢，不要和痛苦的人待在一起，就他这个话说的可能就是不够那么完整，你不要和负能量的人待在一起，有些人呢。那条件挺好的，但是就是负能量太强，你跟这样人在一起时间长了，你也不高兴，你也不快乐了。但是上一句话的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贪心不足，是呀，你这个就是你得到了这个所有，你也就不过如此了。这人呢？最贵呀，就贵在懂得知足啊，珍惜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其他的能得到，那可能是上天对我的眷顾，我就得到了；得不到，可能说咱也是没修为到那儿，是吧？可能咱可能也不配得，给你以后了未必是好事，可能这件事给让你成功了以后，还反正把你给害了。是吧？知足是福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7: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18: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 幸
0: 福未来。
1: 未来。
19: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9: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9: 哎呀， 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9: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1: 大师
1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0: 侧耳倾听，
11: 在旧日时光里。
10: 浅谈轻唱，
11: 老歌回忆录。
10: 老歌回忆录。
12: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我们先来回顾一部电视剧，1991年的一部台湾电视剧。在台湾呢，勇夺收视率第一的鲛人成绩之后呢，一度风靡大陆和香港等地区，引起收视狂潮。对啊，故事讲到一只神奇的手镯，灵气非常，无所不能，佩戴它的人只要心念合一就可以心想事成。于是呢，充满着滑稽和幽默的故事就此开场。没错，那就是我们记忆非常深刻的家《家有仙妻》。听到了这首歌，来自于《家有仙妻》的片头曲，草蜢乐队《失恋阵线谋》。

草蜢乐队其实呢是1985年参加新秀歌唱大赛来着，虽然呢最终是落败了啊，不过呢没有关系，重要的是参加比赛的过程嘛。他们在这次比赛当中呢获得梅艳芳的赏识，被邀请作为梅艳芳演出时的舞伴，然后呢跟着梅艳芳发展歌唱事业。1988年的时候发行了第一张唱片《草蜢》，早期呢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歌，比如说《红唇的吻》啊，《忘情森巴舞》啊等等。到了90年的时候，他们到台湾发展事业，才真正开始为很多人所知。比方说，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失恋阵线联盟》，就是他们的成名作啦。这里是。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这首当年传遍大街小巷的歌，你还记得吗？张真，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来自于左宏元大师的音乐创作啊。哎，很奇怪，之前偶尔跟朋友聊到张真的这首歌的时候，朋友说啊，张真他不是内地的歌手吗？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误解啊。张真其实是一位台湾歌手啊，90年代初的时候真的是活跃一时的，不过后来慢慢的呢，也就没有什么消息了。他最当红的歌，当年应该就是这首《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吧。当年啊，老歌有很多留给我们印象深刻的记忆，总是出自于经典的电视剧。比方说那首《万水千山总是情》，就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歌。那部电视剧其实是83《射雕》那个时期的，对，那部电视剧应该是1982年的时候，是 TVB 10部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之一呀、啊。因为呢，集齐了当红的明星汪明荃、谢贤、吕良伟等等而红极一时。其实呢，我也是先听到汪明荃的歌，然后再回过头去看这一部电视剧的。而汪明荃呢，在里面饰演了女主角，她的扮相清新脱俗，渗透着少女特有的可爱啊，而他的民国扮相真的是太过好看了，大家闺秀的样子，清丽动人，个子不算高，但是呢，那双腿又长又直，穿起旗袍来很是适合。而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俨然成了汪阿姐的镇家之宝，走到哪里唱到哪里。而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可能你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万水千山总是情》，但是当歌曲的旋律出来的时候，你一定会和着旋律，轻轻哼唱的老歌回忆录，回顾记忆当中温暖的歌。

1988年，洪金宝有一部电影叫做《群龙戏凤》，它的主题曲呢是由苏芮来演唱的歌曲《凭着爱》。而为了这部电影在台湾上映，苏芮又演唱了同曲不同词的国语歌，叫做《再回首》。而当时呢，苏芮和飞碟唱片的合约即将约满，没有发片的计划，所以呢，唱片公司不是非常重视这首歌，只把这首歌收录在一张合集当中。而后来，姜育恒把这首歌拿来重新翻唱，就成了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一首《再回首》。所以，有的时候真的要感谢精彩的翻唱啊，让那些好歌没有被悄无声息的埋没掉，让大家无缘听见。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最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李碧华，《让我看看爱情的样子》。

0: 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
1: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2: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1: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2: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0: 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8: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7: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8: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7: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8: 嗨，这个没必要吧。
7: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8: 啊，这样啊。
9: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5: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
16: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其实不管离家多久，但是回到了故里，看到了一起长大的小伙伴，还有亲朋。

那种暖融融的感觉，我想是可以融化冰雪的。而那些雪野、那些荒漠，我想即使是第一次去，或者是已经去了多次，那依然看到他们，看到那片银白的世界，依然是雀跃不已。这就是相思乡愁吧。但是你深情其中的时候，是感觉不到多少的。我们一起在这些属于西域的乐韵当中。边走边听，这首歌呢依然是一首富有浓郁的新疆民歌特色的歌曲，这是施光南的作品《打起手鼓唱起歌》，它节拍欢快，曲调优美，为我们在乐韵当中描绘了一幅美好生活的动感画卷，表达了人们心中的喜悦和憧憬，流露出热爱家乡、建设祖国的一片豪情。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打起手鼓，唱起歌，是施光南的一首作品。跟施光南合作多年的还有一位音乐人叫任志平啊，他们在一起也是创作了很多的作品。同时，施光南呢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新一代作曲家，勤奋进取，而且非常非常的多产，一生创作了上百首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像《祝酒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在希望的田野上》，还有刚刚听过《打起手鼓唱起歌》等等。可惜他英年早逝，48岁就离开了我们。还有一首是他和合作者任志平，我们说这也是我国著名的音乐人，他们两位专门为我国的男中音歌唱家童铁心创作了一首抒情的歌曲，音乐深情感人，无论是创作手法还是情感表达，都蕴含了创作人真实的内心情感，同时也蕴藏着作曲家的思想情感和复杂的艺术技巧。这首歌的名字就是《多情的土地》。当然这首歌呢后来也有多人演唱过，像关牧村，还有韩红，还有杨洪基，以及我们今天听到的版本廖昌永。在2010年世博会闭幕式上，有著名歌星韩红再次演唱。我心中多情的土地，当然就是西域，就是新疆，就是家乡。

0: 清新倾听国乐飘香，
1: 清新倾听国乐飘香。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和你好歌好乐共享。稍后就我们来听听新疆维吾尔族歌手艾尔肯的那位楼兰。好嘞，那我们就继续来分享一首跟新疆有关的吧。这是小提琴曲《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这首乐曲呢，正是取材于新疆塔吉克民族的音乐素材，具有着浓厚的民族风情，纵情高歌，展现了辽阔美丽的草原风光和牧民们骑在马上弹琴高唱的情景。热烈欢舞则充分地发挥了复杂多变、敏捷灵活的技巧，表现了塔吉克人民欢腾的舞蹈场面。这首乐曲呢，也是著名的作曲家陈刚根据图尔逊迪卡所作的歌曲《美丽的塔什库尔干》和刘富荣改编的笛子独奏改编，完成于1976年，充满了浓郁的新疆塔吉克族音乐素材。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

阳光照着塔什库尔干，张大森根据陈刚的同名小提琴协奏曲改编的乐曲，表现了美丽的草原风光和新疆塔吉克族人民载歌载舞的热闹场景。艾尔肯，新疆维吾尔族的唱作歌手，又唱又创作的艾尔肯带来的《楼兰姑娘》。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5: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4: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5: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1: 革命路上有他们。

0: 就根据我们侦查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以上。
1: 强国路上有他们。
2: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 前进路上有他们。
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 爱心路上有他们。
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 扶贫路上有他们。
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7: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8: 嗯，味道不错。
7: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8: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7: 爸，该吃药了。
8: 哎呦，差点忘了。
7: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8: 不用不用。
7: 爸，走吧。
8: 都说不用了。
7: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8: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7: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你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8: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7: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8: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7: 爸，
9: 你是我的天。
10: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2: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3: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2: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3: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2: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3: 那谁是第一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回书说到了这武松撵一条大黄狗，结果没撵到，扑通一下子掉河里了。等他醒来的时候，已经被一些大汉给捆起来了，掉到房梁上了。这些人呐，对这武松是一个劲儿的骂，要给武松开膛破肚。也就在这关键的时刻，由打后边走出来一位，但见这位身材不高，胖乎乎的，长得黑沉沉的脸庞，慈眉善目。他上前仔细一瞧，哎呀，这不是我的兄弟吗？大伙一看，什么？你兄弟？这时候武松早就醒酒了，睁开眼睛一瞧，哎呀，大哥，你快救救小弟呀！来的这位是谁呀？山东运城及时雨宋江宋公明。快快快！快把我的兄弟放下来！这些人呢，赶快就把武松放下来了。武松现在已经扒得光不粗溜的了。得了，赶快找些干衣服，找一些干衣服给武松从头至脚换好了。武松这个时候见到自己的大哥，简直是无地自容啊！宋江上前把武松抱住了，兄弟。哥哥想你呀，哎呀，哥哥，弟弟也想你呀。大伙就闹愣了，哎呀，这是宋公明的弟弟。这宋公明赶快把这些人挨个给武松做了介绍。原来呀，刚才那个大汉就是宋公明的大弟子，人称毛头星孔明。还有一位就是宋江的二弟子独火星孔亮。这时候来个老太公，这老太公就是毛头星孔明、独火星孔亮的老父亲孔太公。都介绍完了，赶快得摆上酒席呀，这是宋江的弟弟啊。紧接着哥俩就互相唠起来了。武松把自己前前后后的整个经过跟宋江讲完了一遍。这毛头星孔明、独火星孔亮，再加上老太公还有手下这些庄客，一个个全听傻了。哎呦我的妈呀，景阳冈打虎的英雄把他嫂子和西门庆都给杀了，那王婆还被官府千刀万剐，打了蒋门神，还杀了张都监的一大家子。哎呀，这可真是英雄豪杰呀。宋江也把自己前后的经过跟武松介绍一遍。这书里面就得交代了，宋江他在柴大官人住了一段时间，就想到清风山走一趟，提前就来到孔家庄，到这已经住了10几天了，这2天就要奔清风山去。既然武松来了2个人，就在这儿住了几天。武松和宋江 非常感谢毛太公的一家，不能总在这住啊。宋江是个要犯，武松是个更大的要犯，别给人家添麻烦。两个人就决定起身告辞了。那么俩人这一天来到了瑞龙镇一个三岔路口，宋江一打听道，二龙山怎么走，清风镇怎么走。这个人呢挺客气，一看这俩外乡人，就给他俩指了两条道，去二龙山从这儿往西走，去清风镇呢从这儿往东走，那真叫各奔东西呀。宋江在临别之时对武松又说了，咱哥俩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呀，今日你我分别，咱们呢再喝上几杯酒。两人到了个酒馆，又喝了一顿酒，最后哥俩分手了。武松是直接奔二龙山，投奔鲁智深杨志去了。宋江当天就奔清风镇去了。可是由于跟武松一喝酒耽误了点时间，天要黑的时候就来到了清风山下。走着走着就走到一片树林当中，哎呀，就听见有声音呐。宋江一看不好，可能这地方有强贼，一转身想顺原路回去，可是没等他往回走，蹭蹭蹭蹭，从树林子里边出来几个小喽啰兵。这些小山贼呀也没客气，上前就把宋江摁倒了，也不容分说呀，谁管你是哪儿的，什么及时雨及时风啊，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宋江给捆起来了，然后把他带到清风山上了。到了清风山上就把宋江绑在一根大柱子上。这清风山还真就有三位山大王，这大寨主号称锦毛虎燕顺，这燕顺是山东莱州人，原来是个贩马的贩子，后来做生意赔了本儿，就流落在江湖当中，是打家劫舍做起山大王了。二寨主啊是个身材非常矮小的这么一位，这个人长得塌鼻子小脑袋瓜，但是有一身惊人的武艺啊，江湖人称矮脚虎，他叫王英。王英这人长得是相貌丑陋，过去是干什么的呢？过去是个车老板子，赶车的出身，后来赶车呀他见财起意，就开始掠夺客人的财物，被人家告发到官府上，结果被抓到大牢子。好在这人呐当时手里边有俩钱儿，花钱买通了狱卒，从牢子里跑出来了，也上了清风山，和燕顺占山为王，是大家劫舍。这山上还有位首领，长得白白净净的，细高个，宽肩膀，模样挺清秀，他是苏州人，姓郑，叫郑天寿，过去也练了一身惊人的武艺。由于这人呢长得白净俊俏，江湖上就给他送了个美名，叫白面郎君。原来啊他是个打银器的，由于从小拜名师访名友，练了一身好武艺，就流落在江湖上。后来有打着清风山过，碰见王矮虎了，跟王矮虎就斗起来了，两个人斗了几十个回合是不分胜败啊。王矮虎虽然身材矮小，但是武功不简单呐。他和燕顺一看这个人有这么好的武艺，干脆呀就把他留在山上，也就是坐上了第三把金交椅。这三个头领今儿个派小喽啰兵下去劫点钱财，没想到把宋江给劫来了。宋江一被绑上来，这锦毛虎燕顺 和矮脚虎王英一瞧，哎呀，来个小黑胖子，这个人看来这钱财也不能少啊。翻翻他兜里有没有钱，大伙一翻，从宋江身上真就发现个包裹，一看白花花的银两。呵，矮脚虎可乐了，好啊，今儿个我们哥几个要尝一尝鲜，就是要用宋江的心做一顿醒酒汤。看来这几个人刚喝完了酒，这用人心做醒酒汤，还有这么干的吗？有啊，那年头詹大王真就这么干呢，要不老百姓怎么怕他们呢？他们是杀人不眨眼呢。宋江现在心里边合计，坏了，我这回可遇见真正的山大王了，我这命就得交代这清风山了。嗨，宋江一看这些人上前，把他胸前的衣服就撕开了，然后喷了几口凉水，矮脚虎王英噌的一下子把刀就拔出来了，对准了宋江的心口窝就要弯。宋江那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啊，在江湖上有地位有威望啊。宋江一合计，这刀真要下去，这小命就完了。在这关键的时刻，宋江把头一扬，可怜我宋江栽到了清风山呐。现在王矮虎的刀已经要贴到宋江的心口窝的肉了，一听宋江栽到青龙山了，马上把这手就收住了，回头看了看郑天寿，郑天寿又看了看他，那么他俩同时把目光射向了锦毛虎燕顺。燕顺就明白了，看着我干什么呢？啊，赶快把刀收起来，问问他是不是山东运城的宋江。我说你姓什么叫什么？我姓宋，我叫宋江。你是不是山东运城那个押司啊？正是。你真是宋押司？那还能有假吗？哎呀，这几个首领当时啊全来到宋江的面前，就给宋江跪下了。宋江还绑着呢，这些小喽啰兵一看，赶快上前蹭蹭蹭蹭就给宋江的绑绳给松开了。宋江也愣了，你们是？宋江上前就把他们一个个的给扶起来了。咱们根本就不认识啊，三位壮士，你为什么不杀小人呐？而且犯行重礼呀，怎么还给我跪下了呢？燕顺呐，一低头，不好意思了，大哥，小弟恨不得用尖刀挖去自己的眼睛啊，没认出真假人呐。我们在江湖上早就听说您的大名，没想到今儿个把您给绑上了。您要是晚说一句，今儿个你就成了我们的刀下之鬼了。燕顺紧接着就把自己的情况，还有矮脚虎王英，再加上白面郎君郑天寿的情况，一五一十的跟宋江简单的做了介绍。做完了介绍之后，这矮脚虎王英赶快安排人备上了酒席，大坛子酒论方的肉不大一会儿摆满了桌子。他们几个把宋江让到了上座，宋江也不客气，既然这几位义士这么尊敬我，那我就坐下吧。喝酒之间呢，宋江就把自己目前的情况和要去的地方跟这几位义士如实的说了。这几位义士一听，啊，你要到清风镇呐？对，清风镇确实有个花荣花之寨，这个花之寨可厉害呀，不光武艺高强，而且 尽射得准呐、啊。大哥，你要是去了之后啊，让他今后对我们清风山高抬贵手，我们清风山也不惹他，他呀也别代表官军来剿我们，咱们是好自为之。宋江是点点头，放心吧，几位兄弟，这点事儿我觉得凭我们俩的交情问题不大。这哥几个今天是非常的高兴，宋江这酒也没少喝，天儿现在已经都到半夜了，宋江就住在这儿了。宋江住下之后，这哥几个说什么也不让他马上走，一留就留他十几天。再说这就到腊月了，到了腊月的时候啊，这山东人有个习惯，一进腊月门就上坟呐，就是祭祖。这天呐，就有小喽啰兵进来禀报，说是大道上有一顶花轿，跟着七八个人，还挑着两大盒子，在一个坟头烧纸。要说是王矮虎，那是有名的好色之徒啊，一听这花轿肯定是个夫人的，当时点起了几十个小喽啰兵就要下山。宋江和燕顺想了拦不住，这些个人拿着刀枪就下山去了。宋江一看，他下去下去吧，跟着燕顺和郑天寿在寨中一边喝着酒一边聊着天。再说宋江这几天跟他们几个处的那是非常的融洽，因为宋江是老江湖了，这几个对宋江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过了不长时间，小喽啰兵进来禀报说，说王头领啊，赶了一段路，把那几个军汉给撵走了，把轿里的夫人接来了，同时把这夫人带的金银细软也都劫来了。燕顺一听，他把这个女人劫哪儿去了？哎，劫到山后他自己那房子里去了。燕顺一听乐了，哎呀，大哥您可别笑话我，这兄弟啊就是一个爱好，是贪恋女色呀，过去当车老板的时候就干这勾当，让人家给告发了。要说这个人哪样都好，就这一个毛病。宋江听完燕顺这一说，跟郑天寿递了个眼神儿，郑天寿就明白了，他把一个陌生的女子带到山上，咱们过去看看。宋大哥你也陪我们去，要是个不祥之女就把她杀了，如果要是良家女子就把她赶快送下山去。宋江刚才跟郑天寿递眼神就是这个意思，他自己是外来的没法开口啊。就这样他们三个人是直接奔矮脚虎那房间去了。他们几个突然之间一推门，好嘛，就看矮脚虎王英，你看他小个不高，色胆可不小，也不管这夫人愿意不愿意啊，老在夫人是连丝袍带裸带，把这个夫人吓得，哎呀哎呀，你可别的你可别的，我求求你了。正在王矮虎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还没得手啊，一看门开了，自己的两位兄长还有郑天寿进来了，赶忙啊整理整理衣招，他也觉得不好意思了，这门你倒插着点儿啊，他没插门。再说你看那个小娘子吓得哆哆嗦嗦的堆碎到一块儿去了，抱着脑袋也不敢抬头，眼睛流着眼泪，嘴里边还哭哭泣泣的。宋江看了看这夫人，娘子啊，你是谁的家人呐？这寒冬腊月有什么要紧的事儿要出来呢？这夫人一听这句话说的是正经话，赶忙啊 哆哆嗦嗦的站起来，深深的给宋江道了个万福礼。我是清风寨刘知寨家的娘子，刘知寨这公务繁忙，小女特来给父母上坟烧纸钱儿，请大王您救小奴我的性命。宋江一听，心里边就合计上了，我来到清风山，这不是目的呀，我主要的目的就是投清风寨的花之寨呀。这清风寨怎么还有个刘知寨呢？这位娘子，清风寨有没有一个花之寨呀？有啊，我家相公是文之寨，那个花荣花之寨是武之寨呀。宋江听完点点头，心里边又合计上了，她的丈夫既然是花之寨的同僚，那么这个时候我应该挺身而出救他呀。一呢，给我兄弟的面子；再一个呢，我到那儿万一有个闪失，这文之寨武之寨一高抬贵手就能把我放过去啊。再说人家刘知寨还是正知寨，花荣是武之寨，是副知寨，宋朝年间他是重文轻武，我一定要想办法把这小娘子从王英的手下夺回来呀。可是王英这个好色之徒，他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女子，能撒手吗？我呀先舍个脸皮儿，看看这王英能不能给我面子。矮虎啊，哥哥有一句话，不知你是否肯依呀？
0: 哥哥有话你就说。
5: 江湖上有一句话，英雄好汉可不能溜骨髓呀。这溜骨髓就是男子汉，轻而易举，可不能找女人呐。再说这个娘子是朝廷命官的夫人，咱们放她一把，今后她也可能手下对咱们留情啊。咱们虽然今天占山为王，一旦有一天咱们有可能就归顺朝廷啊。要是那样，咱和她丈夫就是一家人了。老弟呀，你听大哥的，今天你就高抬贵手，放掉这个夫人。可是王英道口的肉他怎么能舍得？
0: 不行，我说大哥，什么事儿我都能依你呀。咱们这山寨可没有压寨夫人呐，你看我大哥他不要，三兄弟他也不要，那就得归我呀。要是有了好压寨夫人，咱这山上的日子也好过了。
5: 老弟呀，你可千万不能这么做呀，要是那样的话，咱和官府就彻底的为敌了。
0: 我不管这个那个的。
5: 宋江是怎么说，这个矮脚虎也不听。宋江一合计，他要是真把刘高刘知寨的夫人留在山上，这就给花荣带来麻烦了。那么宋江急于无奈，扑通一下子给矮脚虎王英跪下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
6: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7: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6: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
8: 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7: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8: 微笑江源，
7: 见所见，
8: 听所听。
7: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8: 就是多益。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

0: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原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3: 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1: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0: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稳固。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1: 俄罗斯称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军工企业，乌方称击落和压制超1300架俄无人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

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佛总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

0: 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 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3: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2: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6: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5: 4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冬雨报道。
7: 4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 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8: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7: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8: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9: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5: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9: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贯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三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1: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 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3: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4: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2: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5: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6: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2: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4: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7: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7: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17美元，涨幅为0.15%。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72美元，涨幅为0.09%。
1: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7: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

0: 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冬雨，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为特朗普总统举行一系列国事活动，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
1: 九章四号问世，中国科学家建立全球最强量子计算优越性。量子计算是什么？优越在哪儿？
0: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火箭发射成功，多项技术为业内首创。商业航天怎样合力破解星多舰少困局？
1: 洗衣机新国标扩容升级，能效水效起跑线大幅提升，带来哪些新变化？
0: 城市路旁果树结果，有市民分享免费捡拾经验。路边行道树上的水果到底能不能吃？
1: 英国卫生大臣辞职，并可能向党首之位发起冲击。英国首相斯塔默陷入下课危机，政治乱局和解。
0: 日本批量生成 AI 视频抹黑中国，国际新闻眼起底右翼舆论的黑色产业链。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总台记者14号了解到，以色列与黎巴嫩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以色列希望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与黎达成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一名以方官员表示，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以色列国防军14号晚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14号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大会当天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他在大会上强调，法塔赫始终是巴勒斯坦民族事业的支柱，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过渡安排都必须是暂时的，且不得影响国家统一或政治和法律主权。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通报称，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2名工作人员被炸伤。通报称，此类袭击是恐怖主义行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4号再次呼吁各方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在冲突期间确保核安全，避免发生核事故。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说，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当地时间14号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建筑废墟中开展搜救。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在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表示，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开始运行，以确保作为所谓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的时效性。今年3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具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也就是所谓反击能力的25式地对舰导弹。该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此举持续遭到日本各界强烈担忧与反对。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硫磺岛附近海域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生6级地震，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据国际乒联14号消息，国际乒联运动员委员会召开会议并进行主席选举，中国运动员刘诗雯和英国运动员金克霍尔共同当选运动员委员会主席。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外交时刻，备受世界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昨天正式开启。习近平主席为特朗普总统举行一系列国事活动，
0: 从2个多小时的双边会谈到轻松友好的欢迎晚宴，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其中一项重要成果是明确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相关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慧民，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昨天举行的一系列国事活动，其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些细节？另外，中美关系新定位该怎么来理解？
3: 好的。那昨天上午10点呢，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特朗普总统举行了欢迎仪式。那从见面握手到仪式结束后步入大会堂，两国元首呢是多次交流。在检阅完仪仗队走到欢迎的少年儿童面前时呢，特朗普总统还驻足同他们亲切互动。那在欢迎仪式上，军乐团呢还专门演奏了一首美国乐曲《越过海洋的握手》。那2011年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首次赴美国军营演出的时候也曾演奏过这首乐曲。那欢迎仪式之后，两国元首就举行了会谈。那会谈呢从10点25分左右开始，那结束时呢已经超过了12点半，那2个多小时的时长呢也是超出了预期。在会谈中呢， 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那包括呢中美经贸关系、各领域的对话合作，以及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也包括了中美关系当中最为核心的台湾问题。那其中呢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安排，就是会谈期间，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等十多名美方的企业家走进了会谈厅。特朗普总统呢逐一向习近平主席介绍了这些随访的企业家。他说呢，这次访问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的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他也积极地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那这一幕呢也有力印证了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指出呢，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那在上午的会谈中呢，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那习近平主席强调，这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那相信呢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那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那他还强调，台湾问题呢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呢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那当天晚上呢，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特朗普总统举行了欢迎宴会。在致辞中呢，习近平主席提到了55年前中美开展的乒乓外交，强调呢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他还指出，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那特朗普总统在致辞中也表示，两国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可以说，通过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两国元首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再次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主持人。
0: 两国元首的双边活动中还有哪些特殊安排，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那除了欢迎仪式、会谈和欢迎晚宴，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昨天还参观了天坛。那很多人可能还记得，在2017年特朗普总统首次访华的时候，习近平主席曾同他参观故宫。那时隔9年，两国元首来到了和故宫同龄的另一项世界文化遗产，步入天坛的祈年殿，共同欣赏了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和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这个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那习近平主席向特朗普总统介绍，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那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那特朗普总统呢，赞叹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他说，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那可以说，天坛这座600多年前的古老建筑，见证了中美两国元首的又一次历史性互动。我们也期待着两国元首今天将要举行的双边活动，继续为中美关系发展带来更多的稳定性。主持人。
0: 好的，刘慧民。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行随他一同访华的还有十余位美国企业家，来自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领域。他们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愿深耕中国业务，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英伟达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
4: 我认为这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经济体之一，创新成果极强，同时也是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的主要国家之一，中国做得非常好。
0: 与2017年特朗普总统首次访华相比，这一次在他的商业代表团的构成中，高科技、金融等领域的企业占比更高。那么此番中国之行，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又有哪些期待呢？一起来听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的观点。
5: 我认为中国市场非常强劲，我看到中国人民对人工智能和新技术抱有极高热情，并且乐于接纳，积极拥抱这些新事物，对此我感到非常激动。
2: 高毅公司首席执行官吉姆·安德森说，
6: 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很好，是极具活力的经济体，未来前景十分向好。
0: 高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苏德威说，
7: 中国制定了目标清晰、愿景宏大的15-5规划，我认为随着新一轮5年规划的落地实施，中国必将持续取得更大发展，实现更高经济增长。
2: 美国企业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加强对华合作，相信随着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美国在华企业将拥有更加广阔的前景。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九章算术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数学经典之一，成书于公元1世纪左右，有算经之首的美誉。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著作。
2: 而在将近2000年后，九章这个光辉的名字传承给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光量子计算原型机。量子计算机是一类遵循量子力学规律进行高速数学和逻辑运算、储存以及处理量子信息的物理装置，它能够在同一时间并进行处理大量的计算路径，在特定问题上实现指数级加速。
0: 2020年，九章求解了最高达76光子的高斯波色取样问题，求解速度超越经典超级计算机，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基于光学体系的量子计算优越性。
2: 具体有多优越呢？当年九章对经典数学算法高斯波色取样的计算速度，比那时世界最快的超算傅钺快100万亿倍。
0: 2021年，113个光子的九章二号，以及2023年255个光子的九章三号，让这个量子计算优越性再上多个台阶。而历经3年的潜心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陆朝阳团队近日再次实现了对九章的迭代升级，成功研制出九章四号。这项成果13号发表于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九章四号有多强呢？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帅俊全的报道。
9: 它针对特定任务的算力是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的10^54次方倍，什么概念呢？也就是100万亿亿亿亿亿亿倍，6个亿，没错。这种宇宙级算力鸿沟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呢？首先，我们来直观感受一下这种宇宙级的算力差距。面对高斯波色采样的特定复杂问题，九章四号只需要25微秒，也就是一眨眼的1/1000就能够算出结果。而反观全球顶尖的超级计算机，搭配目前最优的数学算法，完成同等任务则需要耗时10^42次方年，也就是100亿亿亿亿亿年，完全是一种降维打击。不过要说明的是，以九章系列为代表的光量子计算机并不是什么都比传统计算机要快，它专制那种可能性多到离谱，需要探究所有情况的复杂数学问题。悬殊的算力差距背后是两者截然不同的计算逻辑。 我们可以把复杂运算想象成一座巨型的迷宫，内部岔路纵横交错。传统计算机呢，就像是一个普通人，一次只能够走一条路，哪怕是走得再快，想要摸清所有的路径，也只能一条一条排着走完。而光量子呢，则具备量子叠加态的特性，所以啊，它如同拥有分身的神通本领，可以一个人化作万千身影，不用挨个试探，一瞬间就能够同时走遍迷宫里面所有的岔路。
2: 虽然记者的比喻已经很形象了，但是这里面提到的十的五十四次方倍、十的四十二次方年等等，这种数量级其实不论怎么解释都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当然，其实咱们只需要知道九章四号实在是太厉害了，这个量子计算优越性确实太优秀就行了。
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九章团队成员刘华亮介绍说，九章四号身上的这些超出常人理解能力的数量级，来自于他对可操控的光子的数量级的提升。
10: 我们对光量子世界的操控能力提升到了3000光子的新量级。我们采用了时空交织的巧妙设计，在物理系统复杂度大幅下降的成本优化下，反而实现了系统规模与计算能力的跨越式提升。
2: 确切地说，九章四号可操控的光子达到了3050个。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哈？刚才我们说到九章三号操控的光子呢，只有255个。那么操控的光子多，为什么算得就快呢？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帅俊全的介绍。
9: 常规计算是把物理的问题转化为数学公式去推演运算，而九章四号啊，另辟蹊径，是直接把数学问题交给物理实验来解决。九章系列的量子计算机就是通过靠光量子在计算机里面走迷宫来实现计算的，而且啊，能够精准调控操纵的光子越多，迷宫越复杂，算力就越强。从九章二号的113个光子到三号255个光子，再到现在九章四号突破了3050个光子，迷宫岔路也由几百条暴涨到8000多条，可以说每一次升级就是把算力壁垒再次拉高了一个维度，最终造成了九章四号碾压全球超算的极致算力。
0: 要说九章四号最大的技术突破，那就是它突破了一个叫光子损耗的拦路虎的阻挡。简单来说，随着光学网络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光子在里面极其容易跑丢，从而大幅削弱计算能力。而本次团队首创的可编程时空混合编码架构，让光子在时空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同时发生干涉，极大提升了整个网络的连通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陆朝阳介绍，
11: 我们证明了在这样一个大规模扩展中，关键的指标超低损耗能够得以保持。九章四号本身的技术溢出，也为后续的容错量子计算奠定了基础。
2: 我们相信对于这个可编程时空混合编码，您还是听得一头雾水哈。不过没有关系，咱们非专业人士呢，不需要去理解这些技术细节，我们最关心的还是这次的成果意味着什么呢？
0: 目前九章系列是极为强大的专用量子模拟机，它只擅长解决高斯波色取样这样特定的数学问题。这个数学问题短期内可用于图像识别、图论计算等，长远呢还能生成波色纠测码，是为未来打造高稳定通用量子计算机的关键。
2: 可以说九章四号在规模与低耗损的双重领先优势，为构建万亿量子模式的三维促态和未来的容错光量子计算硬件提供了可能，也为未来的通用量子计算机，也就是能够解决更多问题甚至走进普通人生活的计算机奠定了坚实基础。
0: 而要让通用量子计算机成为现实，需要操纵上百万个量子比特，同时还要具备纠错能力，这些都需要在现有量子计算原型机基础上不断迭代，慢慢实现。陆朝阳对此信心十足。
11: 在之前的九章一号中，我们证明了一个关键科学问题，量子计算

0: 让优越性能不能被实现。在最新的934号中，我们解决了一个关键的科学问题，量子计算优越性能不能被扩展。相比之前国际最好的水平，934号在关键指标上，无论是光子数和模式数，都比之前国际最好的结果超过了至少10倍。
1: 真材实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天上午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二次飞行。
4: 据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的研制企业蓝箭航天介绍，此次成功发射标志着朱雀二号已经突破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3: 眼下卫星互联网作为商业航天核心应用场景已进入规模化部署加速期，那么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将在这方面发挥哪些作用？商业航天又如何助力破解星多箭少的困局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5: 14号11点，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顺利升空。朱雀二号改进型总师、总指挥邱靖宇介绍，本发火箭是在充分继承前续火箭成熟技术方案基础上，通过系统性迭代设计研制的两级低温加长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直径3.35米，整流罩最大直径4.2米，全箭长度约55.9米，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和前面几发火箭相比，本发火箭外观上就大有不同。
6: 首先呢，是箭体加长，从原来的47.8米增加到现在的55.9米，这8米多的加长呢，主要体现在一子级储箱部分。火箭的储箱容量增大，实现了运载能力的提升。在加长的同时，我们取消了一子级的尾翼。传统火箭尾翼主要用于飞行姿态稳定，但会产生额外的气动阻力和结构重量。取消尾翼之后呢，减轻了一定的火箭结构重量，同时呢，也减少了气动阻力。我们还取消了一级储箱的部分绝热层，优化了管路长白罩布局。通过这一系列的轻量化措施，控制了结构重量的增长。
5: 除了外观上的这些明显变化之外，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的一级发动机推力也有一定程度提升，并新增推力自纠偏功能，进一步释放和优化了火箭的运载效率，强化了对近地轨道以及太阳同步轨道全任务谱系的发射服务能力。
6: 本次任务的轨道高度900公里，轨道倾角89度，发射模拟的有效载荷达到2.8吨。朱雀二号改进型运载火箭具备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4吨的运载能力，可灵活适应中小型卫星发射及大型星座组网的多元化任务需求，尤其针对呢大型星座组网一箭多星、高轨道部署，具备显著的优势。
5: 在国内民营航天任务中，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首创二级三次点火、相压点火加高轨离轨的技术方案。利用发动机相压点火与墨子级钝化作用力实现高轨快速离轨，在保证点火可靠性的同时，有效解决传统高轨离轨的难题。响应国家对火箭墨级离轨以及空间碎片减缓的要求，保护宝贵的空间轨道资源。那么相压点火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呢？邱靖宇解释说，
6: 二级发动机三次点火时呢，依靠储箱的压力把推进剂直接送入推力室点火，这时候呢，涡轮泵不工作，这种点火方式呢，显著降低了太空环境下的发动机点火启动技术要求，可靠性更高。通过充分利用墨级残余的推进剂，可将高轨墨级残骸载入时间缩短至5年以内，近地点高度降低超过500公里。同时呢， 火箭莫吉采用赤道测震量关机技术，大幅提升钝化离轨后的残骸轨道精度，有效保护了珍贵的空间轨道资源。这一技术高效地平衡了火箭运力与离轨效果，为后续高密度高轨星座组网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撑。
5: 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经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为打造航空航天新兴支柱产业、加快发展卫星互联网的任务目标以及后续执行大型星座组网工程提供了成熟可靠的运载能力支撑。
6: 未来呢，公司仍将聚焦液氧甲烷核心技术攻关和产品性能优化，推进运载火箭复用化、高密度低成本的商业化发射，为服务国家卫星互联网工程及空间基础设施建设贡献可靠力量。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三二一，点火！
10: 怒放天空，烟絮在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1: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7: 400-0052-400。
1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20: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1: 你和我，
20: 我
1: 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21: 好快啊！4年大学，说毕业就毕业。
22: 难道我们这么久的感情是一天就处出来的吗？怎么，你跟安乐的感情不是很好吗？
21: 我知道他一定心里怨恨我，以为是我在背后使坏把他调走，好霸占柳然的。
22: 你放心，我说过我们要做一辈子好朋友的。
23: 你不要先急着过来啊，你在哪儿？我去接你。
21: 周俊，我们离婚吧。
23: 圈圈，你可不要后悔。
21: 我现在只剩下你一个好朋友，一辈子的好朋友。
24: 多听听广播剧《好男人坏男人》。
21: 好快啊，4年大学，说毕业就毕业。我仿佛觉得昨天才刚刚迈进校门，
22: 今天就要离开一样。
0: 哪有这么夸张啊，

0: 我知道，我听安乐提起过，我是单亲家庭，妈妈在我14岁的时候就去世了，走得很突然。我从外人的嘴里知道妈妈的病很不好，好像会遗传，这是否表示我的生命也会很短暂呢？
1: 当然不会啊，最近你的体检状况不是都很好的吗？我们要做一辈子的朋友啊。
0: 其实就算真的活不长，我也不害怕的。我想即使像妈妈那样只能活30几岁也没有关系，我就用我短暂的生命活出精彩嘛。所以我就拼命学习，让我的生命更加有意义啊。
1: 你还有你爸爸，不要这么消极吗？
0: 我爸爸妈妈去世半年之后，爸爸没开二度，我有了一个后妈和后妈带来的妹妹小玉。我开始恨爸爸，恨他怎么这么快就忘记了妈妈，因为这样我的话变得很少，对小玉母女的话就更加少了，几乎可以用数字来计算清楚。
1: 我懂的，我爸爸跟我妈妈离婚以后也给我找了个继母，虽然不跟他生活在一起，但是我也很抵触，每次看见他都恨不得赶紧走。你跟你继母在一起一定更不好过。
0: 是啊，所以升入高中后或住进学校，假期就找个地方打打散工，回家就几乎没有过。爸爸有时候会到学校看我，我都是懒得见他，只接了他给我的生活费就转身离开，从不对他多说一句话。
1: 不要想这么多了，这些年不好的日子都过去了，如今你毕业了，也被实习单位留下来了。哎，对了，安乐是不是跟你分在一起呀？
0: 是啊，我们俩都被留在那家公司了。
1: 真好，你们俩在私企，柳然去了国企，就剩我还没有着落，好像被你们抛弃了一样啊。
0: 林青，你不要这么说，而且我跟安乐分在一起其实心里很不安。
1: 怎么，你跟安乐的感情不是很好吗？
0: 本来是很好的，可是最近我好像发现一些让我们都会尴尬的事情。
1: 什么事啊？
0: 你知道吗，我发现安乐喜欢上了柳然，而柳然心里惦记的那个人却好像是我。
1: 什么？怎么可能？你们好复杂啊。
0: 我也不敢相信，我试探了好几次的，我送安乐电影票送了2张，说我自己没时间，让他跟朋友一起去好了。果然安乐把票给了柳然1张，也没跟柳然说清楚，柳然以为票就1张，结果就又买了1张来找我一起去。
1: 天哪，太复杂了。我话说你们怎么都没有想到我啊，你们三个玩得欢乐把我给撇到一边了。
0: 林青，你就别添乱了，我现在心里啊别提多复杂了。
1: 好吧好吧，我不扰乱你思维了，不过我觉得你不用太担心，我们四个都是好朋友，就算真的出现了三角恋，也不会像电视里演的你争我夺那么狗血的。
0: 但愿如此吧。
2: 陈娟，找我什么事啊？
0: 其实没什么，就是心里不舒服，想找你聊聊天。
2: 不舒服当然找我啊，有什么心里话就跟我说。
0: 林青，我觉得我跟安乐之间有了一道隔阂，无论我怎么努力，我们之间都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2: 陈娟，你可不能这么说啊，我们4年大学同学的感情怎么能因为这样的事就变淡了呢？
0: 我真的好累，这次公司有调度，我本来申请要去的，我想离开一段时间散散心，结果公司最后决定让安乐去。我知道他一定心里怨恨我，以为是我在背后使坏把他调走好霸占柳然的。
2: 会这样呢？要不然我去跟安乐解释一下，安乐最听我的话了。
0: 算了吧，越描越黑，我现在能做的就是离柳然远一点，让安乐心里舒服一些。
2: 说的就是啊，天下又不是只有柳然一个男人，你们干嘛都得在他身上吊死啊？你最近在公司有没有比较注意的男同事？说来听听，我跟你分析分析，你再发展一个吗？
0: 我想想啊，还真是有一个在追我呢。
2: 我就说嘛，我们陈娟这么好看，身边怎么会缺男生呢？不要再纠结安乐。

0: 事情了，时间长了安乐一定会明白你的心意的。先跟我说说这个追你的怎么样啊，我听听靠谱不靠谱。
1: 不是跟你说最近公司有调度吗，调走了安乐，然后调来了一个叫周俊的，他属于那种很理性的男人，也不懂什么是浪漫和情调，但是却让我感到很踏实。我总觉得跟他在一起就会有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那样平淡却很伟大的爱情。
0: 你这也是中意呗，你对他还蛮有好感的嘛，都上升到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了，你是真的打算也跟他结婚啊？
1: 我想想还不行啊，我现在把他定义为好男人，就是可以给你安全感和让你永远相信这样的男人不会背弃你。
0: 那你们就试一试啊，说不定真能成一段佳话呢。
1: 他还没跟我表白呢，不着急。
0: 你还坚持什么呀，这年头女追男多的是呢。
1: 我可学不来那个，我可不像你。
0: 好好好，我豪放行吧，豪放怎么了，豪放才能争取到幸福啊。
2: 你到底要买什么样子的窗帘啊？
1: 就是那种小碎花呀，看着就很温馨的那种，我打算挂在卧室里，每天看当然要显好看呢。
2: 太快了，你突然就结婚了，我都不太适应啊。
1: 哪里快了，八月中秋他和他的家人邀请我到他家里过节，后来双方父母也都见过了，证也领了，都是一步一步慢慢来的呀。
2: 哎，他家那边对你怎么样啊？
1: 他家不大，却充满温暖，他的父母都很和蔼，脸上总是堆着笑，他们叫我丫头，仿佛我就是他们的女儿，我喜欢他们这么称呼我，那丫头两个字叫得我心里暖暖的滚烫的，我想这才是一个家庭该有的天伦之乐。
2: 让你说的我都想结婚了。话说你也不能光看重感情，女人啊还是得实际点的好。
1: 我很实际啊，他的父母用积蓄给我们在一个新建的小区买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很大的房子哦，装修都是按照我的喜好来完成的，这几天日子很平淡却也很幸福。
2: 我怎么觉得你这两天可不是很幸福的样子啊，别是结婚以后他对你不好吧？
1: 没有，只是公司里又有一次调度，同时也是一次晋升的机会，周俊事先没有跟我商量就递了申请，调令下来了他才告诉我，面对调令我只能苦笑，又是去云南，一去就要三年。
2: 安乐不是也在云南吗？让他把你看着，保证周俊不敢拈花惹草。
1: 说到安乐，我们已经好久没有相聚了，自从安乐去了云南，我和柳然也就只是用手机互相问候，我拒绝跟他见面，完全是顾及周俊的感受，我不愿意任何误会打破我即将拥有的家庭幸福。
2: 其实我觉得柳然现在也没那么坚持了吧，你和周俊的婚礼柳然也参加了，还送了一份大礼，那天他看上去比周俊还要高兴，一个劲儿的把你当妹妹一样托付给周俊呢。
1: 可能是我想太多了吧。
2: 一定是周俊不在家，你自己独守空房寂寞空虚，便在胡思乱想了。
1: 是啊，周俊走了，大大的房子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每次下班回到家再也没有人跟我抢卫生间，跟我抢电脑抢遥控，电视节目看到兴起想伸手拍一把身边的人，却发现只有清冷的抱枕，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和寂寞。
2: 哎，现在科技那么发达，经常打电话啊，不都说是距离产生美吗？这样经常通话，说不定感情还会越来越好呢。
1: 周俊在每天早上都会打个电话给我，就好像在例行公事一样，来来回回就那么几句话，起床没有，吃饭没有，上班别迟到。
2: 是不是你家周俊比较不善言辞啊？男人就是话少，你逼他也是没有用的。不要担心了，按你说的那样，他对你那么好，怎么可能会变心呢？
1: 可是时间就这样晃过了几个月了，周俊的电话由一天一个 便称三天一个，七周一个，再后来就是半个月都不一定有一个。我的心里开始犯猜疑了。
2: 要不你就跑过去看看他，事先不给他打任何招呼，给他一个惊喜，在他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看看他真实的生活状态。
1: 对啊，这样我心里就会踏实多了。云南应该是个美丽的地方，我想大理应该更美。林青，我明天就去。

0: 陈娟到了没有啊？
1: 到了，我现在正在周静单位门口等他下班呢。
0: 你这也太着急了吧，据说云南景色不错啊，你也不到处逛逛。
1: 我哪有心情欣赏这里的美景啊，一心想快点回到周俊身边。我要微笑着看着他惊喜地向我走来，然后抱着我在天空下旋转，让我们灿烂的笑声洒落一地。
0: 你当时拍言情片呢。
1: 哎，他们下班了，我好像看见周俊了。
0: 好了，不打扰你们了。
1: 林青，
0: 怎么了？
1: 周俊是跟安乐一起出来的。
0: 他们这么快就熟了，你们可以叙叙旧嘛。
1: 他们是手拉着手出来的，很甜蜜的样子。安乐她还是那么漂亮，还是那么爱笑，一笑眼睛就会弯成月牙形。
0: 陈娟，你不要做傻事，你先冷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1: 能有什么误会？就是我的丈夫跟我的好朋友在一起。
2: 陈娟啊，找我什么事？不是说我最近很忙吗？等我有时间了会给你打电话的。
1: 我来云南了。
2: 你来云南干什么？
1: 我本来是想来看看你。
2: 你不要先急着过来啊，你在哪儿我去接你。你不知道这儿交通多不好，你真是瞎胡闹吗？
1: 不用了，我现在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当初为什么要跟我结婚？
2: 你犯什么病？你那么远跑来云南，就是问你丈夫为什么跟你结婚？
1: 你跟安乐在一起很快乐吧？
2: 你别听别人胡说，我和安乐就是关系比较好的朋友，他不是你大学同学吗？跟你关系那么近，你结婚的时候他不也来了？你现在闹什么脾气？
1: 周俊，我不是轻信别人的人，是我自己亲眼看见的。我看见你们很亲热的在一起。
2: 怎么可能？
1: 我早就到云南了，在你公司门口什么都看见了。你不用再跟我装了，和我说实话吧，我不会像个疯女人一样跟你闹。我只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
2: 因为我知道你是处女。
1: 这就是我的婚姻，我丈夫跟我结婚的原因只是为了找一个处女。这多么可笑。
2: 陈娟，你别激动。
1: 够了，周俊，我冷静地思考了关于我们的婚姻，也许现在这个结局不能完全归咎于你，因为毕竟我跟你结婚也不完全是因为我爱你，是因为你的家庭，因为那份天伦之乐。
2: 陈娟，你在说什么？
1: 我的目的也不纯净，可是我的意愿是好的，就是要跟你一起平淡地走完人生。而你呢，居然是为了一个处子之身。多么荒唐的笑话。周俊，我们离婚吧。
2: 陈娟，你可不要后悔。
1: 再见吧，我永远不会后悔的。好了，我们终于离婚了，周俊你自由了。
3: 是安乐跟你说了吗？
1: 说了什么？
3: 我们决定结婚。
1: 跟我离婚不就是为了跟他结婚吗？很正常。
3: 其实你可以再多提条件的。对不起，我是个坏男人。
1: 不用了，我只要解脱了就好了。
3: 娟，你爱过我吗？
1: 再见吧，不是再也不见。林青，我终于离婚了。你说的对，我结婚的太快，离婚的也快。
4: 陈娟，我懂你，你只是想快点找个家，给自己找个归属感。
1: 林青，你说我这辈子是不是注定找不到家的温暖？
4: 陈娟，你不要这么说，好事都不怕晚的，你一定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1: 我突然很想回家，很想我的爸爸，还很想我的奶奶。
4: 陈娟， 你不是一直很抵触那里吗？
1: 可是除了那里，我再也找不到一个可以叫做家的地方了。
4: 陈娟，我现在很担心你，我请假陪你一起回去好不好？
1: 林青，谢谢你，我现在只剩下你一个好朋友了。
4: 你放心，我说过我们要做一辈子好朋友的。
1: 一辈子的好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好男人坏男人》，编剧豆子、陈娟，由夏想想饰演；林青由夏虫饰演；周俊由繁星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会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十块十三一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